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1号，农历6月18，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吉永前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2次会议召开，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主席、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筑牢教育兜底保障防线，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经济攻坚提速，稳定工业经济运行，立足资源优势，做优特色产业，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扩大有效投资，树立投资于人发展理念，推动消费提振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步提升。会议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自贸片区建设，积极对接争取政策支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做到放得活管得好。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五史宣传教育，强化普法宣传，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会议强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完善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大雨后疫病防控工作，严密防范洪涝次生传染病、人畜共患病发生流行，守住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健全常态化监管排查整改机制，守护好呼伦贝尔的绿水青山。要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挖问题根源，确保每一项整治任务抓实抓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开展走访慰问，向全体驻市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全市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领导王猛参加。在93023部队，吉永前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训练生活情况。他说，长期以来，广大驻市部队官兵扎根驻地，守护一方，服务大局，在强边固防、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做表率，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深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切实为部队纾困，为官兵解忧，不断巩固发展军地军民深度融合、地方发展与国防建设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希望驻市部队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练就过硬本领，锤炼优良作风，主动服务助推地方改革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实践中挺应担当，再立新功。吉永前专程看望抗美援朝老兵罗登文，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祝愿他保重身体，心情舒畅，健康长寿。吉永前说， 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他们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理想信念的笃定，对崇高责任的践行，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老战士的浓厚氛围。有关部门要做好常态化关怀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及时解决好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困难，让老同志、老战士们安享幸福晚年。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2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审议了市政协领导同志工作分工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有关事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广大政协委员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认真学习贯彻王伟忠书记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聚焦森林草原生态保护、口岸建设等议题深入调研议政。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消耗工作，以整改实效检验工作成色。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出席呼尔察报道。
1: 7月27号，由全国妇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妇联承办的“奋进155绿色内蒙古”中央主流媒体主题调研型活动在呼伦贝尔市启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等多家中央主流媒体记者齐聚草原，开启为期5天的专题调研采访工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杜金旭的报道。
3: 本次主题调研型立足155开展发展大局，聚焦绿色发展、妇女事业建设主线，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各族妇女扎根北疆、实干奋进、主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生动呈现全区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按照行程安排，央媒调研团将以呼伦贝尔为首站，先后深入我市乡村牧区、街道社区、巾帼创业园、生态保护示范区、特色文博场馆等基层一线走访采风。央视网记者任佳玉。
4: 这次来到了呼伦贝尔，我们知道这个如今的这个文旅已经在全国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来到这个古城，我们之前就在想说，这个客流来了，这个商户也火了，但是文旅发展的红利怎么样去真正的汇集生活在这里的女性，也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想寻找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看到海拉尔的妇联在这里建立了巾帼服务阵地，我们觉得就是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一个很好的作品。我也很期待在后面的旅程中啊，在这个调研学习的过程中看到更多这样北疆精彩的他的身影，精彩的他的力量。
3: 中国妇女杂志社记者王子荣。
5: 我相信每一个来呼伦贝尔的人都带着很多绿色的憧憬，有一种对这片大草原它的神秘和它独有的特色的向往。结果来了以后，确实和我以往采访的感受很不一样，是因为这里的女性我觉得很勇敢、很果敢，即便有我们很多政府的帮持、有妇联的培训，但是一定是有很多困难。觉得这个印象让我非常深刻。就是每一个人首先有了热爱，然后又很坚持，同时还很会学习，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吧。
3: 采访团队将坚持小切口切入、接地气创作，用心挖掘基层巾帼故事，策划推出一批有温度、有热度、有传播力的融媒体作品，全方位刻画新时代内蒙古草原女性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讲好北疆巾帼建功、守护生态、助推民族团结的草原故事。下一步，我市将全力配合做好各项调研保证工作，依托央媒传播矩阵，充分展现呼伦贝尔生态优势、民族特色、 与巾帼风采，同时以此次活动为动力，持续深化妇联各项。

0: 享服务工作，凝聚巾帼奋进合力，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女性力量。
1: 深耕边境警务服务，厚植惠民营商根基。今年以来，新马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聚焦惠民服务提质增效，锚定边境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民生服务升级核心目标，创新推出边境群众服务一站式、集成化服务模式，以中蒙边境通行证办理为核心抓手，全方位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便民举措。用有温度的警务服务温暖沿线各族边民，以务实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彰显正确政绩观。请听新马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何晶、塔拉的报道。
2: 在新巴尔虎右旗政务服务与数据中心边境管理大队服务窗口，牧民梁先生前来办理中蒙边境通行证，全程体验了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证服务。现场办理过程中，窗口民辅警主动靠前，热情服务，耐心核对梁先生提交的身份信息、草场证明等相关材料，细致讲解办证流程、有效期限及跨境通行相关规定，依托优化后的一体化办事流程。快速完成信息核验、资料录入、审核报批等全流程工作，顺利办理业务的梁先生连连点赞，对窗口便捷高效的办证服务、暖心务实的服务举措给予高度肯定。简洁高效的办证服务模式，切实降低了牧民办事时间成本，有效助力牧区跨境商贸流通，持续擦亮边境优质营商环境底色。新巴尔虎右旗牧民梁兵。
3: 因为我们是牧民嘛，然后在牧区离这个旗里很远，然后以前办那个中蒙边境通行证的时候需要来回奔波，然后呢一整就跑三四趟，非常的就是浪费时间。今年咱们边境管理大队推出的这个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这个便民举措，现在那个办理这个流程只需要一次来一次两次就，然后而且在那个材料填报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耐心地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需要办什么证件，然后办理效率现在比以前提升很多，然后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这个证件，这个贴心服务切实解决了我们牧民的这个烦心事儿。我们打心底里感激边境管理大队，也感激这个政务服务的，让我们感到温暖舒心。
2: 今年以来，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全面梳理边境证照办理堵点难点、服务短板弱项，通过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办理机制、专题业务培训，提升窗口民辅警综合服务能力，定期组织民辅警深入沿线嘎查、开展入户走访、调研等方式，针对性优化办事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以群众满意、发展提质为核心标尺，细化完善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工作机制，推动新巴尔虎右旗边境通行证办理实现标准化、一体化、便民化升级，持续夯实新巴尔虎右旗边境优质营商环境根基。新巴尔虎右旗边境管理大队民警青玉。
4: 边境管理窗口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放在首位，用心做好中蒙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等证照的办理工作。依托今年创新推出的边境群众服务一件事，我们不断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间，推行一窗通办服务，让大家少跑腿好办事。上半年累计服务群众达400余人次，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温度与效率，用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便利群众出行，畅通边境商贸往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奇坐蚕放养进入黄金期，两种繁育铺就富民新思路；
1: 以正确政绩观解群众极难筹判，牙克石市木园镇八个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落地落实；
0: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以青春赴临海盛夏，以岗位筑冷气新篇，2026年毕业季文旅行业专场招聘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项目葱茏，作林繁茂，眼下正值坐蚕投放的关键期。在安荣旗锦红种业坐蚕种场内，蚕农抢抓时令，开展蚕种投放作业，层层绿意间，粒粒蚕种孕育新生，为全旗坐蚕产业丰产增收播撒满满希望。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走进坐蚕种场，连片坐树林郁郁葱葱，蚕农们穿梭林间，有条不紊开展投蚕作业。大家轻拿轻放，细致操作，将附着蚕种的枝丫精准固定在鲜嫩座树枝头，确保以蚕破壳后能够及时采食嫩叶，最大程度保障稚蚕存活率，为秋季丰产稳产筑牢基础。每年七月中旬是阿荣旗坐蚕上山放养的固定黄金时段，蚕农王福林早已熟悉整套管护节奏。今年他负责两把种茧的放养管护工作，经历两个多月野外精细培育巡查管护，秋季就能完成采茧下山。蚕农王福林：
4: 这个每年的上山时间几乎蚕种都在七月十二号早一天或者晚一天，下山时间就十月一之前就回家了，那两个多月吧，两个月晃就过去，风天雨天你都得在这儿管理啊，它随时都有变化，哪块有没有树叶了，吃没吃光你都得看呢，就是你不干活也得走一遍或者两遍，就这个情况，离不开人，就像照顾小孩似的。养蚕目前看还挺好，不是吗？是吧？注意，养蚕工作者都挺爱护这个东西，就是不让它饿着或者啥，你落地了赶紧捡起来。
3: 坐蚕产业是阿荣旗特色富民产业，两种更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根基。作为全旗重点坐蚕两种繁育企业，阿荣旗锦红种业有限公司拥有标准化专业蚕场，从蚕种选育、野外放养到日常管护，全部实行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持续为全旗坐蚕产业提供优质两种保障。2026年，企业计划放养各级重茧70把，通过科学培育、精细化管护，预计可产出优质重茧4万公斤，将持续为全旗广大养蚕农户提供优质蚕种资源，进一步夯实坐蚕产业两种基础，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发展。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为民造福。牙克石市木园镇始终把群众极难筹判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办实事、解民忧、惠民生，扎实推进2026年度一市一亿财政奖补民生项目落地实施。通过道路硬化提质、环卫设施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夯实政绩底色，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5: 在牙克石市木园镇八号屯道路建设现场，混凝土浇筑、路面震倒、找平拉锚、覆膜养护等各项工序规范推进环环相扣，施工团队抢抓黄金施工期，严抓工程质量，严控施工标准，全力推动道路硬化工程提质提速，力争早日建成便民暖心路，切实解决村民出行难题，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辖区居民董大爷：
6: 出门啥的办事都老方便了，都原来路坑坑洼洼，也一点不好走，现在非常平坦，我们感谢政府。
5: 辖区居民马阿姨：
7: 木园镇为我们八号农场办了一件大实事，以前吧我们这道哎呀下点雨啊可难走了，上下班啊说哎反正干点啥出门就是不方便， 这回牧原镇给我们修了路，我们感谢牧原镇，感谢政府。
5: 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以精准举措提升民生福祉，在全力推进道路硬化工程的同时，牧原镇同步统筹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提质工作，依托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全镇将新增标准化垃圾桶1500个，垃圾分享亭20座，电动三轮垃圾清运车1辆，系统性补齐乡村环卫基础设施短板，通过健全村级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全闭环管理体系，推动乡村环境治理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提升村容村貌，为群众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乡村生活环境。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王泽伟：
8: 今年我们镇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集中启动了8个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重点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目前折石山合作社八号屯区域的4条街巷道路硬化项目已经率先开工，总体工程量已经完成了30%左右，现场正有序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把施工力量转向暖泉村，对暖平路、暖河路、暖安路3条道路进行施工，并为暖泉村配齐全套的环卫设施，预计8月中旬全面竣工。同时我们也会严把质量关和安全关，确保把每一条路都修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让大家出行更便利，生产生活更舒心。
5: 实干见初心，实际惠民生。2026年牙克石市牧原镇立足乡村振兴实际，立足群众真实需求，精准落地8个一事一议民生建设项目，总投资446.18万元，以实打实的投入、硬碰硬的举措，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全镇重点实施7条片区道路硬化工程，覆盖暖泉村、8号屯等村组，累计硬化村内道路22条，总长度4962.5米，硬化面积达18332.25平方米。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改善辖区道路通行条件，有效便利群众生产生活，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3: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日前，根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妇联团市委、根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10家单位联合开展以“青春赴临海圣像，以岗为筑”冷级新篇2026年毕业季文旅行业专场招聘会，抢抓盛夏文旅发展黄金期，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搭建文旅企业与求职青年双向对接平台。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林波的报道。
9: 本次专场招聘会聚焦本地文旅产业人才需求，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待就业群体，精准推送岗位资源。活动汇集酒店管理、文旅策划、特色民宿服务等文旅相关优质岗位，及根河市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的企业岗位，覆盖冷级旅游、森林文旅上下游多个领域。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不少求职者来到展位前，认真了解岗位条件、薪资待遇、职业发展路径，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交流洽谈，工作人员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传，细致讲解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技能培训、创业补贴等相关政策，为求职者提供职业规划指导，打通求职服务最后一公里。参会企业表示，当前根河市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急需青年人才注入新鲜活力，专场招聘精准匹配行业需求，有助于引进本土青年力量，扎根家乡发展。用人单位根河市木渡酒店负责人张晶：
10: 根河临海风光，冷级冰雪 IP 发展前景广阔，我们也愿意给毕业生提供完善的岗前培训、清晰晋升通道和食宿福利，希望有专业有活力的青年扎根企业，深挖本地生态文旅特色，打造更有影响力的冷级文旅品牌。
9: 不少青年学子纷纷表示愿意留在家乡，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家乡发展建设中。求职者霍雨桐：
11: 这个招聘会很好，然后有很多的求职公司，也有很多岗位供我们选择，然后希望我能找到心仪的岗位。
9: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有来自根河市、额尔古纳市等多地的284家企业参与，可提供就业岗位超6

0: 百个。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聚焦文旅产业用工需求与青年就业诉求，常态化开展行业专场招聘、直播带岗等就业服务活动，不断拓宽供需对接渠道，助力青年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1: 恰逢毕业季，我们搭建专场招聘平台，一方面为本地景区、民宿、文旅公司输送新鲜血液，补齐产业人才短板，另一方面给返乡、留乡高校毕业生提供家门口的优质就业岗位，落实毕业生就业补贴、创业扶持等惠民政策，引导年轻人留在临海建设家乡，持续落实求职补贴、社保补贴、创业贷款等扶持政策，长效解决企业招工难、青年求职难双向问题，留住青年力量，赋能冷极全域旅游。
2: 为深入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有效缓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引导青少年远离手机沉迷，充实假期生活。日前，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第一期手机拜拜暑期陪伴公益课堂顺利举办。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陈书晓的报道。
3: 本期暑期公益课堂牢牢把握坚持思想引领主线，统筹安全教育、素质拓展各类内容，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红色党史故事分享、社交素养培育、暑期安全科普等丰富鲜活的教学内容，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帮助孩子们掌握人际交往技巧，进一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课堂还设置趣味体育活动，让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培育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意识，让暑期生活更加充实多彩。小朋友宁金：
4: 每天来这里我很开心，可以学到各种知识，还可以参加活动，家长有事的时候送到这里我也很开心。
3: 小朋友朝博：
5: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防溺水、交通、消防等等安全。我在这里还可以玩游戏，假期生活很充实。
3: 小朋友朝博静：
6: 我很忙，所以就把我送到了这儿，有朋友陪我一起玩，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3: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下一步，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将持续整合社会优质资源，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拓展科技、美育、体育等多元化素质课程，积极探索假期托管服务与青少年素质教育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常态化开展暖心陪伴公益服务活动，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工作人员王楠：
7: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课题。团旗委从去年开始一直都在开展假期的各种活动，立志为全旗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开展本次活动呢，旨在帮助青少年掌握倾听与表达技巧，强化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下一步，团旗委将持续优化课程设置，拓展课程内容，普及更多青少年，为更多青少年提供更加优质的暑期活动。
8: 本期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

0: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琴前聆听。
1: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0: 2002年，一部叫《18岁的天空》的青春剧火遍了全国，剧里那位留着长发、安静美好的校花蓝菲林，成了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白月光。她的扮演者叫金莎。2005年，她与师兄林俊杰合唱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横扫各大榜单，大街小巷都在循环播放这首歌。那个扎着马尾、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孩啊，从爆红一时的偶像剧女主到红极一时的甜歌歌手，从被称为最甜美的初恋脸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的倔强身影，从被群嘲恨嫁到43岁勇敢牵手小17岁的真爱，金莎的人生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金莎的音乐人生，一个被时光吻过的声音，一段甜度不减的青春。

金莎甜美的嗓音与林俊杰深情的唱腔交织在一起，这首歌迅速了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夏天最浪漫的旋律。时间来到了2010年，一部穿越神话剧《神话》播出了。金莎呢，在剧中饰演吕素啊，一个只出现了5集却让无数人啊都念念不忘的角色。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不仅演了这个角色，还亲自创作并演唱了插曲《星月神话》。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是出自金莎之手。

家来到了2007年，金莎推出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幻季》。这张专辑呢，对她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同名主打歌《幻季》是金莎第一次独立作曲的作品，但她的诞生过程并不顺利，被制作人退回了近20首作品。她依然没有放弃，《幻季》既是歌名，也是她内心的写照。从被市场定义的甜美，到想要表达真实自我的唱作人，录音时他因为情感共鸣多次的哽咽落泪。我们来听《幻季》。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琴弦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星月神话永不落幕。2011年，金沙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开始独立发展了。他翻出了一首珍藏多年的私房创作《小王子的漂流瓶》。这首歌写于4-5年前啊，一直被压箱底儿了。在海蝶时期，他被贴上了明显的商业标签，但这首歌展现出他真正的创作实力。歌词以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的灵感，充满童话气质与文艺的气息。

这首《想听听你说谎》是2014年啊金莎发行的单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歌词直白却动人，讲述的是在经历感情创伤之后，通过旅行找回爱与希望的故事。接下来这首《爱的魔法》是金莎最甜的作品之一，轻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金莎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唱出了恋爱中最纯粹的心动。

感谢先莎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愿我们都能够像他这样，无论经历什么，心中依然住着一个相信爱情的少女。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林海绵延，湿地潺流，草原铺展，扎子松锁住流动黄沙。呼伦贝尔，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记者奔赴四方，探访边境油画小镇、寒温带湿地公园、沙地林场、农垦枫叶基地，看森林、草原、湿地、沙地多元生态协同守护，探寻绿水青山如何化作百姓增收致富的金色画卷。欢迎收听守好呼伦贝尔生态屏障，绘就文旅产业富民新画卷，一同聆听北国大地生态与发展共生的时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大型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呼伦贝尔千里沃野，林海湿地连绵，是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生态保护与文旅富民这一核心主题贯穿了呼伦贝尔生态发展之路，也指引了呼伦贝尔的产业富民之路。今天节目组四路记者奔赴呼伦贝尔四地，实地探访林草边境乡村、寒温带湿地公园、沙地张子松林场和农垦生态枫叶基地，看草原、森林、湿地、沙地多元生态如何协同守护，看绿水青山怎样转化为百姓增收致富的金色产业。今天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学院旅游地理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二级教授白旭飞老师，接下来白老师将和我们一同解读一线见闻，剖析发展路径。白老师，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呼伦贝尔学院旅游地理与历史文化学院老师，我是白旭飞。
0: 感谢白老师。首先呢，想和您请教第一个问题，呼伦贝尔作为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片土地整体生态格局最核心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对比国内其他生态区域，呼伦贝尔独有的多元地貌、边境区位、多民族共生底色，从哪些维度凸显差异化优势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呼伦贝尔呢，是我国北方不可或缺的核心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寒温带森林、温带草原、湿地湖泊构成的完整复合型的生态系统，地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与大兴安岭过渡的核心地带，这里是阻隔西伯利亚高压带来的西北风沙东扩南侵、守护东北粮仓和华北北部生态安全的第一道天然防线。同时，作为高纬度原生态样板，区域内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体系完整，是欧亚大陆东部保存最完好的草原生态廊道，承载着珍稀野生物种资源与南北候鸟迁徙的关键驿道功能。此外呢，这里是东北跨境水系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叠加了森林与草原双重碳库，在北方气候调节、水土保持、双碳建设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相较于国内其他的生态区域呢，呼伦贝尔依托多元地貌、边境区位、多民族共生三大底色，形成了鲜明差异化优势。比如在地貌方面，国内多数生态功能区地貌类型比较单一，像秦岭、祁连山等以山地森林为主，而三江源呢以高寒湿地草甸为主，而呼伦贝尔拥有短距离内连续完整的生态梯度，形成了大兴安岭森林、林草交错带、典型草原、河湖湿地有机衔接的复合景观。这种多元共生的原生地貌造就了独特的生态演替体系，治理维度更全面，是国内稀缺的北方生态天然实验室。在区位方面，国内绝大多数生态屏障为封闭的生态单元，而呼伦贝尔呢，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是北方核心跨境的生态枢纽，像风沙传播、水系径流、生物迁徙等生态要素呢跨境流动，生态保护兼具国内生态治理与跨境生态联防双重属性，其生态建设不仅守护国内生态安全，更承担着跨境的生态合作、稳固边疆国土安全的特殊使命，是其他内陆生态区域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那在人文方面呢，区别于国内单一民族生态区和无人自然保护区，呼伦贝尔是北方游牧文明与森林狩猎、渔猎文明的交融地，像蒙古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呢，世代在此共生，拥有逐水草而居、适度取用、敬畏自然的传统生态智慧， 区域生态保护并非简单的人退绿进，而是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多民族人文生态传承双向赋能，形成了生态加文化的复合型保护模式，具备独特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0: 我们常说呼伦贝尔及其森林、湿地、草原、沙地、河谷五大生态单元，不同生态板块各司其职，相互依存。您能否通俗讲一讲这套完整的生态体系内部各自承担怎样的功能，又形成了怎样互补循环的生态链条？
1: 像森林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存蓄雨雪，为区域供给洁净的水源。湿地呢，像天然的蓄水池，能净化水体，调蓄洪水，庇护水鸟与水生生物。像草原，能承接径流，固碳汇碳，保持水土，依靠牧草呢维系草原五序，循环滋养土壤。像沙地呢，储存地下水，孕育耐旱的物种，调节区域水文状况。像河流，串联了所有的板块，输送水分，输送养分，打通了生物迁徙的通道。五大单元彼此联动，森林蓄水，湿地净水，河流输水，草原能够减少泥沙汇入河湖，沙地调节地下水，水分养分持续流转，动植物互通迁徙，形成自给自足、相互缓冲的完整生态循环。有一处受损，便会牵动整体。
0: 其实大众提到呼伦贝尔，第一印象永远是大草原，但很多人忽略了大兴安岭林海、根河湿地、红花尔基、张子松沙地等稀缺的资源。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大众单一刻板的印象，全方位传播呼伦贝尔立体生态全貌，对筑牢北疆生态屏障、发展全域文旅又有哪些深远的意义？
1: 是的，大众对呼伦贝尔固有的认知就是局限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呢，需要整合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根河湿地、红花尔基、张子松沙地多元景观，构建森林、湿地、草原、沙地立体生态叙事。借助文旅宣传、研学线路、短视频矩阵、分区展示差异化风光，推出跨生态游览的产品，塑造复合型的生态地域标签，全方位展现呼伦贝尔立体生态，能够清晰呈现完整的北方生态廊道价值，助力北疆生态屏障建设，同时丰富文旅供给，推动单一草原观光向全域深度文旅转型，延伸产业链，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向赋能。
0: 感谢白老师细致的解读，我们理清了呼伦贝尔生态的底色与价值。纸上的生态图景终究要落地到乡野林间。接下来我们第一路连线奔赴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跟随记者伊宁走进这座林草交界的边境油画小镇。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伊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恩和。恩和在汉语的寓意当中寓意着和平和安宁。在我的身后呢，是一排色彩斑斓的木克楞原木屋，这里也被称为油画小镇。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一座边陲的童话小镇。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邹副乡长。邹乡长你好。
3: 哎，你好。
2: 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副乡长邹志远。恩和它这个生态资源环境比较好，它处于一个林草过渡带的一个地方，然后既有森林也有草原，然后还有哈沃尔河、额尔古纳这个界河等这个多条河流在境内这个穿梭而过，保护生态环境呢，也是保护这个恩和的这个美景，然后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到恩和。此外呢，也体现在这个林下产品等各个方面。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这个黄花菜、韭菜花等这个陆续下来的季节，然后来恩和的这个游客和客人呢，也都能品味到恩和的林下的特色的美食和我们呼伦贝尔的好物。
2: 在恩和比较出名的就是列巴了，我们了解到它所有的原材料实际上都是产自咱们本地的。
3: 对
2: 啊，然后本地的

0: 这些东西它都应该都是绿色的，那它是不是也就证明咱们的这个列巴它也是一个绿色的一个产品呢？
1: 对，我们的列巴呢，它的原材料从面粉、鸡蛋到牛奶，这是列巴的三大主要原料，包括我们所用到的那个啤酒花，这些都是在恩和当地居民都有所种植。像这个小麦呢，作为主要原料吧，也是当地的这个国营农牧场恩和农牧场他们所种植的，然后能为这个商户提供一些这个原料，体验到真正的这个绿色食品。像这个畜牧业，这个像养这个奶牛等这些依托这个当地的良好的这个生态资源，有天然的草场、天然的这个河水，也是这个牛也是吃着草药长大的，才能做出恩和这个美味的列巴。
0: 旅游产业结合了个生态啦、研学啦等等相关的元素。现在咱们想要发展旅游，想要在这个生态加旅游上面能够再提升一个台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保持我们现状的这个同时，也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要做到位呢。
1: 因为生态是恩和的本底，也是恩和的本色，然后绿水青山呢也是恩和的金山银山，没有好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办法说让大家欣赏到恩和的这个美景。多年来呢，恩和乡政府一直秉持着这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这个发展理念，始终将这个生态保护作为恩和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严格按照这个草原法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吧，严控湿地红线和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大家开发。像破坏草原、破坏森林、破坏湿地的这些违法行为呢，我们一经发现都是从严处理。然后其他方面呢，我们恩和也在持续的探索这个林下产品开发等相关的一些产业，让这个金山银山变得更为富足，让恩和的百姓也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之中体会到这个带来的这个好处。
0: 恩和开始打造油画小镇这张名片之后呢，旅游产业应该是发展的如火如荼了。这个生态旅游在咱们这儿能够有什么样的具体体现吗？
1: 因为打造这个恩和的这个油画小镇的名片，按照我们乡里的理解，它不单单只是油画的这一个产业，而是一个文艺元素的整体的富集，多方面综合的把这个艺术气息凝聚起来，然后恩和的这个油画小镇有更浓郁的油画氛围，才能吸引更多年轻的人和搞艺术创作的人来到恩和，然后把恩和作为自己的灵感发源地，然后在恩和长期的这个扎根发展，去创作发现恩和的美。然后像这个办这个展馆的人呢，他也是，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恩和，然后前两次来呢，他是以一个游客的视角来到恩和，这次他来呢，把自己的作品也把恩和写进去了，然后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恩和，然后想向更多的人宣传恩和的美。
0: 我看叫等等月亮，它这是画展是吧？
2: 大家好，我是孤岛艺术展的郭三七。这次的话也是机缘巧合，我们来到恩和办这个展览，因为我们两年前的话就是有在恩和的白桦林里面自发的办了一场展览，然后效果也还不错，然后就是由此开始全国的游牧式的一个展览。这次的主题主要是指白桦林里有大风，然后我们分了三个空间，一个是放满动物标本的一个白桦林里有大风，还有一个就是那边等等月亮的一个空间，还有楼顶的话它这个采光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把晒太阳这个空间放在了楼顶。
0: 选择来到恩和，是恩和的这个地方吸引咱们，还是恩和的它的民族文化、它的这种气质吸引咱们？
2: 都有，主要是它这边的一个环境，它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地方，在全国范围内其实还是算蛮有特色的。还有它就是后山那边整片的白桦林也是很吸引我们的，挑选了一些比较匹配的一些书，就希望有就是来这边比如说一个人旅行的人，他可以静静地坐在这个空间里面去阅读，然后去感受。对，然后可能他就是阅读完之后对自然的理解可能会更不一样，然后到树林里也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人跟自然能更和谐的相处。
0: 好，
3: 感谢伊宁从恩和带来的现场报道。听完油画小镇的生态文旅故事，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边境林草过渡带的独特地貌，俄罗斯族民俗、原生态农林产品共同构成了恩和发展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把话题交还给白老师。白老师，刚刚我们的连线内容很有民族特色，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先和您聊一聊恩和呢，是典型的林草过渡带，额尔古纳界和边境生态区兼具森林、草原、湿地、河流多元地貌，乡里严守生态红线，严控开发破坏，这种复合型边境生态对呼伦贝尔全域生态屏障起到怎样的独特兜底作用？
4: 好的。像恩和地处林草过渡带，也位于额尔古纳中俄界河边界，这里呢汇聚了森林、草原、湿地、河流复合地貌，是呼伦贝尔生态格局的关键缓冲节点。作为林草生态交汇的枢纽，它使生态系统呢更趋完整，维系了物种迁徙的廊道，保持了森林涵养水源、草原防风固沙这些功能。作为边境生态前沿，严守了生态红线，约束无序开发，筑牢界河沿岸水土防线，防范了跨境生态风险。这片复合型的生态单元承担了生态缓冲、连通防护多重功能，补齐了林草交界地带的防护短板，为呼伦贝尔全域生态屏障守住了边界的一线基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兜底缓冲与边界守护作用。
3: 那恩和跳出单纯自然风光观光，打造油画小镇 IP， 通过游牧式艺术展、艺术家驻村写生、文艺空间打造，形成了差异化文艺文旅业态。您怎么看艺术赋能乡村生态旅游的模式？相较于传统乡村旅游，这种模式如何规避过度商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热度的平衡呢？
4: 像温和呢，他一直在打造这个油画小镇，以艺术赋能生态文旅是个创新的路径，依托原生态的边境风貌搭建艺术创作的场景，用艺术家驻村还有游牧艺术展塑造独特的 IP， 跳出了同质化的观光竞争。相较于传统的乡村旅游呢，恩和以审美价值凸显原生自然与村落风貌，严控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依托文艺圈层精准引流，避免了游客的过载，以艺术共识凝聚生态保护理念，引导游客呢敬畏乡土环境，同时业态清亮，布局分散，减少了土建改造，真正立足林草边境底色，把生态本底作为艺术创作的核心素材，实现生态底色、艺术特色、乡村活力相融，走出可持续的边境乡村文旅道路。
3: 恩和依托原生态的草场、农田、山林资源，培育出本土绿色列巴、黄花菜、韭菜花等特色的生态产品。所有列巴原料都是本地种养、天然绿色的。这类原生态资源加上本土轻加工的产业模式，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村民稳定收益？目前本土绿色农产存在着品牌零散、附加值低的问题，该如何去优化升级呢？
4: 像恩和这种原生态资源加本土轻加工的模式，立足本地的草场、农田、山林这些资源，就地取材制作列巴、山野食材这些产品，减少了流通成本，推动生态资源直接转化为农户经营性收入，带动就近就业，稳固了村民收益。当前本土农产存在品牌分散、加工粗浅、附加值偏低这些短板，可以整合零散的小作坊，统一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规范绿色生产标准，还可以深挖边境乡土文化，赋予产品文旅属性，联动油画小镇的文旅业态，实现线下体验、线上展销相融合， 适度延伸轻加工的链条，开发像礼盒、伴手礼这些系列的产品，打通文旅消费场景，推动生态农产品从初级售卖转向特色文创的食品，持续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
3: 作为全国唯一俄罗斯族民族乡，当地群众依山傍河而居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自然适配的乡土生态。

0: 智慧，您觉得这种传统人居理念对于当下边境乡村可持续发展、青少年生态认知培育有哪些借鉴的价值？
1: 像恩和俄罗斯族群众呢，依山傍水的传统人居模式，蕴藏着顺应林草、界河、自然条件的乡土生态智慧。先民适度地取用山林河湖资源，低扰动地营建居所，形成取之有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准则，为边境乡村践行低强度开发、守住生态红线提供了本土的范本，助力实现乡村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共进。同时，这份鲜活的本土生态文脉呢，也是优质的研学资源，依托民族传统生产生活场景开展实践教育，能够引导青少年跳出书本，直观理解的生态平衡的理念，厚植尊重自然的意识，推动传统生态智慧代代传承，赋能边境地区绿色永续发展。
2: 探寻绿水青山，看森林、草原、湿地、沙地多元生态协同守护，一同聆听北国大地生态与发展共生的时代回响。欢迎收听守好呼伦贝尔生态屏障，绘就文旅产业富民新画卷。
0: 导播提示，第二路记者韦霞已经抵达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接下来我们连线韦霞探访停伐之后林区的生态转型之路。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我现在所在的地理位置呢是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在大兴安岭挂釜停伐之前呢，这里是乌力库马林场。那现在呢，这里是集研学、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景区。那么现在的景区的生态环境是怎样的呢？景区又是怎么样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更好的完成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请景区的专业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魏老师您好。
4: 你好。
3: 首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叫魏雪燕。
3: 那魏老师您本身也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根河人是吧？
4: 对。
3: 那这个地方在形成这种旅游文化之前是什么样子？你小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的呢？
4: 以前呢是一个乌力库马林场啊，它主要负责采伐集材运材的一个小工队，叫做517小工队。
3: 那个时候您也在这儿生活吗？
4: 我们都是在山下生活，这只是山上的一个林场，把山上的木材呢会运到山下的种场。
3: 那个时候从山上到山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在98年之前呢，咱们运材的时候都是选择森林小火车进行运材，所以呢我们站上各个林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小火车站，每一个站点呢都是各大林场，像这个乌力库马林场啊、上秧歌沁林场、下秧歌沁林场、开拉沁都是各个林场。等到了98年之后呢，小火车运材呢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就是改为这个汽车运材。我们现在这个面前这条公路呢就是曾经的这个汽车运材道。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根河源湿地公园来做这个讲解工作的呢？
4: 确切的说，我以前的工作是山下种场的一名木材检验员，其实跟这个咱们木材采伐是有着很大关联的。我是2011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讲解工作的。我来到咱们湿地公园呢是在2015年咱们停伐之后从事的，就是生态文明讲解。
3: 您本身也经历了这个挂釜停伐这个身份的一个转变
4: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
3: 那当时挂釜停伐的时候你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
4: 参加工作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就是咱们举办这个挂釜停具仪式的时候，我还作为林业职工还到了这个现场。
3: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4: 当时是一半喜一半忧吧，因为在以前这个木材采伐的岁月当中，确实是说工作环境也非常的恶劣，然后工作的这个性质也非常的繁重。就像我们在山下木材检验的时候，那时候大火车来装商品材的时候，不管几点来，晚上2点半我们也得说马上立刻就得到现场。冬天的时候一装一个大火车就需要3-4个小时，就是那么干巴巴的站在那个室外，脚下就感觉是踩了一块冰是那种感觉。但是说停伐了之后呢，当时就是想可能停伐了之后这个工作环境会好一些，会有所改善。
3: 那个停伐纪念的时候，你本身也在现场哈。
4: 对，
3: 那个时候这里生态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4: 咱们那个时候要是说走进这个林子里面呢，随处都能听到的就是邮锯声啊，邮锯的轰鸣声，还有咱们的这个汽车的鸣笛声。在这个公路上行走的时候，你基本上都看不到任何的小动物。那咱们现在这个停伐之后，你看进到林子里来了，听到的就是像用我们一句这个景区的宣传语，就是说这里唯一的噪音就是鸟鸣。
3: 是的，我们站到这里呢，就是能够听到哈，我们的背景音是各式各样的小鸟的叫声哈，然后还有这个小河的流水的声音。过去呢，这个是我们匆忙的伐木生活的中看不到的景象。
4: 对，
3: 即便它是很美的风景，也不会去欣赏它。那现在呢，是靠这片风景在生活了。也是靠这片风景在创造价值。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吧，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为什么要建设这个公园呢？
4: 公园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是通过了国家林草局的这个批复，成为了咱们那个国家湿地公园的一个试点单位。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通过了国家这个林草局专家组的一个验收，咱们成为了正式的国家级湿地公园。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咱们也晋升了国家4A级景区。当时呢也是说林区全面停产了之后嘛，我们也是想就是各级领导包括我们林区的各广大职工群众也是积极地探索一条绿色转型发展之路。那究竟怎么样把咱们这个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呢？领导们也提出了要守护好这片这个绿水青山嘛。咱们这现在湿地公园就是咱们曾经的这个采伐的各大林场，因为我们这儿有着森林生态系统啊，湿地生态系统啊，而且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88%以上，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想利用这个自然环境，然后呢发展生态旅游。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挂釜停锯仪式结束了之后啊，我们所有的职工就开始走上了这个转型发展的道路，然后我们就转到了咱们生态旅游方面，那就把这里呢这个打造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种4A级景区。
3: 当时从一个检验员化身到这个讲解员的身份转变。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讲解时候的状态吗？
4: 当然了，当然记得了。当时我是带着一个这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啊，然后进我们这个景区。当时在给他们讲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驯鹿文化的时候，我才觉得非常的由衷的自豪吧。就是以前木检的时候呢是默默的一个人工作，然后呢现在呢是站在很多年轻人面前，然后把自己家乡的美、家乡的这些文化传递出去，我觉得也是非常很骄傲吧。
3: 我们这个单位哈，就是说它是个湿地公园，同时它也承担着一些生态保护的这些任务。
4: 对，
3: 那对于咱们讲解员来说，在咱们日常的工作中是怎么样落实这个生态保护和旅游更好的结合的这个理念的呢？
4: 因为咱们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也算是咱们呼伦贝尔地区吧开展研学的一个领头羊。我们开展研学很早，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开展研学了，所以我们就是在开展研学的时候，受众人群吧讲述的更多的就是生态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的也是这个理念，让他们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让他们理解咱们为什么要守护这片森林，为什么要保护咱们自然环境。我现在呢是作为研学老师的一个身份，然后在每次带着咱们研学团队的小朋友们啊走进我们这个根河源这片森林这片湿地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啊，就让我很多感触的地方就是特别多。你像有一次就是我带着孩子们走进这个栈道，栈道旁边呢有几棵倒木，团队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小男孩就说，哎，老师，这棵树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是的，他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很多年。然后这个小男孩就接着说，那为什么不给他搬走啊？他放到这里影响我走路。然后呢当时我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就让孩子们呢，我说咱们蹲下来来观察一下这个树。哎，有的小朋友就发现这个树上长满了厚厚的这个苔藓。那还有的小朋友说，老师老师，我看到好多的蚂蚁在这搬家。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呢就发现了有很多的菌，就问我，这是云芝吗？这是灵芝吗？这是这个这个蘑菇吗？我就给孩子们说，那大家看到了这个有什么感想啊？哎，有一个孩子就当时就说，说老师，我知道了，这棵树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却用他自己的本身去滋养着其他的生命。哎，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堂自然教育课真正的意义已经体现了。其实现在就是在课本上给孩子们传递一种什么信息呢？就是在原始森林当中都居住着哪些动物啊，都生长着哪些植物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传递。但是呢，都是那种冰冷的文字和图片，孩子们他是摸不着、感受不到的。 来到我们这片森林，那它能是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亲身去体验、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他们这个细心的去观察哦，然后亲身的去感受，他们才能知道，在森林、在自然界当中，万物它都是有顽强的生命力的。
3: 嗯，
4: 而且呢，它。

0: 呆呆的这种小狍子一样，哎，它就站在公路的这个草丛当中。现在的小动物都不怕人了，像我们走到这个栈道上研学的过程当中啊，走到这是栈道上，经常能看到这个各种小动物窜来窜去，像这个松鼠啊、花鼠子呀、啊，都经常能看到。那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根河这个河水里，就是一到了开春春天的时候啊，就经常会有成群结队的野鸭子。那这几年就越来越多，鸭子的数量也多了，是种类也多了。我希望就是我们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吧，能够让我们这个研学能够越做越好，让更多的孩子们来到我们公园里，因为我们公园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自然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呢，通过我们讲解介绍也好，或者让他们自己观察也好，让他们了解大自然，只有了解了，他们才能够去热爱大自然。只有热爱了，我觉得他们才能够由衷的产生这种敬畏啊，还有这个保护自然的这种理念。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研学能够越来越好，然后能够，吸引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能够走进我们这片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当中。
1: 好的，感谢魏老师。
2: 从林业的伐木工人到如今的护林人，再到参与到旅游景区的建设中，利用这片资源来创造生态价值，那么我相信呢，一线的护林工人是最有发言权的。那我们在景区呢也找到了这样一位一线的护林工人。大哥你好。
3: 啊，你好。
2: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您叫什么名字呢？
3: 杨晓东。我是89年参加工作，从事采伐装车，现在是做管护，到景区临时抽调，负责景区这个旅游后勤保障、环境卫生等工作。
2: 咱们89年那个时候林区生态也是相对比较好的。
3: 对，那时候因为树木比较多，15年停伐，我们就转变从采伐到护林，就是能感受到这个山上的树木长得越来越好，完了野生动物是越来越多，林下这个资源越来越丰富。
2: 对于林业人来说，对林业的资源的保护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了。
3: 对，就是从事护林管护工作，包括林下资源、野生动物、树木保护。有的游客有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及时制止。我们在护林当中，我们就不自觉的就形成了这个。
2: 同样是一片森林哈，当年是乌力库马林场的时候呢，由巨生伐倒的一根根树木呢，在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那现在呢，这一片茂盛美丽的森林呢，也在为我们的生活做着不一样的贡献，它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生态的意义，了解到美好的景观可以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美好的改变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生态，认识自然，让人与自然呢能够真正实现和谐共生。
4: 感谢伟霞带来的一线采访，从伐木工人到生态讲解员、护林员，一代人的身份转变正是根河源从索取山林到守护山林的真实缩影。下面继续有请白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根河源湿地的转型。白老师，根河源的故事和林区转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想请教您，根河经历了从伐木创收到护林养景的根本性转变，挂釜停伐之后呢，林区从游具轰鸣变为鸟鸣潺潺，野生动物种群大幅恢复，您觉得这种全域停伐生态修复的长期价值体现在哪儿？这种寒温带脆弱生态系统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最核心的平衡原则又是什么呢？
5: 好，根河呢实施了全面停伐，实现从伐木谋生向护林兴业转型，长期价值在于修复寒温带针叶林生态，保护水源涵养地，恢复生态生物栖息地，夯实大兴安岭北段生态安全根基，为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筑牢临海板块。同时呢，倒逼产业转型，走出依赖森林采伐的老路，培育生态旅游、林下轻量的产业。寒温带生态极其脆弱，保护利用的核心平衡原则是坚持保护优先，限制开发程度，限制空间范围，杜绝大规模的建设，严守生态承载的阈值。产业发展不能突破森林湿地自我修复的能力，依托原生态本底发展研学旅行、康养旅游这些低干扰的业态，实现森林休养生息与绿色。

0: 产业可持续发展。
1: 更后援国家湿地公园深耕自然研学，依托于林间的倒木、湿地生态、野生动植物，开展沉浸式自然教育，让游客与青少年直观地感受到森林生态自愈能力。对比传统观光旅游，您觉得森林研学文旅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如何依托原生态资源，打造不可复制的自然教育品牌？
0: 根和源森林研学呢，它是文旅核心优势，是从景观观赏转向认知体验，依托停伐后的森林自愈实景，传递生态修复理念，形成兼具知识性与体验感的深度业态，打造独有的自然教育品牌，立足韩文带森林特色，以林间倒木、湿地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为核心课程素材，构建专属研学课程体系，严控活动范围，降低人为干扰，守住生态底线，融合林区停伐转型的历史叙事，把挂幅停伐、生态自愈等本土故事融入课程，区别于通用的研学产品，塑造独特的大兴安岭韩文带湿地自然教育的 IP。
1: 大量的森工从业者从木材检验员、采伐工人转型为生态讲解员、护林员、景区保障人员，实现了职业转型、就地就业。您认为生态产业转型如何真正实现保生态、稳就业、富百姓的三重共赢的呢？
0: 像森工人员呢，就地转岗护林员、生态讲解员，还有景区保障人员，是林区转型最生动的实践。生态产业转型实现了三重共赢，一是依托停伐修复，夯实了生态基底，筑牢了大兴安岭生态屏障；二呢，是盘活了林区的人力资源，推动采伐的劳动力就地转产，避免人员外流，稳定了本地的就业。三呢，是把生态管护劳务还有文旅经营的收益持续汇集到林区的群众，让群众呢成为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者。
1: 课本生态知识是静态的文字，而根河的森林湿地是动态的自然课堂。您认为这类沉浸式自然研学对于培育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态敬畏心、自然保护意识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课本的生态知识呢偏向理论文字，根河的森林湿地作为鲜活的动态课堂，具备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沉浸式的研学让青少年亲眼见证了停伐后森林逐步自愈、野生动植物回归的真实过程，直观感知韩文带生态系统的脆弱与生机，亲身观察替代纸面说教，能够唤醒发自内心的生态敬畏，跳出抽象概念，理解人与自然依存关系，将生态保护从口号转化为切身感悟，引导青少年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同时传承林区转型故事，树立生态价值理念，推动更多青年主动参与到北疆森林湿地的保护中。
2: 探寻绿水青山，看森林、草原、湿地、沙地多元生态协同守护，一同聆听北国大地生态与发展共生的时代回响。欢迎收听守好呼伦贝尔生态屏障，绘就文旅产业富民新画卷。
1: 接下来，第三路记者孙玲带我们走进红花尔基林业局八日图林场，探访防风固沙、保护生态林场的变化有哪些。
3: 朋友们，我现在和我的同事呢所在的位置是红花尔基林业局的八日图林场。那很多人可能好奇，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这个林场的生态发展也好，或者是林下资源生产也好，都是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那今天也想跟大家详细聊一下，所以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啊，就是包翔包书记。您好，包书记。
4: 你好。
3: 咱们的林场的概况是什么样的？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我们林场事业区总面积233.7万亩。
3: 嗯。
4: 有林地面积58.7万亩，草场使用面积144.5万亩。
3: 这些年，就是咱们这个林场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八日图林场是，红花尔基林业局是最大的，是不是？
4: 对，
3: 嗯，
4: 我们林业局有6个林场，我们林场事业区面积是最大的。
3: 我们知道这个林场的工作很多很繁杂，是不是？
4: 对，
3: 林场管护呀，
4: 嗯，
3: 等等都很辛苦。嗯，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嗯，介绍一下。
4: 我们这一块属于丘陵地区，山不是那么太高，南部山比较高，北部比较平缓。远山是山区比较高，树木是以次生林为主，北部是比较平缓，主要以樟子松为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们巡护员重点是春秋两季防火为主，在巡护中还得发现有没有病虫害。事业区内有耕地，有8万多亩耕地，国家的基本农田。草场是144.7万亩，现在国家也是重点保护草原，防止草原退化。现在林场也是实行草畜平衡和紧木修木政策。我们现在以主要是严格控制外来牲畜，
3: 嗯，
4: 控制当地居牧民养殖的牲畜数量，以达到草畜平衡，逐步实行紧木修木，达到草原恢复生态的目的。治沙主要是种植樟子松、云杉一些防沙的树种，主要以植树造林来进行防沙治沙。目前治理的沙地也得有10万亩左右吧。那个用沙帐治沙，沙帐固沙，种草，植树治理沙化，用芦苇打成方格，固定沙丘，然后种草、植树，达到治理沙化的目的。进行围栏架设，安排管护员进行管护，加强事业区的管护。
3: 嗯，
4: 项目区的管护工作。
3: 嗯，那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尤其是生态方面啊，我们有哪些就是设想和想法吗？
4: 未来方面，现在还是主要以自治区的草畜平衡和紧木修木工作为重点。
3: 嗯，包书记，您也算是咱们这个林场的老职工了，是不是？这些年咱们林场的变化非常大，您觉得这些年的变化都有哪些？
4: 林场也在一直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已经工作30多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当地的居民也是借着这个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多的实惠。现在来我们这个地区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地的职工家属和居民也是借着生态环境保护这么好的条件下，在那开展旅游啊，相关方面的创收也很多。下一步我们林场还要继续加大资源保护的力度，让那个我们的职工家属、当地的居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让我们的环境更优美，让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森林更美。
3: 在我们这个八日图林场还有很多年轻的一些职工，现在在我身边的何月啊，就是咱们八日图林场的工作人员。你也是祖一辈父一辈的，也是在这工作，是不是？
5: 我是老林业的
3: 第三代人，所以从小就在这长大，
5: 当地土生土长。
3: 啊，那你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这个林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吗？
5: 哎呀，小的时候那时候条件多艰苦啊，正有了父辈祖辈的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青山绿水、金山银山，才有我们这么美好的今天。我们正要珍惜他们给我们创造的这些劳动果实，我们更要好好保护好。我记得小的时候生态保护没做到现在这么好，到春秋的时候防火期的时候，那风沙直打脸，直进眼睛里嘴里。现在呢，这绿色保护得这么好，金山银山这个绿水青山是我们重要的工作。现在呢，旅游项目做得这么好，因为正因为环境改善了，所以有了旅游行业。过去的时候基本上见不什么动物类的， 现在走在林间的路上，经常能看见那
3: 野生动物，
5: 野生动物上过马路，这证明了我们的生态在越来越好。
3: 咱们一辈又一辈的林场人，他们付出的辛苦
5: 是啊，
3: 积淀下来的
5: 先辈们的辛苦努力啊，给我们打造了这么好美好的今天，所以我们非常珍惜这份结果，好好守。

0: 守住这片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1: 感谢孙玲从八日土林场发来的报道。几十年治沙造林，昔日风沙漫天的沙地草场，如今草木繁茂，生灵栖息，生态修复红利慢慢汇集林场职工与周边巨牧民。接下来还是请白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八日图林场通过沙障固沙、障子松造林、近木修木、草处平衡等举措，治理十余万亩沙化土地，实现沙地草场生态持续修复。作为呼伦贝尔重要防风固沙生态单元，沙地生态修复对于呼伦贝尔全域生态稳定、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筑牢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2: 好，巴尔图林场呢，它这个沙地生态修复是呼伦贝尔防风固沙的关键点。通过樟子松造林、沙障治理、草序平衡，遏制沙地扩张，阻断这个沙源向草原林区侵蚀。避免林草生态系统呢遭受风沙侵袭。这片沙地呢处于森林与草原过渡带上，承担着生态缓冲的功能，持续治理能够维系区域水文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从战略层面看呢，有效地减弱风沙南下东移的压力，强化这个防沙带，筑牢北疆生态屏障，推动森林、草原、沙地各类生态系统呢良性连通，守护区域生态安全，稳定生产生活空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发展林下产业，在红花耳机就不得不考虑到管区内的沙地了。沙地属于脆弱的生态区，如何把握治理优先、适度开发的尺度，避免发展产业的同时反噬到生态修复？

0: 管控分区，向核心修复区严禁开发，仅保留生态管护作业，而适度利用区呢，可以也要严控开发规模和作业范围，坚持先修复后利用，以张子松固沙成效作为产业准入的前提，优先选择低扰动林下轻产业，杜绝大规模的用地过度的采集，建立草畜平衡、动态监测机制，动态调整开发强度，推动生态管护收益与产业发展联动，让产业反哺治沙投入，形成沙地修复有序推进、林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良性格局。
1: 林场中三代林业人接力治沙护绿，从老一辈防风固沙、植树造林，到年轻一代管护生态、服务文旅，形成了深厚的林业生态传承底蕴。您认为这种代际坚守对基层生态保护常态化、大众化推进有怎样的推动作用吗？
0: 三代林业人呢，接力这种治沙护绿，筑牢起鲜活的本土生态榜样，真的是令人钦佩。老一辈扎根沙地，植树固沙，奠定了生态根基；青年一代呢，转型生态管护、文旅服务，拓展了绿色发展的路径。这份传承持续夯实基层管护的力量，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落地。同时，生动的奋斗故事具备强大的感染力，能够向群众还有青少年传递绿色信念，带动更多的本地人参与生态守护，促进生态保护走向大众化、长效化。
1: 曾经风沙肆虐的沙地草场，如今变身为生态景观，富民资源。沙地草场、张子松林复合生态区如何深度差异化资源，打造区别于林区、边境乡、农垦区的特色生态产业与文旅业态呢？
0: 立足张子松沙地，草场共生的独特地貌，避开草原、林区、边境村落的这种同质化赛道，重点打造沙地森林景观观光、治沙研学线路，讲好三代林业人治沙故事，适度发展沙区原生态林下轻产业与草畜平衡的特色农牧产品，依托沙地生态修复实景，开发这种自然教育项目，推出治沙体验、张子松科普等专属业态，坚持低强度开发，以生态修复成果为核心 IP，塑造国内稀缺的张子松沙地文旅标识，实现生态价值向文旅富民产业有序转化。
2: 探寻绿水青山，看森林、草原、湿地、沙地多元生态协同守护，一同聆听北国大地生态与发展共生的时代回响。欢迎收听《守好呼伦贝尔生态屏障，绘就文旅产业富民新画卷》。
1: 最后一路记者陶玲带我们走进鄂伦春自治区扎兰河农场养蜂基地，探寻生态枫叶双向循环发展之路。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扎兰河农场的养蜂基地，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养蜂农户鲁福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请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那个我们扎兰河农场头几年有蜜蜂农科院来那个专家指导一下多箱体的养蜂房，现在是上中下三个地方全都是6个匹，这里的蜂子特别多。
3: 您干养蜂多少年了？
4: 这干养蜂得10多年了，现在是一直做这个。咱们生产高浓度的成熟蜜，这个一蜂量不够产不出来，因为必须蜂量得达到。多箱体它底下采集蜜往上送储存，储存蜂量不够，它酿造不出来成熟的蜜，时间一定要长，得达到1个多月以后，4、50天才能酿造出真正的成熟蜂蜜。
3: 咱们这边蜂蜜的产量的品质怎么样？
4: 这还行，品质超过国家的标准，对，比国家标准还要高。

0: 那跟咱们当地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吗？
1: 主要是咱们是百花，野花特别多，因为大山里所有药材花，还有那个主要这帮是少条药材花，什么藤萝、白眼皮，还有白芍、不知子，这都是药材花。主要是采这些药材的啊，
0: 相当吃的是咱们的山里药材。
1: 对对对。
0: 然后产出来的蜂蜜质量特别高。
1: 对对对，关键是咱们这块有百种花，药材占得50%吧。
0: 那相对于其他的地方来讲，咱们这个蜂蜜就是有天然的优势。
1: 像他们采油菜不都是专一的吗？采油菜了、椴树了啥的，基本上都是专一一种蜜源，因为咱们这蜜源广泛特别大，山里啥植物都有。
0: 您做了这么多年的养蜂行业，在前几年和现在养蜂的这个蜂蜜的质量有什么变化吗？
1: 前几年的蜂蜜也不那么成熟，环境也好了，采蜜质量上来了，基本上是到秋一年才取一次蜜。蜂子自己筑巢，自己装蜜，自己蜂盖酿造成熟，最后回家一弄，
0: 也相当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特别成熟的产业链。您的这个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吗？
1: 肯定的，因为质量好，价格上来了，那老百姓啥也乐意买，也都认识上。
0: 咱们在养蜂的过程中是不用药物，什么都不用的情况下，直接自己就能够产出这样的蜜吗？
1: 对，在生产过程中，那天晚上打点在身上的沙螨，因为这个是必须得用的，以后就所有药物都不用了，蜂自己筑巢，自己造窝，自己蜂盖那种。
0: 您接下来打算怎么能够配合着咱们生态保护啊，然后来继续好好的养您的蜂，有什么打算吗？
1: 主要是要生态好，这个蜜源条件就好，生态不好，蜜源条件也不行。因为生态好了，各个植物开花也好，生长的也好，像现在牛羊不让进山了，草甸顶的这些百花草啥都有，啥都有。
0: 接下来我们要采访的这位是来自于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的王书记。王书记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请跟大家打声招呼。啊，
2: 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纬49度的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的我们的养殖基地。这个蜂农呢叫鲁树全，他最多养的时候呢大概得有800群蜂。在他的带领下呢，我们扎兰河一共有现在有12个养蜂农。为什么说扎兰河的生态养蜂呢发展得这么好呢？主要源于我们这个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4.1%，另外那个负氧离子含量呢每立方米达到4万个，而且我们那个自然水资源丰富，水呢是呈弱碱型的。大家都知道弱碱型的水生产出来的这个植物，比如说我们地区的酪豆秧啊，又还有这个胡石子啊，以及蒲公英啊，这些蜜源植物都是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植物，而且它生产出的这个蜂农采出的百花蜜呢就特别好，特别生态。我们现在所有的养殖方式呢都是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的蜂蜜的首席专家吴黎明教授呢叫我们4年前开始启用这个多腔体养殖技术。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带是我们的繁殖的这个区域，它都是双黄的，而且我们在采蜜的时候呢把这个蜜呢放在蓟箱上面，那个蜂巢呢达到98%以后，蜂盖率达到98%以后呢我们再取摇蜜，这样说每年只生产一季蜜，就是生产的那个蜂蜜呢它的波密度是较高的，都是达到了42.5和这个43。这是全国少有的这个自然成熟蜜，就是农垦成熟蜜吧，健康更甜蜜。
0: 健康更甜蜜啊。您觉得咱们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那我们在这个养殖这个蜜蜂的同时呢改善了自然的植被，它的授粉率的提高呢也提高我们的植物的繁殖和生长，同时有一些对一些瓜果类的，你比如说像向日葵啊、白瓜呀，而且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品质也好，产量也相对的提升了。
0: 可以说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的变好和我们养殖养蜂这个行业是紧密的相关的。
2: 密不可分的，大家可以都知道我们农垦人的品质就是诚信，而且蜂农的品质呢它也是诚信，而且吃苦耐劳，就是一些这个养蜂人啊，下雨天也好啊，包括烈日的烧烤哈、啊，就是说特别辛苦。有句话嘛叫不论山间与平地，采得百花成蜜后，未虽辛苦未虽甜。
0: 您期望我们未来养蜂行业有什么要更好的发展？
2: 我们在这个北纬四十九度啊，坐落在这个大兴安地区周边呢，还有很多这个林业，覆盖我们这块热土上。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绿水青山，即是金山银山，做好这个蜂产业，既为我们生态方面做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蜂农增收，改善我们当地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0: 嗯，好了，主持人，现场就是这样。感谢陶玲的现场连线。扎兰和农场的养蜂产业完美印证生态与产业双向赋能，良好山林孕育优质蜜源，蜜蜂授粉反哺植被生长，形成可持续绿色闭环。接下来请白老师和我们说一说扎兰和的生态蜂产业是微型生态循环产业的优秀范本，从生态禀赋转化产业优势的角度，您认为扎兰和农场这种本地蜂蜜的核心竞争力本质是怎样的生态红利？静牧休牧的生态政策如何直接赋能蜂产业体制升级呢？
3: 好，扎兰和农场呢，它的蜂蜜是核心竞争力，源自纯净多元的原生蜜源，这份稀缺的品质正是完整的森林草原林草生态孕育的天然红利。多样的野生花草持续供给蜜源，远离污染，造就了产品的天然品质，形成了难以复制的差异化优势。禁牧休牧推动了草原植被休养生息，野生蜜源植物能够更好的繁衍，拓展花园，提高蜜源的密度，植被群落呢持续优化，减少人为扰动，保障蜜源的生态稳定，优良生态呢能够夯实蜂产品的质量，支撑绿色品牌建设，推动生态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蜂农的实实在在的产业收益。
4: 当地形成了山林养蜂、蜜蜂授粉、植被繁茂、蜜源优化的双向循环模式，养蜂产业改善植被生态，良好生态反哺产业提质，这种闭环生态产业模式是否有其独特的优势？相较于普通的农作物种植单一养殖，这种养蜂模式是否更加的适配北部林区的绿色发展定位呢？
3: 是的，该闭环的模式呢具备了突出独特的优势，构建了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的体系。蜜蜂授粉助力了野生植物的繁育，持续优化的蜜源环境形成了可持续的正向循环。相比较农作物种植单一养殖，还有养蜂扰动低，无需大规模的开垦土地，契合了北方林区脆弱的生态承载能力，产业的产量，产业轻量低碳，契合了生态保护的理念，并兼顾了生态修复与群众的增收，完美适配北部林区生态优先的发展定位，是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协同转化的优质绿色产业路径。
4: 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养蜂也算是比较小众的特色生态农产品了，如何更好地利用生态优势来摆脱低端竞争，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呢？
3: 这样就得依托北部林区的原生蜜源生态禀赋，跳出散装初级蜂蜜的低价内卷，立足山林的蜂产业生态循环优势，确立生态授粉、原生野化蜜源的核心卖点，讲好林区绿色发展故事，统一打造区域公用的品牌，建立蜜源溯源标准，划分林区特色蜜种，联动研学乡村文旅发展体验业态，开发伴手礼科普产品，推动蜂产业与自然教育相融合，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依靠不可复制的原生生态基底筑牢品牌壁垒，走出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4: 绿水青山是蜂产业的核心根基，生态好坏直接决定着蜜源品质与产业的存续。您觉得如何建立生态保护潜质、产业发展跟进的长效机制，让特色的蜂产业实现可持续、规模化的富民呢？
3: 是的，坚持生态保护潜质，划定蜜源保护区，落实禁牧、休牧、植被管护制度，维护持续维护野生蜜源群落，建立蜜源动态监测机制，根据植被承载能力调控蜂群的规模，防止过度放蜂破坏生态平衡，健全统一生产标准与溯源体系，夯实品质基础，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品牌化经营，提升收益，引导蜂农参与生态管护，构建保护蜜源获得产业收益、受益群体主动守护生态的正向循环，稳步实现蜂产业可持续发展，规模化带动群众收益。
5: 探寻绿水青山，看森林、草原、湿地、沙地多元生态协同守护，一同聆听北国大地生态与发展共生的时代回响。欢迎收听守好呼伦贝尔生态屏障，绘就文旅产业富民新画卷。

0: 四路记者吩咐恩河、根河源、八日图、扎兰河带我们看到四种截然不同的生态富民样板，边境林草乡村走文艺文旅融合之路，寒温带湿地靠森林研学转型，沙地林场以治沙兴绿带动草原旅游，农垦基地发展循环生态枫叶，四种模式扎根本地的生态底色，殊途同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白老师啊，现在各地呢其实都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您认为呼伦贝尔如何依托自身多元生态资源走出一条差异化可持续的生态富民生态兴城之路呢？
1: 呼伦贝尔呢拥有大兴安岭森林，岭西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河流、大湖泊、大湿地、大口岸，岭东的大农田，还有张子松沙地等复合型稀缺生态，是打造差异化发展路径的核心底气，立足资源禀赋应分类施策。比如说林区应该深耕自然研学，发展低扰动的林下产业，沙地呢发展治沙文旅与生态修复产业，边境乡镇呢培育艺术乡村边境生态旅游，农牧区域呢发展枫叶等低碳循环特色种养，严守生态红线，坚持保护优先，杜绝同质化粗放开发，推动生态资源与研学、特色农产、文旅深度融合，讲好停伐转型、沙地治理、民族传统生态智慧本土故事，打造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带动群众呢就地就业，构建全域协同、各美其美的格局，走出北疆特色生态富民之路。
0: 最后，对于呼伦贝尔的生态保护与长远发展，您最想传递给大众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1: 我们呼伦贝尔呢，有大草原、大森林、大湿地、沙地，还有共同构成完整、脆弱又不可分割的北疆生态共同体。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约束，而是长远发展的根本底盘。各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不能套用单一的开发模式，必须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坚持保护优先、轻量利用。无论是林区转型、沙地治理，还是边疆乡村发展特色文旅与生态种养，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让各族群众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与直接受益者，把生态优势稳定转化为可持续民生收益，守护好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实现世代的永续发展。
0: 您作为地方高校教育工作者，您认为青年群体可以如何参与到本土生态保护、文旅传播、特色产业推广，助力家乡生态振兴、乡村振兴呢？
1: 作为地方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呢，青年是家乡振兴的主力军。在校的青年学子应依托专业优势，深度参与本土的实践，比如地理学、历史学、旅游专业的学生呢，可以开展生态调研，规划研学线路，设计研学产品，推动文旅融合。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呢，可以挖掘地域风貌，创作文旅宣传作品。经管专业和农学专业的学生呢，可以助力特色农产品品牌的策划，还有线上推广。青年学子走进林区、边疆乡镇、农牧区，开展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科普生态理念，传播呼伦贝尔多元生态图景，当好家乡宣传员，借助新媒体打破大众对呼伦贝尔的刻板印象。高校也要搭建校地校企的合作平台，引导青年扎根基层，把知识转化为实操方案，鼓励青年树立生态优先理念，推动智力资源赋能生态保护、文旅升级与特色产业发展，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0: 很多人认为啊，就是原始生态区只要不干预就是最好的保护，您是否认同这种观念呢？结合保护现状谈谈您的看法。
1: 我不完全认同啊。纯粹的不干预只是被动的保护，并不适合呼伦贝尔复合型部分受损的生态系统。对于保存完整的比较完好的这个原生的核心区，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扰动，但对于沙地、退化草场、受干扰的林区这些区域呢，需要科学适度的人工干预，比如治沙造林、植被修复、调控载蓄量。保护应当分类施策，区分原生完好区域与受损的生态单元，坚持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辅助为辅，杜绝过度的干预，不能放任生态退化，依靠科学监测精准施策，实现被动守护与主动修复的有机结合。
0: 那应该如何就规避生态保护同质化，让呼伦贝尔的森林、湿地、沙地生态保护形成专属的地域模式呢？
1: 应该避免生态保护同质化，关键要立足各类生态单元的独特禀赋分类施策。森林片区呢，要聚焦停伐转型、森林自愈，还有自然的研学。湿地呢，要重点维持、维护水文的连通性，保护珍稀野生物种。而沙地呢，以樟子松固沙、草蓄平衡，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摒弃统一的模板，依托地方实践总结本土方案，融入林区三代治沙人、森工转型等在地故事，因地制宜布局低扰动产业，突出各生态板块功能分区，打造森林、湿地各具特色又有机联动的呼伦贝尔生态保护模式。
0: 现在是短视频的时代，生态文旅传播热度高涨，如何借助大众传播让更多的人真正的敬畏守护呼伦贝尔的生态，而不是那种单纯打卡消费？
1: 短视频是传播呢，不能只侧重风景打卡，要转变叙事逻辑。创作者呢，要深挖森工转型、沙地治沙、生态修复这些本土故事，展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修复的艰辛。平台和地方引导内容兼顾风光展示与生态科普，注重游览管控的规范。联动高校林场应该推出科普短视频，倡导无痕游览，引导游客从拍照打卡转向认知自然，将流量转化为生态共识，平衡文旅热度与环境承载力，借助传播让公众认识美景来之不易，形成尊重边界、理性游览、主动守护呼伦贝尔生态的自觉。
0: 感谢呼伦贝尔学院旅游地理与历史文化学院白旭飞老师全程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专业细致的深度解读。也感谢丝路一线记者伊宁、韦霞、孙玲、陶玲跨越林海、草原、边境乡村、农垦基地，带来真实鲜活的一线生态复明故事。今天我们看到了停伐后的林海重归静谧，沙地之上绿浪翻涌，边境小镇以文艺滋养山水，农垦沃土靠百花酿造甜蜜，一片草原，一片森林，一片湿地，一片沙地，共同构筑祖国北疆坚不可摧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打底，文旅赋能，产业富民，让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守住绿水青山，收获稳稳的幸福。守护生态是呼伦贝尔永恒的责任，文旅富民是呼伦贝尔大地长久的答卷。未来愿我们每一位呼伦贝尔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心怀对自然的敬畏，共护这片山河青绿，一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壮美 画卷。本期直播呼伦贝尔特色节目《守好呼伦贝尔生态屏障，绘就文旅产业富民新画卷》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

0: 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中英子和他的小伙伴们在童年发生的故事。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上一回我们讲到，英子的小伙伴们踢球，把球踢进了新帘子胡同的那片荒草园子。荒草园子里，英子看到了很多东西。在这个荒草园子里，除了这些东西，还会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接着翻开《城南旧事》第十二期，走进我们看海去的第二小节。让我们跟随英子的脚步，去看看那藏在草堆里的秘密是如何在阳光下一点点现出原来。

第三天，好几天过去了，方德成他们不再提起那个球，但是我可惦记着。我惦记的不是那个球，是那草地，草地里的那堆东西。我真想告诉妈或者宋妈，但是话到嘴边又说回去了。今天我的功课很快的就做完了，两位的加法真难算，又要进位又要加点儿，我只有十个手指头，加的忙不过来，算数算得太苦了，我就要背一遍。我们看海去，我想躺在那海中的白帆船上会被太阳照得睁不开眼，船儿在水上摇啊摇的，我一定会睡着了。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收拾铅笔盒的时候这样念着，我把书包挂在床栏上这样念着，我跳出了屋门槛儿，这样念着。爸和妈正在院子里，妈妈抱着小妹妹，爸爸在捡花草。他说夹竹桃叶子太多了，花就开得少，该去掉一些叶子。他又用细绳把枝子捆扎一起，那几颗夹竹桃就不那么散散落落的了。他又给墙边的喇叭花牵上一条条的细绳子，钉在围墙高处。早晨的太阳照在这堵墙上，喇叭花红紫黄蓝的全开开了。但现在不是早晨，几朵喇叭花已经萎了。妈妈对爸爸说，带把锁回来吧，贼闹得厉害，连新华街大街上还闹贼呢。爸爸在专心剪裁花草，鼻孔一张一张的，他漫不经心地说，新华街离咱们这里还远呢。抬头看见我又说，是不是英子？我点点头，那空草地在我眼前闪了一下。小妹妹这时从妈妈的身上挣脱下来，她刚会走路，就喜欢我领她。我用跳舞的步子带着她走，小妹妹高兴死了，咯咯地笑。我嘴里又念着，我们看海去，念一句跳一步舞，这样跳到门口。宋妈刚吃过饭，用她那

银耳挖子在剔牙，每剔一下就滋滋的吸着气，要剔好大的功夫，仿佛他的牙很重要。小妹妹抱住他的腿，他把耳挖子在身上抹了抹，插到他的尖儿上去。宋妈抱起小妹妹走出街门，她对妹妹说：“俺们逛街去喽，俺们逛街街去喽。”宋妈逛大街的瘾头很大，回来后就有许多新鲜事儿告诉妈妈：神妖贼怪、骡马驴牛。宋妈走远去了，小妹妹还在向我招手。天还没有黑，但是太阳不见了，只有对面空房子的墙角上还有一丝丝光。再看过去，旁边的空草地上也还有一片太阳闪着亮。草被风吹得轻轻地动，我看愣了，不由得向他走过去。我家隔壁的门前停了一个收买破烂货的挑子，却不见人，大概是到谁家收买破烂去了吧。这时，门前的空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走向空草地，一边迈过破墙，一边心想：如果被宋妈或者什么人看见我到这里来的话，我就说我要找那个皮球的。本来嘛，我没有专心找球，但也希望能看到他。我的脚步是走向那个神秘的墙角。我憋住气，拨动着高草，轻轻地向前探着脚步。我是怕又踩到什么东西。那些东西能够还在这地方吗？我那天怎么不敢多看一看，立刻就反身退出来呢？现在，这些东西如果还在这地方的话，我又怎么办呢？当然没有办法，我只是想看一看，因为我喜欢奇怪的事儿。但是，当我拨开那一丛草的时候，使我倒吸了一口气，惊奇地喊了一声：“哦！”有一个人蹲在草地上，他也惊吓地回过头来，哦了一声，瞪着眼望了我一阵儿，随后他笑了：“小姑娘，你也上这儿来干嘛？”“我呀。”我竟答不出话来，愣了一下，终于想出来了：“我来找球。”“球？是不是这个？”他说着，从身后的一堆东西里拿出一个皮球，果然是刘平他们丢的那个。我点点头，接过球来，便转身退出去。但是，他把我叫住了：“嗯，小姑娘，你停停，咱们谈谈。”他是穿着一身短打裤褂，秃着头，浓浓的眉毛。他的厚嘴唇使我想起了会看相的李伯伯说过的话：“嘴唇厚厚敦敦的，是个老实人相。”我本来有点怕，想起这句话就好多了。他说话的声音仿佛有点发抖，人也不肯站起来。但是我知道他身后有一堆东西，不知道是不是那天的铜茶盘什么的。他说：“小姑娘，你几岁了？念书了没有？”“七岁，在厂店附小一年级。”常常有人问我同样的话，所以我能一下子就回答出来。“呵，是个好学堂，谁接你送你上学呀？”“我自己。”回答了以后，想起爸爸，所以我又说：“爸爸说，小孩子要早早养成自立的本事。现在你知道不知道，新华街城墙打通了，叫做新华门，我就不用绕顺治门了。”小姑娘会说话，家教好。她不住地点头。
你爸爸说的对，小孩子要早早的就学会自个儿，自个儿管自己个儿的事儿，这是本事。唉，他忽然低头，长长叹了一口气，又抬头望着我，笑笑问道：“你猜我是来干嘛？”“你呀，我猜不出。”我摇摇头，但又忽然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来这里拉屎？”“拉屎？”他睁大了眼睛。“对了对了，我是来出宫的了。不讲卫生，我们这路人没有卫生。”我又低头斜着眼望了一下他的背后，他好像在想什么，愣了一会儿，从短褂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玻璃球，都是又圆又亮的汽水球。“那这些个给你。”“我不要。”这种事一点儿也不能坏我的心眼儿。爸爸说过不许随便拿人家的东西。“是我给你的呀。”他还是要塞到我手里，但是我的手掌努力张开着，并不蜷起来，球没法落到我的手里，就都掉到草地上了。我又说：“人家给的也不能随便要。”这孩子，他也很没有办法的样子。随后他又问我：“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我摇摇头。“你回去要告诉你们家里的人看见我了吗？”我还是摇头。“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呀，我也是好人。”谁又说他是坏人了呢？他的样子使我很奇怪，我猜想他不是来拉屎的，那堆东西跟他有关系。“回去吧，快黑了。”他指指天，乌鸦飞过去了。“那你呢？”我问他。“我也走呀，你先走。”他掸掸身上落下的碎草，好像要站起来，接着又说：“可别说出去啊，小姑娘，你还小，不懂的事儿。等赶明儿，我跟你慢慢的谈，故事多着呢。”“讲故事？”“是啊，我常常来。我看你这小姑娘是好心肠，咱们交个道义朋友。我跟你讲我弟弟的故事啊，我的故事啊。”“什么时候？”“说到讲故事，我最喜欢。遇见了咱们就聊聊，我一个人也闷得慌。”他说的话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大朋友可以交一交。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分不清这些，就像我分不清海跟天一样。但是他的嘴唇是厚厚敦敦的。我转身向外拨动高草，又回过头来问他：“明天你要来吗？”“明天不一定。”他正拿一个包袱摊开来包些东西，草下面很暗了，看不清，但是可以听见当当的声音，准是那个铜盘子碰着掉在地上的汽水球了。那些是他的东西吗？我走出了破城墙，眼前这块地方还是没有人，但远远的我看见宋妈领着小妹妹回来了。我赶快向家里跑，路过隔壁的人家，看见那收破烂的挑子还摆在那里。我和宋妈同时到了家门口，便牵了小妹妹的手一路走进家门。这时院子里的电灯亮了，电灯旁边的墙上爬着好几条蝎虎子，电灯上也飞绕着许多小虫。茶几已经摆在花池子旁边了，上面准是一壶香片茶，
一包粉包烟。爸爸要在藤椅上躺好久好久，跟妈妈谈这谈那，李伯伯也许会来。我把皮球放在茶几上，随手便把粉包烟拿起来打开，抽出里面的洋画。爸爸笑笑问我，封神榜的洋画存全了没有？哪里会，那张姜子牙永远不会有。三只眼的杨戬我倒是有三张了。爸爸摸摸我的头，笑着对妈妈说，这孩子啊，也知道什么姜子牙了，杨戬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心气儿，忽然问爸爸，爸，什么叫做贼？贼？爸爸奇怪地望着我，偷人东西的就叫贼。贼是什么样子？人的样子呀，一个鼻子俩眼睛。妈回答着，她也奇怪地望着我，怎么问起这个来了？随便问问。我说着，拿了小板凳来放在妈妈的脚下，还没坐下来呢，李伯伯就进来了。于是妈妈就赶我，去屋里跟小妹妹玩去，不要在这里打岔。

朋友们，今天我们分享城南旧事，英子认识了她搬到新家之后荒草地里的男人。今天呢，我们读到啊，英子为了给方德成、刘平捡皮球，第二次钻进新帘子胡同那片狗也拉屎人也叫出宫的荒草。

好院子。上回呢，他去只是瞥见了铜盘下面压着的绸衣桌毯，慌慌张张跑回家。这回呢，拨开高草，终于见着了那个东西的主人。英子的看法是什么呢？她不怕，是因为想起李伯伯看相的话，说嘴唇厚厚墩墩的是老实人相，又直直问出孩子才有的傻话：“你是来这儿拉屎的吧？”男人笑了，不恼，只说出宫，没有成人世界的戒备，只有一份被小孩撞破秘密的局促。这是城南旧事最妙的儿童滤镜，大人眼里贼该青面獠牙，英子眼里却是厚嘴唇、眼屎红红、像没睡好觉的苦哥哥。他身后是油布包着的赃物。嘴上却攒着给弟弟念书，将来我们看海去的梦。善恶的灰色第一次在一个7岁女孩的眼前展开了。林海音没有写惊险，只写英子蹲下来，书包落地，听她讲未完成的故事。这片荒草从此不是恐怖的空院儿，而是童年第一次碰触大人说不出口的难的入口。好了，朋友们。今天城南旧事故事内容呢，我们就讲这些，下期我们继续分享。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首先呢，快速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事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这些资助。哎，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
1: 好的。
0: 日前呢，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哎，资助的标准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哈。
1: 好的，那说一下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呢，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的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在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呢，惠及了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
0: 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区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的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到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的助学金。
0: 普通高中阶段，在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的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的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除学杂费。
1: 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的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年每生的10000元提高到12000。2025年呢，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的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0: 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超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了一网。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月，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哎，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哈，首先为您带来的第一条新闻呢，哎，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挺让人揪心的事儿哈，
1: 一个暑期安全的一个警示吧。
0: 没错，还好这个悲剧没有发生啊。
1: 嗯，是的。
0: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应该引起注意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这些安全教育其实都
1: 都在进行着，其实
0: 对，都属于老生常谈了哈，
1: 对对，
0: 但还是会有这样类似的事件发生，
1: 还是有人忽略了这个安全的这个事项哈。
0: 没错，哎，那就说看着水浅就安全吗？答案肯定是不是
1: 的
0: 是不是？暑期防溺水需警钟长鸣。
1: 嗯，
0: 哎，是有这样一件事情啊，两名少年在江边玩水时不慎失足落水，在水中呼救，却被岸边的路人误以为只是嬉戏打闹。哎，肯定是因为水不是很深，是不是？水比较浅，然后这两名少年呢可能个子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大家就认为他们俩是在这个玩闹呢，是不是？哎，但所幸一位划船路过的博主及时上前，将两名少年成功的救上岸，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1: 事情是这样的啊，就近日呢，重庆博主江老师说在嘉陵江勇救了两名落水少年的视频呢，引发了全网的一个关注哈。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自7月21日救人事件发生至今呢，同一片水域已经接连吞噬了很多条生命了，善举与悲剧的强烈的反差再次为暑期防溺水工作敲响了一个警钟。
0: 步入暑期，未成年人户外活动自由度提升，野外涉水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水涨船高。哎，这个到了夏天，天气非常热，小朋友肯定都想要
1: 玩水凉快凉快。
0: 是的，但是这个玩水肯定是有前提的哈，你得想一想它是否安全啊。你要是去这种野外的这个
1: 野点儿，
0: 对呀，这种水域，你很可能就会遇到你未知的风险哈。人家都说这个游泳这个遇险的这些人哈，都是会游泳的人，是不是？
1: 一般遇险的可能就是不会水的，离水老远了，是不是？
0: 对呀，都是这些自认为自己水性挺好的，
1: 说我绝对不会被淹的，不会发生意外的，因为我那个游的特别好哈。
0: 是的，
1: 其实就是这种人可能会发生意外。
0: 哎，因为这野外的这种水域呢，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1: 对，
0: 是不是？
1: 里面可能会有别的东西，或者是深浅不一，可能会有那种沙沟啊，真的会很危险的。
0: 没错，哎，盛夏酷暑呢，不少市民就偏爱天然的这种水域来消暑，殊不知这些水域暗藏重重危机，时刻威胁着人身安全。今年7月以来呢，从湖北水库到湖南小区的游泳馆，从广东漂流景区到福建海边，悲剧呢接连上演，令人痛心。这些事故的发生呢，既有野外的水域暗流涌动、水温骤变、水草缠绕等客观风险，同时呢更有监护缺位、侥幸心理、盲目施救等主观因素。
1: 其实生命之伤啊，往往源于就是人们的认知的错误哈。
0: 没错，
1: 比如说就刚刚咱俩说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啦，看着水浅就安全了等等，这些观念啊其实是根深蒂固的这个现在人们的一个想法哈。
0: 没错，
1: 恰恰呢其实是悲剧的一个温床，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淤泥、水草，盲目施救呢还可能造成一人落水、多人溺亡的连环惨剧。所以说看到别人溺水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水域的安全性，也不要因为就是想要救别人自己也打上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要盲目的去施救，救人是好的，但是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下。
0: 没错，要客观一点哈。
1: 是，
0: 哎，理性的分析一下当前的这个情况，你看你能不能就是把人救上来，是不是？
1: 或者

0: 旁边有没有什么工具啊？比如说现在像咱们一米河边都有这种救生圈哈，咱们这个应急部门呢都会设置这些安全的一个工具，
1: 对，
0: 可以让大家去进行施救的。
1: 哎，如果有这些设施当然更好了。
0: 对，
1: 事实上呢，真正的溺水啊往往就是无声的，当口鼻短暂的浮出水面，溺水者本能的全力吸气，大量的水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呼救。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关键就在于分类施策，让风险显性，让管控常态化，未成年人溺水风险一头在野外，一头在室内。
0: 来说一说野外哈，野外水域的点多面广，被动防守呢不如观口前移哈。你像可以拉网排查，加装警示围栏，午后傍晚呢要加密一下巡逻，早发现早处置。而游泳馆、戏水乐园等正规的场所呢，绝不对不能因为这个我是很正规的就松劲儿了哈，
1: 没错，
0: 必须要压实经营主体责任，严查救生员持证以及设施维护等情况，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的设施的一个基本情况哈。守住室内的安全底线，一野一内同步管控，两手都硬，才能织密防护网，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1: 没错啊，这可都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些青少年哈，祖国的花朵啊，是不是
0: 一定要保护好啦。
1: 没错，
0: 是
1: 防溺水呢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咱们有这些设施，也有相应配备的这些巡逻的
0: 人员，
1: 是的，但我觉得家庭也同样重要哈。
0: 对，家长
1: 的这个管控啊，
0: 对
1: 的，你看孩子每天去哪玩了，玩什么，你肯定要有一个把握，是不是啊？
0: 要知道。
1: 对，哎，如果说孩子有这个倾向，比如说他想要去玩水呀，或者说想上这个野外的这种河边啊，一定要制止，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家长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家长这个对孩子每天去哪玩都不管不顾的，你说其实这个社会力量再强大，对于咱们这个家庭来讲，你还是没有管控好自己的孩子，是吧？
0: 是的。
1: 哎，政府部门呢也要压实属地责任，完善联动机制，加大投入力度，补齐设施的短板。学校也要加强安全教育，开展游泳课程，让学生应学尽学，应会尽会。同样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家长一定要履行监护职责，紧绷安全之弦，做到四肢不缺位。哎，社会各界呢也要广泛参与，志愿者、救援队、网格员共同织密防护网络。
0: 其实假期呀，可能学校就是监管就没有那么太就是到位了哈，因为你确实你假期的话
1: 已经放假了，
0: 已经放假了，脱离了学校的管控了，孩子们可能就开始撒丫子玩了。
1: 是的。
0: 然后家长呢，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工作然后疏忽了，但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四肢，知道去哪里，知道和谁去，知道什么时候回等等哈，所以一定要家长做到这个监管的责任。那唯有如此呢，方能形成事前预防、早期发现、事中处置、事后帮扶的全链条治理格局。江河无言，生命有价，多方协同守护好每一处水域风险点，用严密防护护住少年的一个笑颜，让平安相伴整个暑期。
1: 没错，哎，什么事情还都是先预防为主，是不是？
0: 是的，
1: 别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到时候真的哭都来不及了，是吧？
0: 可没错呀。
1: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二条新闻，也是和青少年有关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尤其夏季了，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哈，电动车非常多了哈。
0: 其实还都挺年轻的。
1: 哎，是的，其中就有一部分呢，它是青少年来骑行这个电动车。之前我们也说过，其实青少年骑电动车它也是有年龄限制的，
0: 是不
1: 是？不是说这个
0: 你想骑就骑，是不是？
1: 是啊，小学生、初中生，你想骑你就可以，家里有一辆电动车你就可以骑上路了，肯定不是这样的。 对吧？哎，暑假伊始呢，多地街头就出现了令人忧心的一幕，一些明显未满16岁的青少年驾驶员，哎，就骑着这个电动车或者是单人飞驰，甚至还有的他怎么样呢，驮着同学，是不是？
0: 哎，真是
1: 多人挤坐在一辆，之前我也有看到过。
0: 我也看到过，
1: 是
0: 就是基本上那个电动车好像坐了3-4个。我说哇，这自行车真能驮，它多危险呢，成人都不一定能把控好这个方向哈。
1: 没错， 错。
0: 他们这个孩子真的是没有这种安全的意识。
1: 哎，可能就是成群结队的想要一起出去玩，
0: 就一块儿一个车就走了。
1: 但是只有一辆电动车，你说咋办？都上来吧。
0: 所以说呀，不行啊。
1: 哎，前面一个，后面俩，是吧？
0: 对，
1: 真的非常危险。
0: 然后看到交警叔叔就给他叫过来，过来，然后开始教育一通，是不是？
1: 对，
0: 要管。
1: 哎，然后但是你看他一出了这个交警视线，他们又全上车了。
0: 对，
1: 哎，就这种行为，你看，比如说还有的小朋友啊，就是这个青少年啊，开的也骑的也非常快啊，在这个车流中肆意的穿行抢道，这种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为啊，让人揪心不已。
0: 没错，刚刚我们也说了哈，不是想骑就骑的，你像咱们法律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一年龄红线绝对不是随意设定的哈。这个背后呢，是对青少年特定生理与心理发展那个阶段的安全审慎考量的。青少年在手部力量、应急反应能力和复杂交通的情景下的判断力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叠加普遍存在的安全意识薄弱与这个冒险倾向哈，就是特别喜欢刺激这种， 是不是？
1: 哎，开快一点，
0: 是导致涉及这个青少年的电动车交通事故呢是频发的。所以咱们这个法律啊，是根据这个年龄以及就是他的这个心理以及生理的发展阶段去考量的，
1: 对，
0: 并不是随便去设定的。
1: 哎，法律的规定嘛，一定是有它的
0: 道
1: 理
0: 的，
1: 是啊。哎，青少年违法骑行电动车屡禁不止，已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风险。哎，究其根源呢，在于车辆易得与多方默许两大漏洞的叠加。你看，其实现在咱都不说电动车了，就是机动车，其实也快属于说家家都有车了，是吧？
0: 是。
1: 然后甚至很多人家里呢都不止一辆，尤其是电动车，你看假期了，孩子在家没什么事儿，家长呢就把车停在家里，他一想，那我骑吧，是不是？哎，这就属于车辆易得，因为家里都有，哎，他就觉得很方便，是不是？然后其次呢，就是家长也会默许这样的行为，
0: 就是你把电动车骑着吧，你来找我，或者你去哪还快，别走着墙，
1: 是
0: 不是？还省着花钱打车了。
1: 哎，有些家长觉得这个，你比如说15岁、14岁的小男孩，他觉得他会骑，
0: 都大了，
1: 对，
0: 觉得大了。
1: 其实啊，他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他还是个孩子，
0: 对，
1: 他毕竟还是个青少年，在路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的时候，他的判断能力没有那么强，
0: 而且他的手部力量可能也并没有发育成全，
1: 是的，
0: 对。
1: 哎，那线上平台呢，对于未成年人的身份核查也是流于形式。很多现在从网络上，你比如说想要购买一辆电动车哈，他只是让你输一下这个身份证号啊、姓名啊这种，他根本没有核实你到底是不是本人购买的，是吧？那线下的租赁点呢，更是可以利用假证、熟人关系违规的进行租售，更有非法改装服务为车辆解锁提速，形成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灰色供给链。部分家长呢，也存在早开早练的误区，将交通法规的严肃底线视为可以提前突破的技能训练，这种监护责任的缺失啊，与价值观的偏差，也无形中为孩子冒险的行为开了绿灯。
0: 确实，像以前的家长可能没有这么多车的时候，真的就是早开早练哈。
1: 对啊，
0: 就是你可以去自己去，然后我省着去管你了，然后你就自己去学吧，自己去开吧。
1: 是。
0: 但现在咱们车流量这么大，
1: 哎，跟以前的路况不一样了，
0: 真的是不一样了。咱们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一下，不一定不要说哎，你自己去开吧，一定要这个年满16周岁，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哈。
1: 没错。
0: 那防治青少年违法骑行呢，安全教育是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关键在于唤醒监护人的第一责任，也就是家长们哈，一定要向孩子们明确，在安全和法律面前没有侥幸和意外，主动管理家中的车辆钥匙，了解孩子的出行方式，对异常情况呢，一定要保持警觉，并果断的干预，必须将安全驾驶细化为日常的叮嘱与监督，时常的跟家长孩子说，哎，这个电动自行车你千万不要骑哈，你还没有到法定年龄，你还不能有这种判断力哈，
1: 别着急，
0: 对，
1: 还没到你该骑的时候呢，
0: 等你到了年龄之后我就让你骑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对，一定要时常的叮嘱，就放在日常叮嘱与监督上哈。
1: 没错。
0: 那学校呢，是安全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哈，需要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让学生呢在懂得为何 要遵守规则的同时，也要清楚触摸红线的切实代价。
1: 针对青少年尾骑的顽疾，单一措施难以奏效，也急需构建一个由政府牵头、家庭负责、学校深化、社会协同的共治模式，将安全真正的置于首位。治理需要从源头与路面两端来共同发力，市场监督、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应强化联动，开展电动车销售与维修门店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违规售车、租车以及非法改装的行为。哎，这就是从源头进行治理了哈。
0: 对，
1: 就压根儿你就不能让未成年人有机会去买到这个电动车，是不是？
0: 租到也不可以，
1: 哎，是的，
0: 更别说改装的。成年人改装都可能是一种违法行为呢，
1: 当然
0: 更别说未成年人了。
1: 你这个电动车上路，你肯定是有速度限制
0: 的
1: 哈，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讲，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比较追求刺激，
0: 对，
1: 哎，然后甚至可能几个这个青少年在一起还要比一比，比比赛，看谁骑得快，是不是？这种行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0: 一定要制止。
1: 哎，所以我们也要坚决的切断这种违法车辆的供给链。
0: 嗯，从源头上杜绝了一下哈。
1: 对。
0: 那同时呢，在重点的路段、校园周边，一定要加大巡查的力度，提升执法能见度和威慑力，健全加校警联动机制，夯实管理的堤坝，严实的这个家庭与学校的主责哈，切实呢履行日常监管之责。学校和交管部门呢，一定要建立信息通报的机制，将学生严重交通违法情况呢纳入到综合评价参考当中哈。
1: 没错，
0: 实施呢这个路面查处，学校知晓，家校共育的行为矫正闭环，让每一次的违法呢都得到及时的教育干预。
1: 哎，说到这个学校的问题啊，我突然想到之前呢，我还有看到过学生就骑着电动车上学。哎，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呢，怎么说呢？有些学校啊，可能都不愿意管哈，因为毕竟是他是出了校门。
0: 对。
1: 但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如果学校知晓的话，你应该是做到家校共育的。是不是？
0: 对，制止一下
1: 啊！对呀，
0: 要跟他说你不能骑，然后还得告诉家长，
1: 哎，
0: 孩子不能骑。
1: 咱们也有这个相应的责任来
0: 是
1: 吧？保障这个学生的安全。即使他没有在校园里，但是如果说你看骑电动车，首先他声音比较大，其次他这个电动车又不像自行车那么小，你只要骑过来，我觉得非常容易就发现了。对呀，你这个保安呐也好，门卫也好，看到了，我觉得就应该对他进行一些
0: 教育
1: 啊，制止，是不是？保障青少年的交通安全嘛，是守护生命的底线，更是检验治理智慧的高线。唯有通过法律的效力、监管的合力、教育的浸润和家庭的责任，才能真正的拆解围棋的风险，为青少年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成长空间。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哈，一定凡事都是提前预防，是不是？别等到真的出了问题你再后悔。哎，所以说希望每一个青少年哈都能够安全健康的成长。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条新闻。哎，仍然是和安全有关哈，但是这起安全事故呢是发生在哪里呢？日前呢，在青海省一村道啊，发生了一起皮卡翻坠致八人死亡的事故，引发了社会的各界关注。此前呢，在辽宁、广西等地也发生过多次啊这种皮卡面包车在乡道村路上失控翻坠的事件，皆因那个超载呀、超速啊这样的情况哈，这种违规行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条条生命溘然长逝，再次为农村的交通安全敲响警钟。乡村道路啊，从来都不是监管的真空，法外盲区，心存侥幸，违规行驶，肆意狂飙，既触碰了交通法规的红线，同时呢，也缺乏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哎，还有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农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村道超速行驶，哎，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区
0: 也
1: 属于
0: 很常见的
1: 啊，对。
0: 对，
1: 因为也有一些这种村道啊，咱们这边叫什么嘎查呀这一类的哈，
0: 对对对，
1: 都偶尔呢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啊。大家总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出了事儿，哎，它可就是大问题了，是不是？
0: 因为那个道路上并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摄像头，
1: 对，
0: 所以说都哎就觉得这条路上肯定没有事儿，我怎么样都无所谓哈。
1: 大家就觉得我平时总这么走啊，
0: 对对对，总这么说，我也没出过事儿啊，没有安全问题哈。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哈。
1: 没错，
0: 但长久以来呢，一些地方像 乡村道路违法违规问题都是层出不穷的，暴露出部分群众交通意识薄弱、乡村交通安全监管这个不足等问题哈。以此次发生在青海的皮卡翻坠事件为例，之所以造成这么惨烈的一个后果，正是多重违法违规行为层层叠加的一个恶果哈。大皮卡作为一个货运车辆，货箱没有规范的载客座椅，没有安全防护设施，严禁是载人载客，是基本交通法规与安全常识的，就是不要，就是皮卡车，人家是个货车，不能载人。
1: 你看他连这个座椅都没有，你更别说有什么安全带了，是吧？
0: 是啊，
1: 他压根儿也不是那个载人的车呀， 对吧？哎，我们再说到这个回到这个事情来说哈，涉事的皮卡事故发生时呢，共载有15人，
0: 你看
1: 一个人都不让你拉，你
0: 还拉15人，
1: 对，既触犯了这个客货混装的禁令，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超员问题，超出了车辆安全承载的。

0: 极限。从基础设施层面来看呢，一些乡道啊、村路啊建设标准较低，西部地区多数的山区村道依山而建，有很多的急弯、陡坡、临崖路段、你说这种路段你正常开车都难以行驶呢，哎，你还整这就是
1: 这么多人，
0: 对呀、你还开的是一个皮卡，然后还超载，哎，这种部分的路段啊还是常年的这种沉陷啊，哎，边坡松动，但往往缺少波形的护栏、反光标识、减速带等防护设施，车道会车的空间也非常的狭窄，田间岔路、村口支路也缺乏减速管控。
1: 其实就是这个道路的基础设施都不完善哈，
0: 没错，
1: 对，你还敢超载，真的是这个恶果，真没办法呀。
0: 是
1: 不是那个薄弱的道路基础呢，让一次违规操作都极容易演变成为一个致命的事故，车辆超速超员只是表面的乱象，深层根源是乡村交通安全治理多环节的一个失守，一些设施车辆严重超员，正是部分群众说哎，一辆车上挤一挤吧这种侥幸心理的一个体现。
0: 没错，
1: 对，就不想再来多一辆车了，这还费个油，是不是费个钱，所以说一辆车挤一挤不要啊。
0: 是的，其实咱们说这么多安全问题啊，都是这个侥幸心理惹的祸，是不是，不管你是去河边玩啊，还是你青少年骑电动车啊，哎，都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总
1: 觉得没事儿，
0: 对，总觉得这个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哎，也过于自信了，是不是，当然都希望大家有好的运气啊，都希望大家不会经历任何的哎这种事故啊，或者是意外，
1: 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是不是
0: 是的，还是要谨慎一点啊，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安全是摆在第一位的。是的、哎，就有不少人呢认为这种乡村道路车少人稀、超速超载都无关紧要，尤其是遇上这种红白喜事啊，或者是务工往返的时候，扎堆乘车的现象屡禁不止。你看一说到这种红白喜事，你本来你说你有急事哈、你在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咱们不说大事故，你就是哪怕遇到了小剐蹭，是吧，或者是
1: 很闹心、
0: 哎，对呀，你本来就有急事的情况下，哎，相较于城市道路的全方位管控啊，这种偏远的乡村路网绵延分散，点位零散，日常的巡查执法呢存在盲区，常态化的监管力度不足。
1: 此外呢，交通这个乡村的交通安全宣传呢也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普法警示呢不够深入，部分村民对客货车的这个混装超员超载的危害性呢认识也是不足的，敬畏规则真是生命的安全底线，并没有筑牢层层失守的防控防线，最终让小隐患酿成了这个大事故。
0: 没错，守护乡村道路安全必须要破除侥幸思维，补齐治理短板，致密全方位的安全防护网，交管交通乡镇的基层部门需要联动发力，加大乡村道路常态化巡查执法力度。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有多少个部门联动发力，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是不是，
1: 对，一定要自己提高这个安全意识、
0: 是的，你自己的这个安全意识高了，你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不管人家你再靠外力的去监督你啊，你说你谁能监督过来呀、
1: 不能24小时天天看着你，
0: 天天盯着你，
1: 也不是光是你一个人，是吧，
0: 没错，还是要自己有这个生命安全意识啊。聚焦皮卡、农用车等重点的车辆，严厉打击违规载人、超速超员、客货混装等违法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
1: 同时呢，也一定要激活基层治理的效能，压实村级的

0: 容不得半点的侥幸和任性，唯有从严监管，常态整治，久久为功，才能彻底的根除乡村的这种交通违法乱象，守住道路安全底线，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基层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每一条乡间道路都成为群众的平安归途。哎，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哈。
1: 对，
0: 哎，就都能够这个避免这样的意外发生吧。但是首先呢，就是自己要提高安全意识哈，自己牢记这个安全第一这样的原则。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我们呼伦贝尔市，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最近都有哪些新鲜的事情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当前正值农作物夏季生长关键期，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大豆一喷多速等现代农业技术，抓实玉米、大豆田间管护，为秋季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新奇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水肥一体化作业正高效开展，配比均衡的水肥混合液通过专用管道精准输送至玉米根系部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炮轰式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种植模式。整套作业方式施肥均匀，节水节肥，省时省力，农户们无需深入田间便可高效完成大面积地块的追肥管护，大幅提升田间管理效率。
1: 咱们老百姓以前种地是靠天吃饭，也可以说是渔养农业，遇不上雨就干旱不出苗，赶上大雨又脱肥，撒的肥料随着水流失，利用率特别低。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水肥直接喂到玉米根部，玉米扎根特别深，长势壮，抗倒伏能力也更强。今年的收成我们特别有信心，

0: 接值率。
1: 与此同时，大豆田里的现代化植保作业正在有序开展，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开展大豆一喷多簇作业，将叶面肥、调节剂、防虫药剂科学配比，通过无人机喷施一次性完成追肥、促生长、病虫害防控等多项工作，实现一次喷施多重增效。
0: 一喷多簇技术是一项集高产稳产、防灾减灾、病虫防控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在玉米大豆生长中后期，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一次作业，实现促壮苗稳生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再结合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省药节水、不受地形限制、安全性高等特点，就能够简化下管流程，省时省力，降成本，保障作物长势稳定。
1: 据了解，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6年农作物种植面积稳定，为做好夏季农业生产工作，当地提前谋划，储备了充足的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同时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会等多种方式，提升农民科学管护水平。目前农田下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将继续紧盯夏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坚持科学种田、精准管田，以现代化农业技术为支撑，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技术指导、病虫害监测预警，引导农户抓实抓细各类田间管护工作，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夯实坚实基础。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起义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哈。今天呢，沿着呼伦贝尔最美边防公路一路前行，在恩河去往黑山头的路途中间啊，就有一处绝对不能错过的宝藏景区，它就是乌兰山。很多人呢，把整条喀县旅途的高光时刻都留给了这座矗立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峰。蒙语当中，乌兰代表着红色，因此呢，乌兰山也被当地人称作是红山，地处中俄边境，是观赏额尔古纳河风光独一无二的制高点。
1: 其实来到呼伦贝尔旅游啊，如果只看草原，难免会错过边境独有的这个山河画卷。而乌兰山最震撼的一个看点呢，便是大自然千万年雕琢而成的天然太极湾。站在山顶的观景台，放眼眺望，蜿蜒的额尔古纳河如同一条碧绿的绸缎，在辽阔的草原上回旋流转，勾勒出巨大完整的太极形态，所以叫做天然太极湾哈。那河道自然弯曲，形成了阴阳两分的一个轮廓，一边是水草风貌，一边是平缓草甸，浑然天成，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河的对岸呢，就是俄罗斯的国土，透过观景台的望远镜，能够清晰的看见对岸安静的村落，成片的树林，真正体验一眼眺望两国风光的独特感受。
2: 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3: 乌兰跑的芦苇绕着夕阳。
0: 突然觉得咱们今天这歌非常应景哈，这首歌曲叫做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1: 非常适合今天放呀。
0: 是的，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搜一搜哈，在网上听一听。听着这首歌，然后你再在呼伦贝尔自驾，这个开在这条公路上哈，我觉得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非常嗨呀。
0: 是的，
1: 草原歌曲。
0: 有不少自驾游客呢都说整条喀县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是唯有乌兰山可以俯瞰额尔古纳河最经典的河道大转弯。想要拍出太极湾最好看的画面，时间选择也十分的关键。
1: 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去最好哈。
0: 是的，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哈。晴天的傍晚日落时分就是黄金时段，夕阳缓缓下沉，金色的光芒铺满河面，河水也泛着温柔的波光，整片草原都会被晚霞渲染，这个时候呢，画面的层次感就十分足了哈。而且这时候我觉得你拍照呢，你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就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了，
1: 就是哪个角度都非常完美啊。
0: 没错，你要是挑一个这个阴天，然后赶上个大中午这样的时间，是不是你这个你又要找角度又要调颜色。
1: 所以说呢，咱们出行前呢要规划好这个晴天的傍晚日落时分是非常这个黄金时段哈，大家可以去计划一下这个出行的路线以及时段。
0: 没错，或者是说也有的朋友啊喜欢不一样的感觉哈，那你可以选择在清晨的时候呢，游客稀少，薄雾也时常笼罩着河谷，静谧朦胧，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
1: 所以说傍晚和清晨是拍照打卡最就是观赏美景非常时间，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啊，很多人以为乌兰山只是单纯的登高观景，其实这里呢，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是完美融合的。不管是喜欢安静赏景，还是热爱户外娱乐的，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你像景区啊，就交通非常的友好了。进入景区之后呢，可以乘坐观光缆车呢，直达半山腰，不用耗费大量的体力攀登山路。你像对于老人和小朋友们的出行呢，也是非常友好的，没有压力哈。
0: 是的。
1: 那抵达山顶之后呢，首先可以来到蒙古族传统的敖包驻足参观，千百年来游牧民族在此祭祀祈福，来到这里呢，可以按照习俗顺时针绕行敖包，感受传统已久的草原民俗文化。
0: 乌兰山火爆全网的网红项目更是众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理由。首当其冲的呢就是悬崖秋千。秋千呢是搭建在直面界河的悬崖边缘，想想就觉得挺刺激的哈。你可以坐上这个座椅呢，缓缓向外荡出，脚下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与蜿蜒的额尔古纳河。当秋千抵达最高点的时候，视野豁然开朗，整片太极湾尽 尽收眼底，迎风远眺边境的山河，自由又治愈。也温馨的提醒大家哈、体验秋千这种项目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手机、帽子这些随身物品，哎，别你这个荡的比较高的时候再甩丢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哎，你听你这么一说，这个秋千哈，我感觉很刺激啊，适合那种喜欢那个就是挑战速度啊以及激情的人，
0: 哎，青少年们，
1: 对对对，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
0: 是，
1: 你看你看想看这种极限的一种风景的时候，哎，体验美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随身的物品哈。
0: 是的，
1: 当然呢，这是秋千是一种刺激的，当然喜欢速度感的朋友呢，也是千万不要错过这种千米极限的滑草。这里呢拥有呼伦贝尔规模很大的天然滑草的赛道，滑道长度超过1200米，多条赛道并排分布，坐上滑草车呢，从山顶顺势俯冲而下，风声啊就在耳边呼啸而过了，翠绿的草海扑面而来，飞驰途中还能够抬头欣赏到远处的界河风光，刺激但是并不惊险。亲子游玩同样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哈。那除此之外呢，高空滑索这个横跨草原上空，从山顶向着谷底滑行，如同飞鸟穿梭在天地之间，沉浸式的俯瞰整片河谷的美景，解锁与众不同的观景视角。
0: 一年四季的乌兰山拥有截然不同的风景，每年六月到八月的盛夏时节，草原的草木郁郁葱葱，遍地盛开各色的野花，气候凉爽宜人，是避暑游玩的最佳时期。满眼的绿色搭配湛蓝的河水，清新治愈，随手拍摄都是大片。哎，到了秋天呢，九月初秋，草原会慢慢褪去青绿，晕染成金黄色，两岸的山林色彩层次丰富，秋高气爽，光影柔和，也非常适合摄影创作。到了冬季就更有特色了哈，大雪会覆盖整片山野，乌兰山安静清冷，额尔古纳河部分也会河段冰封，天地白茫茫一片，哎，展现出边境雪原雄浑辽阔的另一面。
1: 那我们说完了游玩以及这个旅行的攻略以及美景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食吧。当然了，我们要品尝地道的草原风味美食哈。
0: 哎，
1: 你像周边的餐馆主打正宗的蒙餐，那都有什么呢？当然是有咱们的羊肉、牛肉了哈。
0: 是的，
1: 那鲜嫩多汁的手把肉，香气浓郁的烤羊排，还有暖胃的奶茶，特色的奶食应有尽有。喜欢这种奶制品的，咱们呼伦贝尔这些餐馆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大家去尝一尝，也可以带走一点。
0: 是的，
1: 那奔赴一天呢，品尝一顿热气腾腾的草原美食，消除了旅行中的所有疲惫。
0: 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游客分享一些出行的小提示啊。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乌兰山呢，是地处边防沿线，自驾沿着卡线行驶，路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呢信号偏弱，建议你提前下载好离线的地图。哎，山上的风力呢也常年偏大，哪怕是夏季向上山，也要随身准备一件薄外套，
1: 对，
0: 尤其是早晚啊，温差很大哈。
1: 是，
0: 遇到阴雨大风天气，高空秋千、滑索这样的户外项目就会临时暂停，出行前可以留意天气情况。同时呢，边境地区有相关的管理规定，哎，比如说这个无人机能不能飞呀、这种一定要提前咨询好哈，并且呢不要私自的前往未开放的区域，不要靠近边境的铁丝网，遵守边境管理要求，
1: 一定要按照正规的这个旅游景点去游玩哈，不要去那种野点哈，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1: 那在呼伦贝尔众多景区当中呢，乌兰山难得做到是自然风光、边境特色、娱乐体验为一体的。不同于热闹喧嚣的小镇，这里主打的就是开阔大气的山河景观。如果你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游，想要静下来欣赏额尔古纳河独有的河道奇观，感受边境草原辽阔苍茫的气质，乌兰山一定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当你行驶在风景如画的边防卡线，请放慢旅途脚步，走进乌兰山登顶远眺大自然造就的太极胜境，感受界河静静流淌，体验充满乐趣的草原项目，吹一吹来自额尔古纳河畔的风，亲身的感受大兴安岭西路中俄边境独有的辽阔与浪漫，把这份独一无二的边境风光留在自己的呼伦贝尔旅途记忆当中，
1: 也是为自己的这个旅行的一个各个地方来一个打卡的一个拍照哈。
0: 是的，
1: 一定要纪念一下。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唱给呼伦贝尔，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72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纳达木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347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收听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啊。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12首歌曲，粤语歌曲哈。首先呢，当然要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许冠杰的这首《浪子心声》。这首歌创作于1976年，收录在《半斤八两》这张专辑当中。作为粤语流行乐的奠基人，许冠杰以市井哲学著称，而这首歌呢，融合了民间小调与流行的旋律，歌词用浪子视角传递人生智慧。生命有时终须有，生命无时莫强求，直白却深刻，也成为了70年代香港市民的生活箴言。其轻松曲风与接地气的表达，开启了粤语歌唱普通人故事的传统，奠定了许冠杰的歌神地位。

影视金曲的标杆之作是1980年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而这首主题曲是以开篇融合了流行与中国音乐，自带民乐，自带年代感，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完美填合了剧情当中许文强冯程程的乱世爱情。

谭咏麟经典情歌的代表作，旋律如秋日晚风般温柔，吉他与钢琴的伴奏营造出静谧氛围。歌词如果命中早已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以豁达态度看待爱情离别。这首《爱在身》

0: 张国荣的成名曲演绎比原版更具有故事感，旋律深情舒缓，歌词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将离别时的不舍与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奠定了张国荣情歌王子的地位，更成为了离别主题的经典。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1983年创作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梅艳芳的韵味代表作，声线低沉磁性，融合了流行与中国民乐的元素，歌词似水流年，匆匆一瞥，以流水遇时光表达对岁月流逝的感慨，配合她独特的舞台气质，将怀旧与优雅完美结合。这首《似水流年》也成为了梅艳芳的标志性作品，反映了80年代香港人对时光易逝的珍惜。

当人工智能遇见音乐创作，会碰撞出怎样的灵感火花？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 AI 音乐榜，全网首档 AI 音乐作品打榜节目。无论你是用 AI 生成旋律、歌词，还是用虚拟歌手演唱，只要作品够创意，就有机会登上999音乐榜样榜单。每天8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播放听众投稿的 AI 音乐作品，由专业制作人点评，更有机会获得独家推广资源。现在就把你的音乐作品发送给我们，电子邮箱36580935@qq.com， 上传你的 AI 音乐作品，让全世界听见未来的声音。

作品，记得来参与我们的 AI 音乐榜。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要推荐的是在1993年 Beyond 的乐队推出的这首《海阔天空》。Beyond 的精神图腾，摇滚曲风激昂有力，旋律也是充满了爆发力。而歌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表达了对自由的理想的追求。

张学友的很多音乐作品呢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但是说到下面这首歌呢我还真是第一次来关注到。在1990年的时候呢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李香兰啊，严格来说是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梦中的你，而是本身呢他是翻唱自叫玉置浩二的一首日文歌曲叫 Can I Day。 张学友的经典旋律之作，旋律优美婉转，而他的嗓音呢也是深情细腻。歌词李香兰，李香兰，夜上海的灯影里你是最亮的星，以李香兰为意象讲述了对旧时代的怀念，配合抒情的钢琴伴奏营造出怀旧深情的氛围。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的这首《李香兰》，而下面我们要推荐的也是在1992年的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是录在《Coming Home》专辑当中，而王菲的成名曲作为空灵嗓音，也是她的标志性特色，旋律轻快流行。而说到歌词呢，也是表达了女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脆弱，配合她冷艳的舞台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陈奕迅在2002年有一首歌叫做《明年今日》，这首歌的细腻情歌作为他的一种代表，旋律舒缓，而且的歌词“明年今日未见你一面，谁舍得改变？以时间为线索”，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演绎也是充满了代入感，将等待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首歌后来普通话版的我们就熟悉了一首歌叫做《十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2002年杨千嬅的一首歌叫做《勇》。杨千嬅的励志代表作，这首歌曲风轻快活泼，符合她大笑姑娘的一种风格。

深度情歌，叫做《春秋》。而歌词《春秋》只专在要事，如果爱你是件大事，为什么不记载？以历史与爱情，表达对未被重视的爱的遗憾。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粤语歌曲，有人把它称为是近年来香港青春爱情的符号，而且呢，至今仍被年轻人用作怀念初恋的背景音乐。这首歌来自于麦浚龙《耿耿于怀》，发行于2004年，收录在专辑《Proto》当中。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分享了12首粤语歌曲，其中一定有你听过的，你所喜爱的。那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记得参与我们的 AI 歌曲原创榜，我们下次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

0: 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老。
6: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忽冷贝尔。

0: 耳畔有风掠过草原，心中有光点亮山河。伴随着这首我们耳熟能详非常好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选。那我们常说啊，咱呼伦贝尔的美是辽阔无垠的草原，也是蜿蜒流淌的河水，更是苍茫壮阔的森林，也是散落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个带着独特风情与烟火气息的小镇。
0: 没错，在呼伦贝尔广袤的版图上有这样一座小镇，它依偎在额尔古纳河畔，坐落在大兴安岭西麓的山林之间，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森林的静谧，更有着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底蕴。这里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那里木刻楞错落有致，手风琴旋律悠扬，列巴香气弥漫在街巷，金发碧眼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的居民呢是随处可见，可以说那种很反差哈，这种顶着那个俄罗斯民族的、
1: 然后张嘴东北话
0: 是不是想想那个画面挺有趣的哈？
1: 哎，是的，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恩河哈。那恩河在蒙古语里意为平安安宁，那这座边境小镇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安静温柔却又饱含着故事。百年以来呀，中俄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建筑风貌与生活方式，成为了呼伦贝尔文旅版图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0: 近年来呢，恩河啊依托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厚重独特的民族文化，在传统村落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文旅业态创新、乡村旅游发展等方面呢，是不断的发力，让老村落焕发出新生，让老文化走进当下，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啊，都能沉浸式的体验边境小镇的独特魅力。
1: 那如果您来到恩河啊，第一眼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定是那些遍布街巷的木刻楞建筑。原木搭建，雕花装饰，冬暖夏凉，古朴厚重。这些历经了岁月洗礼的小屋啊，不仅是恩河居民世代居住的家园，更是中俄建筑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也是恩河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所在了。
0: 那你去过恩河吗，勾选？
1: 我有幸在2023年因为工作去过一次。
0: 我也是最近才去的一次，也是因为工作。其实进了那个恩河，就还没有进去的时候，那个大门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挺壮观的哈，
0: 非常有这个民族的气息哈。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左右两边都是那种木刻楞，然后街上呢还有那种马拉着小车，
1: 对，还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哈，
0: 特别感觉。哎，有时候觉得，哎，咱们虽然生活在草原之上，每次都是看着那个马什么，可能都不觉得稀奇了，
1: 对，
0: 但是总有一种想坐马车的这种冲动，说想坐一坐马车，感受一下。
1: 而且在恩河的那个环境里坐马车，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走那么一圈哈，那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呢，如何在保护好传统村落风貌、留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呢，合理利用这个文化资源，让老建筑活起来，让老记忆传承下去，成为恩河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了哈。那为此呢，恩河精心打造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展示综合体，这里既是村落保护的展示窗口，也是文化传承的体验空间，更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记者伊宁，了解具体情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恩河。在这里呢，我们将会来了解恩河乡、恩河镇、恩河村，咱们这个恩河小镇的一些风光和特色。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请进我们今天的特殊嘉宾，是恩河乡的副乡长邹志远，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恩河的一些相关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邹乡长。邹乡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首先呢，请邹乡长给大家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的副乡长邹志远。
2: 邹乡长呢是我们今天特邀的嘉宾，大家如果想了解恩河的一些背后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这个邹乡长带领大家呢共同走进恩河。
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恩河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展示综合体，它是2023年的时候 中国家那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示范资金大概5000万左右，然后用的这个项目资金始建的这个馆呢，集非遗展示、然后油画展厅和恩和的这个俄俗风情的这个介绍于一身。前面这边介绍了恩和乡的一些历史沿革，我们恩和乡呢，基本从2003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谋划布局这个旅游的产业。在这几年呢，我们通过一个的这个示范项目和典型的一些选树推介吧，家庭游的选树推介，然后不断地把恩和的旅游做起来了，也真正通过旅游让恩和实现了这个走上乡村振兴的这个道路，让村民富起来。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邹乡长呢带领大家一起，我们先转一转这个文化馆，看看文化馆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和故事。邹乡长带领大家走一下好吗？
3: 哎，好。然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馆呢，看到这幅油画呢，是这个名字叫借河立日，然后这幅油画呢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在恩河出现过的，有之前恩河的老房子，之前恩河的一些实景，是一位画家来的时候，他根据自己在恩河旅游的一个经历，然后和自己印象中的恩河的所有的片段整合出了一幅大型的这个油画作品，然后也是算是恩和比较代表这个有代表性的一幅油画作品吧。
2: 因为你看哈，这幅画的这个旁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叫恩和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全国最大的俄罗斯族聚居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指示的光辉典范。实际上这句话也就把这样的一个作品给总结了，是吧？
3: 是。然后咱们接下来看的呢，就是恩和的大概一个情况和历史简介吧。恩和它这个，因为这个当时中国古代是有一个戍边的这个卡伦制度的，所以说恩和它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沿革。它从56年的时候建乡，然后包括清政府的时候设置的这个驻边的卡伦，然后像后续呢，就是我们恩和乡各民族融合交流交往的一些生动的这些老照片和一些典范吧。像一般都是当时山东来的人，然后和这个俄罗斯

0: 是一个历史沿革了。
1: 对对对，然后像前面呢，为大家能看到的就是恩河的一个，算是一个这个传统村落和这个穆克勒民居，包括这个俄罗斯族人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景，复原的一个场景。这个就是原始的一个穆克勒民居做的复原，然后里面的一些这个生产生活用的器物呢，也都是根据这个俄罗斯族的生活习惯来做的。大家也都知道，俄罗斯族人呢，他保留了一定这个外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与习俗，他们是比较喜欢喝咖啡，使用一些奶制品的。这边有一些他们的咖啡壶和这个奶壶，然后这是他们当时打面包用的这个裂巴炉，包括这边餐桌上呢，也是我们做的一些这个具有俄罗斯代表性风情的一些美食，像咱们熟知的俄罗斯大串、沙拉，然后盘肠，然后那边的是痱子包之类的。然后咱们那边看到呢，是因为大部分是俄罗斯人，他们的老一辈是信仰东正教的，就是从俄国过来的那些老一辈的那个俄罗斯妇女，然后他们信仰东正教，然后这是他们家里就会做一个神龛。然后像现在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俄罗斯族就已经不信仰东正教了，他们随着这个各民族交往交融，他不断的能就是融入进这个大家庭之后呢，他对于宗教信仰这方面就很淡了。然后这边就是他们这个俄式的这个木床，他们是不睡这个炕之类的，他们一年四季都是睡床的。然后这是他这个卧室的一个复原小景，
0: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木床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的工作间，然后那个女主人这个人像呢，是以这个恩和的一个传统这个非遗的传承人叫王秀芬的母亲家做的一个复原，她的非遗项目呢是这个俄罗斯特色的手工钩织。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收藏的这个俄罗斯族的这个服饰，还有他们当时的一些摆件，像套娃呀和这些烛台呀，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呢就是俄式的一个桑拿澡堂，因为俄罗斯人他比较爱干净，然后带到这边了之后呢，也给恩河的这些居民和群众带来了这个爱干净的这个氛围。然后他们就是通过这个石灰石，然后浇水发热，然后蒸桑拿。一般这个是在家外面的一个独栋建筑里，然后像在这个室内呢，也是为了更方便给大家展示，所以说建到这里。然后前面这个屋呢，是一个男主人的工作间，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木工，也展示了这个做木克楞的一些传统的工具，然后和这个他的一些平时使用到的一些生活场景能用到的。
0: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俄罗斯族生活的他们一个场景的复原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男女主人两个人的工作间呢，包括他们家庭里会有一个地方放他们的乐器。俄罗斯族都是能歌善舞，像大家熟知的三角琴、扣子琴，然后他们经常在吃完饭，因为最开始恩河是没有电的，他们在这个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就是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唱歌跳舞。
2: 那感谢刚刚的这一段精彩介绍啊，听完之后真的我们能感受得到恩河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上始终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既守住了历史的风貌，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让木克楞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旅游攻略。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恩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展示综合体这一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是一个新博物馆。

0: 嗯，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就是以前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呢？
1: 哎，没错，一座老建筑哈，它会承载一段的岁月，那一间老屋子也会藏着无数的故事。在恩河，除了成片的传统木刻楞，还有一处特别的存在，它装满了岁月与温情，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就是承载无数记忆与情怀的恩河博物馆吧。
0: 嗯，很多人去过这个恩河的朋友啊，都在说恩河的动人之处呢，不仅在于异域风情的风景，更在于藏在街巷深处的人文温度，而恩河的博物馆就是这份人文温度最集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同于我们印象当中那种规模宏大、藏品珍贵的正规博物馆哈，
1: 哎，没错，
0: 它更像是一位长者的私人记忆空间，一间装满了时光碎片的一个小木屋。
1: 嗯，那这间老博物馆啊，它就是像一个时光驿站一样，一个情感容器，它收纳着旅途的遗憾与美好，也增长着小镇的变迁与记忆，传递着一种简单纯粹、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那很多来这里的游客朋友们啊，都会放慢自己的脚步，细细品读每一件展品，在文字与物件之间啊，去感受恩和的温柔与厚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到的录音是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副乡长邹志远。
2: 现在大家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始建于2003年的一个恩和乡的老的一个民俗馆。这个民俗馆呢，现在已经搬迁到转化展示利用综合体里了。然后，但是它作为这个政府闲置资产的一部分呢，也是恩和的这个记忆名片，也是恩和的这个之前的老的一个文旅名片，也是很多人来恩和想回忆的记忆的点。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展馆我们乡政府呢，也是做成了一个半公益性质的一个艺术展览。然后也是和他们一起合作，然后也是为恩和打造了一个几场打卡的活动。我们来到这个现在的民俗馆里，这个艺术展，我们可以通过领取明信片的方式，然后获得一张几张卡，通过在恩和各个商户和这个文化展示利用综合体等这些有特点的这个场所进行这个集章打卡，就可以在这儿领取到一个免费的这种类似于明信片呐、冰箱贴之类的一种小礼品，也是宣传我们恩和的一种旅游方式。然后咱们往里走，然后咱们现在这个馆里的一些展品，这些标本呢，就是之前民俗馆留下来的，因为这些标本是比较大，所以说不方便往那边的移动，就放在了这边。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办的是一个艺术类的这个展厅，然后也是说是体现着这个文旅小而美的这么一个概念吧，然后也打造成一个恩和新的一个景点点位吧。然后像恩和的这个后面这个场所就是小，然后它具体它美不美呢，我们需要来挖掘人才，让这块来作为一个发光发热的地方。
0: 嗯，
2: 然后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尝试，希望这个小而美的地方能带给恩和新的活力，也带给恩和村民一些新的增收致富的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恩和，去到他们的店里了解恩和背后的故事，了解恩和的这些老的恩和人他们在恩和的故事，然后感受恩和的这种情怀。什么这些地方，他这个展他都在各个地方办过。
3: 他这是画展是吧？
2: 他一方面是画展，他主要是一个诗人的那种，他写的诗是，然后带着卖他的文创，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些这种书里的插画。
3: 咱们像现在就是这一类的，像什么画展呐、什么这个摄影展啊什么的、这些是不是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就是能够更好去宣传咱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啦、旅游啦之类的。
2: 对，因为打造这个恩和的这个油画小镇的名片，按照我们乡里的理解，它不单单只是油画的这一个产业、而是一个文艺元素的整体的富集，不单有油画，然后还有这个诗词啊、摄影啊、摄像啊、这种多方面综合的，把这个艺术气息凝聚起来，然后恩和的这个油画小镇有更浓郁的油画氛围，才能吸引更多年轻的人和搞艺术创作的人来到恩和，然后把恩和作为自己的灵感发源地，然后在恩和长期的这个扎根发展，然后去创作发现恩和的美。然后像这个 办这个展馆的人呢，他也是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恩和，然后前两次来呢，他是以一个游客的视角来到恩和，但是他在恩和，他也喜欢恩和这一份宁静的淳朴的这个氛围，然后这次他来呢，把自己的作品也把恩和写进去了，然后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恩和，然后想向更多的人宣传恩和的美，然后所以说我们听他聊，他确实对这个恩和有一定情怀，并且他也有相关的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资质与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乡里完成这个集章打卡的活动。集章打卡的活动主要呢，就是说是领取集章卡之后呢，去各家店里，然后无论消不消费，都能参与到这个集章打卡的活动当中。但咱去到这个村民家的店里之后，就能为这个村民带来一些客源，然后他才能盘活我们整体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经济。

0: 听完了邹乡长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内心的都是充满了这种温暖与感动哈。
1: 哎，没错。
0: 一间小小的博物馆，装下的是岁月流转，承载的是人间温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恩和那最柔软、最动人的一面。
1: 嗯，那如果说这个老博物馆是恩和的人文情怀哈，那白桦林就是恩和的这种自然诗意了。在恩和有大片的白桦林，洁白挺拔，绿意盎然，是大自然馈赠的绝美画卷。而如今啊，这幅自然的画卷里面还融入了艺术的灵感，一场特别的展览让森林与艺术相遇，让自然与人文共生。
0: 嗯，刚刚邹乡长也说了哈，在老博物馆里有这个展览，就这样一个把这个白桦林里有大风这个展览融入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其实也是一种别样的一种风
1: 景。哎，真的好特别哈。
0: 是，就是把这个老的以前这个博物馆呢充分利用起来，让一些有艺术感的，然后对于恩和有这种喜爱之情的游客或者是什么艺术家们在这里去办展，然后去抒发对于恩和的这种情感以及对这个美景的一种欣赏哈，是非常好的一个
1: 他这个选址真的是特别好，像这个想法也是。你看博物馆提起来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博物馆，我们都会有一种历史厚重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提起这种展览，它是艺术气息，这样的一种碰撞，真的是来这里的游客加倍了哈，值了，太值了。
0: 而且呢，这个白桦林里有大风，一看这非常贴合于恩和的这个风情哈。
1: 哎，对，
0: 说到恩和的这个白桦林呢，几乎是所有游客心中的一个白月光了哈。
1: 嗯，
0: 那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洒在洁白的树干上，风一吹呢，就有这种沙沙作响的声音哈，仿佛是森林在轻声歌唱。其实漫步期间就是，哎呀，感觉很宁静，所有的这个城市里的喧嚣与浮躁都会被这片纯净的森林抚平了。
1: 嗯，那今年来到恩和的游客真的是收获了这一份额外的惊喜哈。
0: 嗯，对，
1: 在我们的老博物馆当中举办的这一场别开生面的白桦林里有大风展览，这样一场沉浸式的开放式的森林艺术展览，不仅丰富了恩和的文旅体验，也让恩和的文旅形象更加的多元，更具创意了。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展览的办展人郭女士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孤岛艺术展的郭三七。然后就是这次的话也是机缘巧合，我们来到恩和办这个展览。因为我们两年前的话就是有在恩和的白桦林里面就是自发的办了一场展览，然后效果也还不错，然后就是由此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全国的游牧式的一个展览，去到了很多地方。然后这次呢受政府邀请，刚好就是这个空间跟我们的就是整个展览的气质也很契合，所以就是再次来到这边办展。然后这次的主题主要是指白桦林里有大风，然后我们分了三个空间，一个是放满动物标本的一个白桦林里有大风，还有一个就是那边等等月亮的一个空间，还有楼顶的话它这个采光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把晒太阳这个空间放在了楼顶。它是有三个模块的，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细心的去看看。因为在这个展动中呢，我们还就是放置了一些跟我们品牌理念很相似的一些品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蘑菇灯就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家具品牌的一个作品，还有就是我们展馆里播放的这些播放音乐的这个音响也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品牌。然后整个空间的那个音乐选择呢，也是我们邀请了我们一个那个戏剧朋友他帮我们挑选的歌曲。对，
3: 咱们选择来到这个恩和，是恩和的这个地方吸引咱们，还是恩和的这个它的民族文化它的这种气质吸引咱们？
2: 都有，主要是它这边的一个环境，还有它的一个民族，它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随处可见就是各种这种木刻楞，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内其实还是算蛮有特色的。还有它就是后山那边整片的白桦林也是很吸引我们的。对，
3: 它的这个文化色彩觉得浓郁吗？这个地方
2: 还是挺浓郁的，就是除了建筑之外，还有在路上是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有俄罗斯面孔的那些原住民们，还有就是这边的一些特色小吃，比如说猎豹我就特别喜欢。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些比较匹配的一些书，就希望有就是来这边 比如说一个人旅行的人，他可以静静地坐在这个空间里面去阅读，然后去感受，对，然后可能他就是阅读完之后对自然的理解可能会更不一样，然后到树林里也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人跟自然能更和谐的相处。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这个白桦林里有大风这个展览哈。听了这个郭女士的介绍呢，不得不说这个展览将自然生态与艺术创作完美的进行了结合，可以说现在是一个恩和文旅创新的一大亮点了哈，
1: 没错，
0: 是当地一个这个关于文旅工作非常亮点的一项工作了。
1: 哎，对。
0: 但是呢，就是说旅游，那风景好不好，体验棒棒，最有发言权的是谁呢？你说是谁？
1: 我觉得当然是游客了哈，
0: 那必须是、
1: 哎、
0: 是肯定是亲身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游客哈。
1: 嗯，
0: 文旅发展的最终目的呢，是让游客玩得开心，游得舒心，记得走心哈。记住这个里的风景以及这个人文情怀哈，以及特色。那恩和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呢？是异域风情的民俗，还是原汁原味的美食，或者是静谧之余的风景，还是淳朴热情的民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游客他的自身想法。
2: 然后选择在内蒙古的选择第一站就是那个呼伦贝尔，这次就是在呼伦贝尔打算好好的深度看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那当时是怎么通过什么样途径了解到呼伦贝尔？
3: 它太有名了，
2: 嗯，
3: 太有名了。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看得到，
2: 嗯。然后已经来了两天了，都去过哪里了？
3: 我们昨天第一天到了之后，就在那个城区里休整，
2: 嗯。
3: 然后昨天是去了大草原，
2: 嗯。那去大草原第一下见到草原，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它非常的辽阔宽广，
2: 嗯。
3: 然后感觉云层非常低。其实我们认为云层可能跟城市是差不多高低的，但它因为视线非常开阔，就会觉得自己离天空很近。
2: 嗯，然后跟在城市里的感觉是吗？
3: 不一样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2: 嗯，
3: 这个人的心情也好啊，还有精神状况也好啊，都会比较放松。
2: 嗯，
3: 而且昨天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在大草原上遇到了一只小狗。
2: 嗯，
3: 然后是当地的蒙古雀。

0: 哇，
1: 后来他说，
0: 那只狗太热情，只有三四个月大，但是呢，已经非常的体型已经和城市里的养的那种小狗的差不多，大狗的差不多大小了。然后小孩带他就好多人，然后也体会到了很好的热情。
2: 是不是到这儿来以后，就是对人与自然这个相处的过程不一样的
0: 也不一样的我们就体会到了自然的这个风啊、阳光啊，还有草地给我们的这种自然的感受，还有包括气息都是不一样的。
2: 那刚刚也来到了恩河，那对这个的看法不一样，
0: 很特别，像童话小镇。我不清楚这个，我们没有调查和了解过啊，就是说这个恩河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形成的。但是呢，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发现这个木屋啊，他说号称是百年的这个房子，那有可能它，我觉得应该是一部分是属于自然的这个村落，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迎合这个游客他可能建造下来的，但是我们进来之后就发现它是一个像想象中的童话世界，就是比较就是像卡通的这种房子啊，然后那个进到这个房子里面也闻到了木头的这个气息，
2: 感觉这个淳朴。
3: 我刚刚听完这个游客的录音以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哈。你听到他描述说这个在草原上遇到的这只小狗的这种放松的感觉哈，他说跟城市里的狗不太一样哈，
4: 这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而且说到恩河，有种童话小镇的感觉，好像进入童话一样，
3: 特别浪漫哈。哎，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就是来到恩河真的是放松哈。而且如果你在恩河不想赶时间的话，也不想赶行程，只想这种慢悠悠的去感受小镇的风光，那在恩河坐马车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了。
4: 是的，大街上这种马车就基本就是我感觉像是一分钟两分钟一辆，就是给你这种感觉，哎呀，
3: 好像是在那儿就是看见很那个正常了，
4: 对对对对，
3: 是吧？所以说这种马蹄声声、车轮缓慢的感觉哈，我们就可以穿梭在恩河的街巷之间，没有那种汽笛的鸣声，也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清风拂面、阳光相伴，而且两侧还有依次掠过的这种彩色木刻楞，
4: 风景非常不错哈。那马车呢，其实可以说是恩河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体验项目，驾着马车的当地人啊，热情又健谈，一路呢会为你讲述着恩河的故事。坐在马车上放眼望去啊，街巷整洁，风景如画，随手一拍都是异域风情满满的大片。当时我记着我在恩河的时候，我们就跟同事嘛，就想骑骑这个马车，当时是晚上了，就说那就骑一圈吧，就是坐着马车
3: 感受一下哈。
4: 对，然后之后那个马车上呢还能放那个曲儿，然后还可以唱歌，对，然后可以，其实有时候听到别的马车上都有，开始唱歌，什么唱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原歌曲，感觉跟这个景特别的适配，而且这种你像外地的游客也会给你，唱的真好，然后当时
3: 就热情互动了哈，
4: 对，然后当时就感觉这种作为咱们草原儿女这种这种亲
3: 自豪感，
4: 就油然而生了。然后当时坐马车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来自北京的游客哈，带着他的孩子，然后我们也是有幸采访到了他，听他对于恩河的这个评价。
5: 北京来了，我觉得还好，我等于昨天晚上刚到啊，昨天晚上从海尔然后租一车过了这儿了等于上午去这个那个和九曲黄河似的，然后就跑这儿来了，我觉得还行等于我们这从这河这儿过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河南古奈啊这个镇子里吃的饭然后呢没住这儿，我就跑这儿来了跑这儿住住这小木屋我们住这个前面尼古拉叫什么那个这酒店的。
6: 那您感觉
5: 我觉得还行。
6: 这个地方的风景怎么样
5: 挺好的。我觉得让我最觉得有意义的是什么，最开始啊草原全是草。到这边你看好多树了，白桦林出来了，所以它这个地貌风景就不一样了。
4: 可以听出来这个录音里这个孩子非常开心哈，
3: 放松自我了，真的
4: 是特别解放天性了，
3: 展现童真了，是不是？真的是，刚刚听完这个录音以后，我们真的感觉到了在恩河马蹄踏过街巷，时光也慢下来的这种感觉哈。那这样悠然惬意的旅行体验，真的是让所有的人无比向往了。那从传统的村落保护到老博物馆的人文情怀啊，到白桦林从艺术的展览以及游客们的真 始体验，再到马车漫游的这种浪漫悠闲，我们真的已经一点点的揭开了恩和的神秘面纱了。
4: 觉得这个是旅游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3: 哎，没错。
4: 那恩和呢，作为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地处呼伦贝尔黄金旅游线路之上，生态呢也是就是非常环境良好哈。
3: 嗯。
4: 然后民族文化浓厚，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呢，恩和也是始终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立足俄罗斯族民族文化，依托森林、草原、河流等生态资源，不断地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3: 从四季旅游产品的打造，到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到乡村民宿的体制升级，从特色美食品牌打造到文旅节庆活动举办，恩和逐步形成了一种集民俗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研学、自驾露营于一体的文旅发展格局了。
4: 嗯，我们都知道，就是七八月份是咱们呼伦贝尔这个旅游旺季哈。
3: 哎，没错。
4: 但是呢，四季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3: 哎，是。
4: 是春天的恩和呢，山花烂漫，生机盎然；夏天的恩和是清凉避暑，绿意无边；秋天的恩和呢是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冬天的恩和呀，就是银光素裹，雪韵童话。一年四季呢各有美景，四季皆可以来这儿游玩，各有乐趣，让恩和啊成为了呼伦贝尔全域旅游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节点。来咱们呼伦贝尔旅游，肯定要到恩和去看一看。
3: 哎，没错。同时，恩和始终坚守生态底线哈，在保护。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绿水青山成为了文旅发展的最大优势，让民俗文化成为了旅游吸引的核心内核，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文旅融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之路。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记者一宁，全面了解一下恩和的旅游资源特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规划，完整的认识这座边境文旅小镇。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宁。在我的身后呢，是一排色彩斑斓的木克楞原木屋，这里也被称为油画小镇。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一座边陲的童话小镇，来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找今天带领我们走进恩和、感受恩和旅游的我们今天的嘉宾邹副乡长。邹乡长你好。
7: 哎，你好。
1: 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是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副乡长邹志远。
1: 邹志远副乡长呢，今天呢将会带领我们共同走进恩和，来关注一下恩和近几年旅游工作是怎么做的，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那接下来呢，就由邹乡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恩和现在旅游工作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好吗？
7: 好，是恩和乡呢，这个发展旅游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从2003年开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俗馆的所在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恩和乡就开始谋划布局这个旅游工作，然后从到一直到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恩和乡就开始发展这个家庭游产业，然后通过这个多年来的这个发育吧，我们培育了这个巴斯克节的非遗展演类的国家级非遗活动、文化活动，然后油画小镇，然后包括传统村落，然后通过打破民俗文化与油画产业分散经营的传统格局，然后集群化布局、项目化推进、品牌化运营，探索出一条民俗为根、油画为魂、生态为基、融合为境的乡村振兴之路。然后2025年的旅游接待人数60.8万人次，综合收入98.76万元。然后较这个之前的2020年相比吧，我们的旅游接待人数增加了24.8万人，增长约68.89%，年均增长11.05%。家庭游户数从最开始的4户发展到现在的176户，然后5年内呢增长了49户，增长率达到了38.6%，床位数增加了1400余张，增幅为37.8%，人均消费水平、产业附加值大幅提高。还吸引了来自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的20余户新村民长期定居，从事文化旅游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活力。
1: 现在恩和呢，自从就是开始打造这个油画小镇这张名片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旅游产业应该是发展的如火如荼了。那么就是从咱们这个这些年取得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生态旅游在咱们这儿能够有什么样的具体体现吗？
7: 生态旅游具体体现，一是这个恩和它这个生态资源环境比较好，它处于一个林草过渡带的一个地方，然后既有森林也有草原，然后还有哈沃尔河等额尔古纳这个界河等这个多条河流在境内这个穿梭而过，保护生态环境呢也是保护这个恩和的这个美景，然后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到恩和。此外呢，这个生态旅游呢也体现在这个林下产品等各个方面。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这个黄花菜韭菜花等这个陆续下来的季节，然后来恩和的这个游客和客人呢也都能品味到恩和的这个林下的特色的这个美食和这个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好物。
1: 其实在咱们恩和比较出名的就是恩和的列巴了，是吧？
7: 对
1: 啊，恩和的列巴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也是它所有的这个原材料实际上都是产自咱们本地的。
7: 对
1: 啊，然后本地的这些东西它都应该都是绿色的，那它是不是也就证明咱们的这个列巴它也是一个绿色的一个产品呢？
7: 对，我们的列巴呢也是它的原材料，从这个面粉鸡蛋到牛奶，这是列巴的三大主要原料，包括这个我们所用到的那个啤酒花，这些都是在恩和当地居民都有所种植。像这个小麦呢，主要作为主要原料吧，也是当地的这个国营农牧场恩和农牧场他们所种植的，然后能为这个商户提供一些这个原料，然后体验到真正的这个绿色食品。像这个畜牧业，这个像养这个奶牛等这些，也是说是当地依托这个当地的良好的这个生态资源，有这个天然的草场，然后有这个天然的这个河水，也是这个牛也是吃着草药长大的，然后才能做出恩和这个美味的列巴。
1: 像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旅游产业做得这么好，然后呢也结合了咱们的这个生态啦、研学啦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元素，然后现在是不是实际上就说咱们想要发展旅游，想要在这个生态加旅游上面能够再提升一个台阶，咱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保持我们现状的这个同时，也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要做到位呢。
7: 因为生态是恩和的本底，也是恩和的本色，然后绿水青山呢也是恩和的金山银山，没有好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办法说让大家欣赏到恩和的这个美景。多年来呢，恩和乡政府一直秉持着这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这个发展理念，始终将这个生态保护作为恩和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严格按照这个草原法等相关的这个

0: 就感觉到恩和好大，就大到装到这个百年的文化传承哈，装得下这个万千游客的诗与远方。它是额尔古纳河畔的一颗明珠，是咱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抹亮色，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样本，更是每一位旅行者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
1: 嗯，而且在这里啊，它有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族的民俗，有百年传承的木刻楞建筑，有治愈人心的白桦林风光，也有淳朴热情的乡邻乡亲，更有来了让人就不想走的休闲与安宁。它用独特的魅力向每一位来访者诉说着和平与美好，也展现着呼伦贝尔文旅的别样风采。
0: 山水有相逢，文旅常相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更多的朋友呢认识恩和，了解恩和，走进恩和，在闲暇之时来到这座边境小镇，住一住木刻楞，尝一尝俄式美食以及猎吧哈，听一听手风琴的这个旋律，坐一坐乡间的马车，在白桦林间呢去进行一下漫步，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哈。
1: 哎，没错。
0: 那在老博物馆驻足，感受独属于恩和的浪漫与温柔。
1: 嗯，那看看时间哈，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再会吧，
0: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

0: 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4: 拌好啦。
5: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北京时间14点。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11: 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行走，我们在路上遇见风景，遇见情绪，遇见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热烈。每一首歌都是一段脚步的独白，每一段旋律都是行走途中最贴心的陪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第一首歌来听孙楠的《风往北吹》。这首歌呢，曲风大气深情，孙楠的嗓音是极具穿透力的，整首歌以北风、离别、遗憾为意境，讲述了爱过之后的遗憾与释然，旋律可以说是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也是一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歌曲之一，温柔又戳心。

为爱痴狂是90年代经典治愈情歌，刘若英清澈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年少为爱执着、勇敢奔赴、纯粹热烈的心境。这首歌呢，也记录了青春里最勇敢、最热烈、最义无反顾的喜欢，多年再听啊，依旧温柔动人。

会开花的云是最近呢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姚晓棠。歌曲呢以温柔的意境描绘出美好、希望与治愈，歌词浪漫又干净，歌声温柔细腻，像晚风，像晚霞，像生活里不期而遇的温柔，抚平焦虑、治愈疲惫。

这是一首极具时代记忆的经典摇滚抒情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动力火车可以说是这种高亢沙哑的嗓音，把失恋后的徘徊、怀念与不舍唱出来。这首歌讲述了在分手之后重走旧路，回忆过往的辛酸与怀念，旋律深情沧桑，故事感极强。一起来听听吧。

老男孩是一首啊公认为青春回忆的金曲之一，温柔又催泪。这首歌讲述了青春、梦想、遗憾、成长与岁月流逝，唱出普通人长大之后的那种无奈、坚持与怀念。每一次聆听啊，都是一次对青春的回望与致敬。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房东的猫翻唱版本，我可以。这首歌呢，轻柔的少女嗓音弱化了原曲当中的那种撕心裂肺，多了一份安静与释然。整首歌的感觉是这种恬淡，适合安静的聆听，放空情绪思绪是非常治愈的歌曲之一。来听这首《我可以》。

无法离地的飞行来自痛仰乐队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充满着自由、奔赴与远方的意境，表达出了这种挣脱束缚、拥抱自由、奔赴热爱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又治愈又充满力量？

来听周杰伦的一首歌吧，《兰亭序》，这是国风的一首歌曲，取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古风旋律呢，可以说是这种悠扬典雅，歌词诗情画意啊，非常浓厚，将古典书法、江南烟雨、含蓄深情融为一体，曲风唯美优质，是华语国风歌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一起来听《兰亭序》。

刀马旦是华语经典融合曲风代表作之一，来自于李玟与周杰伦的合作。这首歌呢，是有融入到了国风戏曲 R&B。

还有说唱啊，多种元素，节奏是非常轻快炸裂的，将传统戏曲刀马旦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大气飒爽，极具舞台张力，也是跨时代的经典合作金曲之一，一起来听听吧。

再来听首李玟的《月光爱人》，这首歌呢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旋律温柔大气，歌声细腻悠长，带着月光般静谧温柔的意境，温情克制，高级又治愈，极具质感的经典影视金曲。

来听合唱的《若月亮没来》，这首呢也是一首爆款的古风唯美单曲，国风旋律悠扬婉转，氛围感十足。三个人呢不同声线交织的碰撞啊，这是杨宗纬、宝石老舅还有王宇宙合唱的一首歌，也是呢极具传唱度非常高的治愈古风金曲之一。一起来听《若月亮没来》。

在歌声当中能听出这种深情牵挂，念念不忘的歌有很多，当然来自于赵乃吉的《无你不可欺》啊，要和大家推荐一下了。这首歌呢，旋律温柔抓耳，情感细腻绵长，特别适合独处聆听，温柔治愈，自带氛围感。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月。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哎，那首先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好消息啊，7月30日，为期5天的海拉尔第22届中俄蒙经贸洽谈暨商品展销会在海拉尔区开幕，展会紧扣构筑向北开放枢纽支点，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主题，全面。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办展思路，搭建起中蒙俄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经贸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持续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1: 据了解，本届展会布展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设置特装展位20个，标准展位220个，现场设立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主题展区，同时吸引了英国、韩国、法国等多国企业入驻。展会汇聚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商，展品品类呢共计200多种，各类优质商品上千件，涵盖了羊绒制品、皮具、传统工艺品、饰品、特色食品、日用百货等等，展区内琳琅满目，各国特色商品有序陈列，往来客商驻足挑选、洽谈询价，处处涌动着商贸交流的活力。
0: 与此同时，跨区域商贸联动成为了本届展会最大的亮点。张家口、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等盟市的贸促会共组织10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来自江西南昌的参展商吴教长就已经连续12年参会。他说，非常感谢呼伦贝尔搭建的优质开放的经贸平台，展会期间客流旺盛，市场氛围浓厚，让我们江西藕粉等绿色生态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他也自己说哈，对本次的展会销售收益充满信心。
1: 这个展销会持续举办了22届，展会国际化氛围呢愈发的浓厚了，吸引众多海外客商慕名而来。来自非洲加纳的参展商对呼伦贝尔的城市风貌与生态风光赞不绝口。他说，呼伦贝尔简直太美了，草原风光辽阔动人，城市开放包容，非常喜欢这里，也诚挚的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游玩合作交流。
0: 依托成吉思汗广场核心区位与人流优势，本次展会兼具专业商贸洽谈与大众休闲消费属性，火热的展销氛围也让外地游客沉浸式地感受呼伦贝尔的开放活力，往来人流穿梭各个展位，大家挑选特色好物，体验异域产品，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游客王先生感触颇深，他说，这次来到呼伦贝尔游玩，刚好遇到中俄蒙经贸展销会，辽阔壮美的草原风光搭配国际化的商贸展会，让他切实地感受到了呼伦贝尔的开放格局与国际化魅力，体验感十足，特别好玩。本地游客、外地游客、中外采购商齐聚展区，购销洽谈、文旅互动的氛围热烈浓厚。
1: 本届展会的主办方齐齐哈尔星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介绍，本届展会呢得到当地政府全方位的扶持，各项会企驻展政策落地见效，厂区的区位配套服务、招商对接等多重优势叠加，展会规模、参展覆盖面、产品丰富度均实现了新的提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办展模式，既为世界各地参展商拓宽了市场通道，也集中展现了呼伦贝尔本土企业特色产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双向流通。我最近上班也是总路过这个成吉思汗广场嘛，
0: 是吧？
1: 我就发现这个，哎呀，人真的是好多呀，叫络绎不绝呀。

0: 然后我今天也是进去了看了看哈，就是上班来的路上，我现在要说这个条新闻，我来去看一看。然后基本每个展位呢其实都很整齐哈，很井然有序。然后呢每个摊位前都有很多的人去询问，然后可以看出来走出来的人呢每个手里啊都没有空手的，
1: 是吧？
0: 所以说里面可以很经济实惠，而且商品很多样，你像有什么服饰啊，或者是吃的喝的玩的都有，还有那种养生的，包括那种义乌小商品它也是有的，所以很多人都能在其中呢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商品，都是评价很高啊，
1: 是吧？
0: 是，
1: 哎，所以咱们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哈，听到我们说到的这条消息，也
0: 可以
1: 去逛一逛，
0: 看
1: 一看，
0: 里面东西真的很多，很多样。
1: 哎，而且刚才咱们也说到，不仅是有咱们本地的特色商品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来自外地的这些特色好物，咱们都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0: 嗯，
1: 哎，那稍后呢，咱们很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说新闻的第一条啊，是有关于咖啡。哎，不知道朋友们这个
1: 喜不喜欢喝哈？
0: 对，喜不喜欢喝，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咖啡瘾哈？因为我自己就是非常的喜欢喝咖啡的一个人，
1: 是总看到你喝。
0: 对，然后平时呢，比如说我们去买咖啡啊，或者是说这个点外卖也好，它都是咱们常规理解的，其实都是它是这个带着这种一次性的塑料杯，是不是？
1: 纸杯，对，
0: 对的。哎，但现在呢，都流行什么了？流行自带杯了，
1: 就跟那个上超市自带袋儿一样，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出门买咖啡流行自带杯。一只便携的咖啡杯呢，成为了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杯力减正在由商家促销演变为公众的低碳生活共识，从省钱小技巧到环保新自觉，从个体选择到城市风尚，自带杯呢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折射出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与生活态度的鲜活载体。
1: 可以说现在的消费真的是正在转变哈，你像之前的塑料袋，什么上超市的话就自带，或者是布袋啊，或者是自带一个方便袋，可以有效的进行循环。现在连这种咖啡杯、这种饮料杯都有这种的那个自带，就是
0: 自带杯
1: 了，是吧？
0: 确实是啊，因为平时点外卖也好，从店里买也好，它每一杯都带着一个塑料杯的话，其实你喝完扔的时候觉得对，随手一扔，然后不光是说这个
1: 环境卫生以及这个资源也是一种浪费，是不是？
0: 没错，而且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挺好个杯，是不是？
1: 有时候还不舍得，对，有时候看着有的还特别好看，还想着怎么利用起来呢？有的时候插几朵花也可以，是不
0: 是？
1: 对，那你像这种好看的杯，比如说它的质量非常好的，就可以下次再利用，
0: 留下来
1: 刷一刷，对，自带杯嘛。
0: 重复利用，
1: 对对对，也不用舍不得了，是不是？那从这种省钱实惠到生活风尚，上海的清晨呢总是被咖啡香唤醒，一大早呢出门打一杯咖啡比点外卖更有仪式感哈。刚来上海工作不久的小沈呢，去告诉记者是这么一句话，在上海静安

0: 一周你就可以免费有人请你喝一杯咖啡，多好的事儿啊！省钱呢是消费者选择自带杯最直接的动力。目前也有众多咖啡品牌都为自带杯的顾客提供2元到8元不等的优惠。在省钱之外呢，这笔账有更深的生态意义。据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及公众的环境研究中心调研数据，单次使用自带杯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坚持每天使用，一年累计的减碳量相当于种下一棵树。
1: 你看这个意义多重大呀！
0: 对呀、
1: 啊，
0: 积少成多、
1: 啊。对对对。那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呢，自带杯消费客群正在不断的扩大。在一家位于写字楼集中区域的咖啡店，店员给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门店呢、每天可以出售自带杯咖啡约100杯。你想吧，
0: 是啊，
1: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啊。
0: 而且现在有好多这种这个杯哈，我看网上这个也看过一些广告，它可以保温，然后也可以保你这个、就是保凉，相当于这样。
1: 就是希望凉的话，就是凉得更慢一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就在夏天啊，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冬天你想喝一杯热的，或者夏天你想一直要喝这一杯带冰的，对，用这样的杯子也都非常的合适、
1: 可以说它的质量非常好，就是真的是撇了真的是舍不得，然后这种自带杯，然后还有这种优惠的一些政策，
0: 对，
1: 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
0: 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
0: 简约环保可循环也正是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生活美学。在社交平台上，网友相继的晒杯子、晒环保打卡、晒减碳的账单，这场自带杯运动还从商家主导向走向消费者共创。网友们也晒出了自带杯五花八门，有高脚杯、陶瓷碗、保温壶，环保也正在从严肃的说教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
1: 是哈，每次一去咖啡店，然后这种带的杯是五花八门的，确实挺有意思的哈。
0: 对呀、你看看别人带的什么样的杯子，
1: 然后、会问一下，你这杯子在哪儿买的，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哈。比较喜欢你这个杯子，我可以买来再用一下哈。
0: 是的，
1: 那从一杯咖啡到绿色生活链条，不仅是一杯咖啡，绿色消费理念呢还进入到了快餐、烘焙等领域，从小众场景走向大众生活。许多坚持自带杯的消费者呢，往往也是会带那种自带餐具、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包装的商品。点外卖时呢，主动勾选无需餐具；购物时呢，优先选择那些简装的产品；出行时呢，更偏爱于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这种绿色交通哈。小小的环保行为相互串联，构成完整的绿色生活链条。
0: 在自带咖啡杯热潮的推动下，可重复使用逻辑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的容器延伸，像我们平时点外卖呀、吃快餐啊，其实你都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自己带着这种餐盒啊，或者是餐具，然后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包装好看的。
1: 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包装好看的，或者是自己带的自己喜欢的，那个胃口都变好了。
0: 对呀、这样你说不仅自己开心，并且还非常环保。
1: 环保
0: 是的，一些烘焙门店呢也主动为自带杯或者是自带包装盒的顾客提供小幅度的优惠。部分快餐店啊也推出自带餐盒减费活动，
1: 就是越来越多的商家呢去主动进行这种活动哈，非常的有一个好的一个现象。那许多咖啡品牌呢顺势而为，及时跟进。除了支持自带杯之外呢，很多门店还通过增加堂食的陶瓷杯、优化回收体系、减少包装耗材等等，将环保融入到服务细节当中。数字平台则成为绿色生活的连接器，主流生活服务 APP 已经开通了自带杯搜索功能。
0: 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的这些咖啡店有没有这个功能哈？回去我也搜一搜。
1: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建议他们赶紧用起来，是不是？
0: 是的，如果有的话，下次呢，咱们就都自己带着杯子哈。从个体行动到社会共识过去，一次性杯具呢，因便捷廉价成为了消费主流。大量的纸杯、塑料杯被快速使用、快速丢弃。全球每年使用约5000亿个一次性的杯子，首尾相连，可以往返月球85次，其中大量呢最终流入环境并碎裂成微塑料，对水体、土壤乃至人体健康构成长远的威胁。环保机构呢摆脱束缚，这个塑啊就是
1: 塑
0: 料
1: 的
0: 塑，对，项目经理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这么介绍的。
1: 是一听一听确实挺浪费的哈。
0: 是啊，
1: 对，
0: 这个数量你说平时我们不觉得多，但真的是积少成多，刚才听到这个数字真是非常巨大哈。
1: 是，我听了很震惊啊。
0: 没错，
1: 对，正是因为如此呢，自带杯的价值才 才引人注目的，每一次重复使用都是对于资源的珍惜。由上海自带杯引发的绿色消费风潮呢，正在向全国迅速

0: 的扩展。据某平台数据分析哈，全国已经有超过17000家门店上线自带杯的标签，其中上海就有2200多家，位居全国第一。
1: 除了自带杯，循环杯也成为了当下饮品消费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在多地咖啡节或者是茶饮节的活动中，已经出现了循环杯租借服务。哎，这个我也有经历过哈，就是你的这一个杯子你可以循环使用，虽然它可能也是这种像一次性的这种塑料杯，但是它就是你能可以循环的在那儿打咖啡或者是打饮料，哎，这样就减少了你的这个一次性纸杯的使用，是吧？
0: 其实一次性纸杯其实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可能就是可能过了第二天第三天这种可能会就感觉不太健康了或者怎么的，但是第一天可以重复的使用，
1: 你循环几次它是
0: 没
1: 问题
0: 的。
1: 对，哎，这个意思呢，就是顾客可以在指定的站点借用标准化的循环杯，使用后呢无需清洗，直接归还至合作站点即可，这就有效降低了参与门槛，也让没时间携带或者是不方便清洗的消费者也能轻松加入到低碳行列。哎，其实我们如果说每个人啊，你只要自己有这种低碳环保的意识，不管你在哪儿，其实你都可以做出低碳行为，是不是？
0: 对，每个人做了一点点，其实对于咱们全球的一个生态环境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是不是？
1: 没错，积少成多哈。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第二条新闻呢，也和一些青少年有关哈。哎，青年应该说是，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看电影
0: 啊，是。
1: 但是不知道电影展，哎，有没有朋友关注哈？这就是一个不问名气的电影展，但是却有网上的很多网友关注。那么是为什么呢？哎，近日呢，第20届 First 电影青年电影展在高原的古城西宁落下帷幕。影展期间，观众赶场般的欣赏着青年人的电影。首作来自青海本地的导演啊，在影院也畅谈创作心得，游客市民在郭庄广场寻找着露天放映的儿时记忆，业内人士也畅聊 AIGC 影视创作的未来，在凉爽夏夜的见证下，有关电影的一切就此生根发芽。
0: 2006年至今 ，First 青年电影展走过了20年，恰如一条逆流而上的河流，从校园影像的小溪汇入中国电影的浩荡江河，在青海湖的季风中乘风破浪。
1: 哎，其实好的电影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有意义。
0: 是，
1: 很多时候呢，可能不管是开心也好，还是不开心也好，通过一部影片都能改变自己的情绪。
0: 是，你像无聊中，就是平时日常中，哎，觉得无聊了，去看一场电影，
1: 哎，
0: 喜剧呀，或者是别的励志的呀，看完之后真的对于自己的一个，哎，有时候见闻也不一样，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看完
1: 有
0: 很多
1: 感
0: 悟，感
1: 受，
0: 对，
1: 没错。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影展呢 ，First 就是一直首先首次来呼应年轻作者的先锋精神。他的创作初衷呢，就是持续发现、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以及早期的电影作品，激发青年人的创作勇气和艺术自信。在商业洪流裹挟的行业当下啊，这片独属于青年电影的高地，温柔地托举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电影人的赤诚与锋芒。
0: 从创投孵化、剧本打磨到资源对接、行业引路等等 ，First 的含义呢，从来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不问名气高低，不论成本多寡，只关作品的一个真心。First 推举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导演，让懵懂的创作初心落地为完整的银幕作品，让无人问津的小众创作走进大众的视野，让孤军奋战的年轻创业者们在漫长的追梦路上不再独行。可以说他就是给了很多人一个机会哈。
1: 是的，
0: 不问你的名气，也不看你的这个，只要看你这个作品是很用心的，比如说有很多可取的一些地方，
1: 没错，
0: 都可以让大家看到，是不
1: 是？就
0: 是
1: 给一些青年导演啊，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是不是？
0: 可能就是那些名气低的，平时我们就也不注意，他也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可以去
1: 让大家看
0: 到他，对，
1: 是的，
0: 他的才华，是不是？
1: 你看，我们如果说到 First，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啊，但其实我们要是说到他的一些作品，哎，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看过。
0: 哦，
1: 这20年间呢，从这里走出的名字熠熠生辉。哎，首先就是文牧野带着《我不是药神》讲。 讲述了平凡人对生命与人性的救赎。
0: 嗯，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就应该是有很多朋友都看过，
0: 对，是很火的，
1: 因为当时热度也很高，是的，而且我觉得也很有这个意义，是不是？
0: 嗯、对，
1: 邵艺辉呢，以爱情神话让上海弄堂里的烟火气飘进了千万观众的心里，腾匆匆用我的阿勒泰让无数人重新审视故乡的意义。我觉得这几部影片都是热度很高，
0: 是
1: 很多人都看过的影片，并且呢，其实如果你不说他的作者或者不说到他的导演，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一些青年的导演所创作的作品、
0: 嗯、其实他的作品真的很完，就是可以说给人很多的启示，已经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作品了哈。
1: 没错、
0: 嗯、
1: 他们也都是曾是这个 First 舞台上初出茅庐的新人，如今呢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0: 真的是给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机会哈。
1: 没错，
0: 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也是抓住了。那回望来路， First 的起点并不显赫，没有红毯铺就的星光大道，没有资本堆砌的华丽舞台，有的只是一群年轻人对讲好一个故事的一个执念。影展荣誉主席说， First 的青年电影呢，就是不问出身履历，只为那些敢于用镜头直面时代的年轻人存档留影的。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哎，不管你是新人也好，还是说你这个作品你自己觉得打磨的不是那么的好啊、嗯、在这里你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平台。
0: 其实你像这种分享的机会也是让人给你说，哎，你比如说你突然遇到的瓶颈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作品有需要别人指正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
1: 嗯、没错，
0: 让你去不断的提升，看到自身的不足，以及去学习一下他人的身上的一个优点哈。
1: 哎，然后不断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完美哈。
0: 是的，
1: 在2011年，影展正式呢落地西宁，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也赋予了 First 独特的精神气质。戈壁的苍茫，盐湖的静谧，雪山的巍峨，高原坦荡包容的城市气质，与青年的电影人敢破界、敢表达、敢真诚的内核天然契合，让这片土地呢成为了最适合新锐生长的创作沃土。真正的创作从来都是在荒原上点燃篝火，在寂静中听见回响。正如这个影展的创始人宋文所言，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形态的诗歌、小小说、散文正在用影视的方式书写。
0: 20岁对于一个人而言正是意气风发、乘风破浪的年纪，你像 First 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向阳生长。未来的路或许依然崎岖，但只要旷野的风还在吹，只要还有年轻人愿意拿起摄影机讲述自己的故事， First 就不会停下脚步。
1: 追风赶月，光影不息，当夜幕降临西宁，露天的影院的光束啊投向天空，观众们席地而坐，屏气凝神，这一刻电影也回归了它最本真的模样。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听另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这束光从20年前燃起，至今未熄，也将继续照亮中国电影的远方。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完了一些优秀的影片哈、
0: 嗯、
1: 接下来的第三条新闻呢是和动画片有关的。哎，我们不管是成年人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其实对于这类什么
0: 电
1: 影啊、动画呀、
0: 啊、
1: 对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0: 对，是的，别管说哎，有时候看着动漫的时候，家长，我的家长还会说，哎，你都多大了、嗯、我说多大不能看的，
1: 就是的，
0: 是不是谁还没有一个童真了呢？
1: 而且很多情节啊，其实动漫里有很多情节都是大人们也很喜欢的。
0: 对对对，是。
1: 哎，但是呢就有一些痛心的现象、
0: 嗯、
1: 哈哈。近日呢媒体调查就发现，有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正在隐匿在多个平台，也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
0: 就是以那种可爱软萌的这种形象去吸引大家来看哈。
1: 对，
0: 然后有这种血腥的情节，然后其实确实应该制止一下、管理一下哈。
1: 没错，
0: 那相对于大众已熟知的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毒动画的危害呢其实是更隐秘深远的。这类动画呀多采用是那种可爱画风，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让家长啊、孩子啊疏于防范，但内核呢却是血腥暴力，隐藏着大量的肢解、虐待等惊悚的故事情节和画面。这些内容呢不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一个心灵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于善恶对错的一个判断，进而在行为层面呢诱导他们模仿 仿动画中的这种暴力动作、极端行为，种种危害呢，都在提醒我们警惕毒动画的传播，刻不容缓。所以说，有时候这些动画呀，家长不要是给孩子们找了之后就不管了，也要其实有时候也可以陪他一起看，是不是？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值得他继续看下去的一个方法哈？
1: 没错，哎，如果要是说，其实真的是这种比较暴力啊、血腥啊这些东西哈，
0: 一定要从立马就不让看了。
1: 他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影片或者是这种视频，
0: 对，
1: 家长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就坏就坏在，这些人把他们伪装成可爱的小动物形象啊，
0: 觉得可能
1: 小猫小狗啊这样子，很多家长可能打眼一瞅哈，觉得就是可爱的动画片，
0: 肯定没有问题。
1: 什么情节是什么，家长没注意。所以这样呢就给这些毒动画了一些缝隙哈。
0: 所以说家长们在选择一个动画片给孩子看的时候，也要做好前期的一个调查哈。
1: 是的，
0: 可以看看评论，可以去看一看他这个详细的介绍，如果真的有觉得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这里面有不恰当的地方，就可以
1: 不
0: 让孩子看了，
1: 就不要给孩子
0: 看
1: 了，
0: 千万不要看。
1: 就像我们昨天说到的哈，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行为也好，或者是说对他的这个认知情况，你一定要有所把握，是不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看什么，他在对什么感兴趣，
0: 是
1: 吧？是
0: 的。而且呢，现在孩子的这个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现在真的是对于一个动画呀，以及一个现象啊，他们。

0: 都现象，
1: 其实它没有很血腥，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
0: 对，但是就是有这些有人恶意的用 AI 技术把这些恶搞，这样的话其实就对青少年的心理容易造成一些误导，是不是？
1: 是。
0: 通过这种暴力动作呀，还是说这种血腥的行为，它很容易进行模仿。
1: 嗯，
0: 智力层面的行动呢，也释放出了国家严厉打击不良网络内容、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定态度。就在国家大力整治排查的当口，此类毒动画依然是顶风作案，更凸显出了当下治理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
1: 其实听我们俩说完这么多啊，不难发现这个毒动画的背后呢，是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机制的重重缺失哈。既有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的问题，也有内容审核不够精确、技术不够完善等等问题，还有算法推荐机制的欠缺。一些用户上传视频时呢，采取的是诸如打码、遮挡关键帧，在视频开头呢拼接无关动画等各种伪装的手段，能够轻易的绕过平台的内容审核。还有一些未成年人虽然没有主动搜索过这些动画片，却仍然被算法推进了毒动画的陷阱当中。
0: 没错，就像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它也会根据你的偏好给你推一些你感兴趣的哈。
1: 嗯，
0: 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他会把这些动画呀，甚至是包含毒动画，然后推给这些未成年人，
1: 他们还没有辨别能力。
0: 哎，我突然想起了有一天哈，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小孩，然后看见他们在刷视频，我就好奇的看了一眼啊，哎，突然想到他那个动画片里其实就是有点毒动画这种倾向，
1: 有点这种血腥的画面吗？
0: 是他们的言语非常的这个粗俗吧，可以说
1: 是，
0: 对，哎，他的这个形象都是非常可爱的，什么小熊猫、小狮子、小老虎，但是他说出的话，哎，都是这种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用语啊，或者是说哎有一些带有这个低俗的
1: 这种
0: 成分，
1: 对对对对，
0: 哎，是的，它其实就有点涉及到这个毒动画了。
1: 确实，
0: 你像小朋友，他不能够辨别说这个东西，这句话其实是脏话呀，或者说这句话是带有恶意的话，他很容易就会学习模仿，然后把这个话放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有的时候家长还好奇呢，哎，你从哪儿学的呀？没想到是从这些动画片里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从这些动画啊，或者是视频当中，哎，这些都提醒我们啊，与其事后清理整治，防范毒动画的关键还在于夯实平台的内容主体责任，从源头来铲除毒动画的传播土壤。平台必须优化其内容审核机制，提高对有毒内容审核的精准度，整改不良算法推荐的逻辑，摒弃流量至上思维，切实保护孩子免受毒动画等违禁内容的侵蚀。
1: 现在呢是正在暑假，孩子们接触屏幕以及电子产品的时间呢是增多了，所以呢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毒动画侵蚀这个童年哈。相关各方责任呢也是责无旁贷的，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假远离网络上的各种伪装性很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0: 没错，这个暑假哈，家长们如果有时间就多陪陪孩子，
1: 对，
0: 一起户外玩一玩，或者是一起看看书，有点互动哈。
1: 最好是放下这个电子屏幕，对他们的眼睛也不是很友好的，所以说带着孩子们出去放放风啊，看看这个优美的环境，是不是非常一个好的选择？
0: 对呀，运动都很好哈。
1: 对，
0: 哎，来避免就是孩子受到这样的一个侵蚀吧，是吧？
1: 是。
0: 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阿荣奇最近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把实验室搬上舞台，让科学触手可及。近日，安荣奇科协、文旅局联合推出沉浸式奇妙科学会大型科学实验秀活动，以生动直观的现场演示，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可视化、趣味化的沉浸式体验，为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震撼的科普盛宴，也为暑期生活注入了满满的科学能量。活动特邀知名科普专家现场授课，科普老师化身科学魔法师，将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融入趣味十足的实操实验。空气压缩取火、空气动力火箭、静电悬浮水母、气球悬浮、千人触电、人体静电触发、酒精冲天炮、粉尘爆炸演示等一系列新奇实验轮番上演。震撼的视觉效果、直观的科学现象，让在场学生目不暇接，连连惊叹，在欢乐氛围中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整场活动互动性强，体验感足，打破传统课堂说教式科普模式，把课本中的科学原理搬上舞台，让孩子们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真正实现沉浸式学科学、趣味中物原理。小朋友，龚辉普。
1: 我被这场科学实验秀震惊了，这次科学实验秀非常的精彩。我从杭州来到安荣奇，没有想到安荣奇能有这么精彩的实验秀。我觉得这次实验秀举办得很好，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新的东西，还能促进我们的学习。
0: 此次科学实验秀兼具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与探索欲，让科学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安荣奇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不断丰富科普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拓宽科普渠道，不断开展趣味科普实践活动，持续播撒科学种子，以高质量科普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安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张慧。
2: 本次我们特别邀请知名科普专家带来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将抽象原理转化为震撼直观的现场演示，用趣味互动拉近孩子与科学的距离，同时借助这种老少皆宜的表演形式，让科普更接地气，潜移默化带动全体青少年主动走进科学，爱上科学。今后我们将持续创新科普工作形式，常态化引进优质科普资源，不断丰富青少年科普活动载体，让科普活动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还是带大家在呼伦贝尔深度游玩。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啊，是北京最后的原始林海秘境。还是哪里呢？就是莫尔道嘎。都说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如果你来呼伦贝尔只逛草原小镇和边境线，那绝对错过了这片土地最震撼最治愈的灵魂风光。
1: 没错，
0: 藏在大兴安岭腹地的莫尔道嘎是中国北端最纯粹的原始森林秘境，也是呼伦贝尔环线里唯一能够让你沉浸式闯入林海拥抱自然的宝藏目的地。
1: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啊，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莫尔道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蒙古语，意思为骏马出征。相传成吉思汗当年途经这片山林，眼见林海浩荡，气势磅礴，心生壮志，扬鞭高呼莫尔道嘎，这片土地呢便由此而得名了。千百年过去，昔日的出征豪情化作了漫山林海，沉淀出独属于大兴安岭的辽阔与静谧，等待每一位旅人前来探寻。看来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呢，哈，
0: 是的，
1: 听起来就非常的壮阔，
0: 没错，
1: 是不是？
0: 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内面积最大、纬度最北的寒温带原始森林公园，森林的覆盖率高达94.97%，几乎包揽了大兴安岭最精华的森林风光。不同于人工打造的网红景区，这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自然样貌。14.8万公顷的广袤林海一望无际，没有密集的人群，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清风林海，溪流鸟鸣，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也是逃离城市浮躁、治愈身心的绝佳圣地。
1: 听你刚刚说，森林覆盖率高达94.97%，
0: 是的，
1: 可想而知里面的空气是有多么的清新，是不是？
0: 没错、
1: 那来到莫尔道嘎呢，森林小火车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核心体验，也是整片林海最浪漫的一个打开方式。这是大兴安岭专属的复古体验，9.8公里的环形观光轨道串联起四大核心观景站点，全程耗时1小时40分钟左右，慢悠悠穿梭在茫茫的林海之中。全新升级的全景天幕车厢通透开阔，部分车厢呢配备了空调和保暖设施，无论是盛夏初秋都能带来舒适的观景体验。像现在非常的热哈，里面有空调可以让大家凉爽一下。其实，在森林里

0: 其实那个风还是挺凉快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多的晒，因为把阳光都盖住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1: 林区的温度整个就会偏低一点，
0: 偏低一点，低个两三度，
1: 天然
0: 的
1: 避暑圣地。
0: 是的，
1: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森林小火车会带着你缓缓前行，穿梭在张子松与白桦林交织的密林里，轨道的两旁呢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厚厚的松针铺满林间地面，踩上去柔软蓬松，阳光穿透层层的枝叶，洒下斑驳细碎的光影，风掠过林海，掀起层层松涛，声响悠远壮阔。沿途呢依次会经过林海松韵、花园林海、林溪水畔、森林牧场四大站点，每一站的风景各不相同。哎，到了夏天呢，夏季林间野花遍地，还有机会碰到像松鼠啊这种林间的小精灵哈，灵动又可爱。秋冬时节呢，林海变装，每一帧也都是治愈人心的自然画卷，不用赶路，不用打卡，可以坐着小火车慢悠悠地看遍林海风光，这就是独属于莫尔道嘎的浪漫。
0: 嗯，这种松鼠呢其实在林区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想要去邂逅一下哈，那一定要去看一看了。
1: 对，
0: 当然除了小火车呢，还是大家徒步在这个林子里走一走，漫游林海，才是真正能够读懂大兴安岭的温柔与壮阔的。景区内呢修建了完善的木质栈道，蜿蜒穿梭在密林、溪流、草甸之间，行走期间呢满眼皆是纯粹的绿意，这里的空气啊清静清甜，负氧离子呢非常高，深吸一口气，满是草木与松枝的清香，瞬间洗去了旅途所有的疲惫。脚下呢是清澈见底的一个林间溪流，溪水叮咚流淌，贯穿整片森林，滋养着万千草木生灵，静谧的氛围呢让人彻底这个放松下来了。
1: 是的，你看想想现在城市里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又热又闷，哎，如果带到你到林区来呼吸一下这样的新鲜空气，
0: 就是有这种微微的小凉风，你看多舒适啊。
1: 是的，而且这种空气啊真的是纯净清甜的，非常清新的这样的感觉。
0: 要不拿两个方便袋装回去吧是不是，装走
1: 这个莫尔道嘎空气是吧，
0: 非常清新的，可以，你看网上还有卖的呢，咱直接来这装。
1: 哎，你别说，你又发现了一个商机哈。是的，
0: 是呢，
1: 人家论罐装，你用塑料袋装
0: 一定要密封好啊，要不可能就串味儿了。
1: 哎，来到莫尔道嘎呢还有要体验的啊，就是跟大家说一定要体验一下鄂温克的驯鹿文化，这是大兴安岭最珍贵的人文底蕴。居住在这个林区的鄂温克族人啊，是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延续着古老淳朴的狩猎游牧文化。在这里呢，你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温顺可爱的驯鹿，亲手投喂，温柔抚摸，和林间的精灵亲密互动。这些驯鹿温顺亲人，不怕生人，慢悠悠地踱步在林间的草地，氛围感温柔又治愈。除此之外呢，还能够欣赏浓郁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感受山林民族的热情淳朴，读懂大兴安岭的人文烟火。
0: 嗯，你看，不仅有小松鼠啊，这种小小的哈，比较可爱的，
1: 哎，还有
0: 这种
1: 大
0: 的的，还你还可以去跟它互动呢，可以喂一喂它，是不是？温柔抚摸一下。那莫尔道嘎的美呢，藏在四季流转的光影里，每个季节呀都是有独一无二的一个景致的。你像盛夏的莫尔道嘎，也就是此时呢是北方最清凉的一个避暑天堂了。当城市酷暑难耐的时候呢，这里平均气温仅有20多度，林海蔽日，清风徐徐，没有燥热，没有喧嚣，漫山绿意盎然，野花肆意绽放，溪水潺潺，草木葱茏，然后满眼呢都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象，置身其中呢仿佛就闯进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清凉又治愈。
1: 到了秋天，金秋九月也是莫尔道嘎颜值巅峰的时节，整片林海迎来绚烂的换装时刻，翠绿、金黄、橙红层层交织，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连绵不绝的林海化作绝美的油画。午后3点到5点呢是最佳的拍照时段，斜阳穿透白桦林，形成绝美的丁达尔光影，栈道、溪流、彩林相互映衬，随手一拍都是电影质感的大片，也是摄影爱好者最爱的创作时节。
0: 而我们这几天说的这个旅游攻略哈，每次都会跟你们说是几点到几点是最佳拍照的一个时段哈。
1: 是的，
0: 你像莫尔道嘎呢就是午后3点到5点，这个时候可以规划一下了，这个时候去拍一些美美的大片。
1: 哎，而且还给大家介绍了不同的季节哈，
0: 是
1: 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刚刚说完了夏秋，那接下来说一说冬哈。冬日的莫尔道嘎呢化身纯净静谧的冰雪秘

0: 景，漫天白雪覆盖着整片林海，古木银装素裹，天地一片洁白，静谧又壮观。你可以体验雪地摩托、林间漫步，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冬日的雄浑苍茫，远离人潮拥挤，享受北境雪原的纯粹与温柔。你像夏天就是一片绿，冬
1: 天
0: 就是一片白，
1: 是的，
0: 白茫茫的。
1: 看对
0: 对，
1: 哪个季节的风景哈？哎，到了秋天，它就是五彩斑斓的哈。
0: 对，所以说这个颜色呀，还是你看你喜欢什么颜色了，来看一看吧，是不是？
1: 没错，可以提前在网上攻略一下哈。
0: 是
1: 啊，你看，像我们这边的话，肯定是夏天来的稍晚一些，对比南方的这些城市。所以说，
0: 但是是避暑的时间，比如说什么现在你看北南方多么的热呀，咱这还是很凉爽的。
1: 到了这个伏天儿哈，咱们说。其实我们这边就很适合避暑。
0: 对，
1: 但我就是想说什么呢，哎，就是有很多网友啊，其实看到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景色，然后但是你实地到这儿来，你会发现，哎，怎么跟我看的不一样呢？你就需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来错季节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可能你想看这一片绿，那你就不能说
0: 冬天来
1: 六月份脸来，是不是？
0: 是，
1: 那时候草还没绿呢。
0: 对，
1: 那你要想看这个层林尽染的秋色，你就不能说盛夏的时节来。
0: 对，那
1: 因为这时候还没开始呢。
0: 对，
1: 是吧？
0: 十一正好，对吧？
1: 对，哎，所以说呢，很多人分不清呼伦贝尔的森林景区。简单来说啊，恩河市委看的是俄式的乡村烟火，额尔古纳呢看的是湿地河湾，而莫尔道嘎看的是真正原始壮阔原生态的大兴安岭林海。你看咱们呼伦贝尔这么大，是吧？有的地方呢全都是草原，有的地方呢都是林海
0: 森林。
1: 哎，你想要看哪一种风景呢，也是提前自己哎找一找攻略，然后自己看一看想要去的地方啊。
0: 对，
1: 你看你要是说真的你只喜欢草原不想去林海，那带你到了莫尔道嘎你可能还觉得挺失望的。
0: 是，
1: 你说呼伦贝尔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啊，其实因为你去错地方了，是吧？
0: 所以我就想看草原，怎么不带我到了一片林子呢，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这攻略呀
1: 很重要、
0: 就是、对，提前打好这个攻略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啊。
1: 没错，
0: 对，
1: 哎，整条呼伦贝尔的旅游环线，草原看辽阔，边境看风情，小镇看烟火，但是到了莫尔道嘎就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磅礴生命力。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生态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森林、草原、湿地，以及
1: 都有
0: 哈，对，有那种俄式的乡村一些特色的，或者是满洲里也是那种俄式风族风格的，是不是？都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
1: 没错，
0: 那游玩之余呢，当然还是要到了咱们最关注的哈，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了。你看这里面就是山林美食，依托于大自然的自然馈赠呢，这里的食材是天然原生态的，鲜香十足，特色的柳蒿芽炖排骨、山林小鸡儿、野生菌汤，口味鲜美，营养满满，还有地道的手把肉、奶品，一口解锁呼伦贝尔专属的烟火滋味。那景区内呢，饮食是比较少的哈，建议游玩前可以在镇上用餐，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选择呢也是更丰富的。当然像林区啊，肯定要说那种山珍了，是吧？蘑菇啥的非常好吃。对，蘑菇炖小鸡儿。对，
1: 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游玩小贴士哈。莫尔道嘎的林区草原温差会很大，哪怕是盛夏前来也要备好薄外套，阴雨的天气呢林间温度会更低，务必做好保暖。同时呢林间草木繁茂，蚊虫较多，也一定要提前备好驱蚊用品。还有就是林区的信号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哎，说到这里呢，就跟大家说啊，林区呢很多蘑菇，哎，这个
0: 有毒，是不是？
1: 是采蘑菇的时候啊，千万别低着头，越走越远了。然后呢，手机信号再比较弱，再找不回来回来的路，哎，所以呢，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
0: 但是也建议大家，这个蘑菇呀，不要自己乱采，是不是？
1: 不要乱吃，
0: 对对。真的有的是不是好的啊，
1: 哎，这种越漂亮的蘑菇越容易有毒是吧？
0: 这咱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尝试啊，或者是跟着这个当地的一些居民呢、啊、说，哎，我想去采蘑菇，你带我去吧，然后问问什么蘑菇能采能吃，然后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慎重一点。
0: 对，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想找一处纯粹静谧原生态的自然秘境，那就来莫尔道嘎吧。坐上复古的小火车，穿梭在万亩的林海当中，徒步林间栈道，听松涛阵阵，亲自的就是触摸一下这个温柔的驯鹿哈，看四季流转的山林胜景，在大兴安岭的心脏深处，远离喧嚣，慢度时光，感受北境林海独有的辽阔、温柔与治愈，这便是呼伦贝尔旅游最难忘的终极浪漫。
1: 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草原我的家》，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让我们明天再会。

0: 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4: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5: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6: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7: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8: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9: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3: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16: 当公主可不容易。

0: 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板块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开启当时小故事专栏。那在今天呢，我们首先听到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红军长征路上究竟是否走了25000里呢？我们通过音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就走了25000里，
1: 那为什么地图上只有2500里呢？差出来10倍，水分大吗？
0: 其实，25000里还是保守了的。这只是红一方面的行程，算上红二、红四、红二十五三支部队，合起来接近8万里，相当于绕了地球整整一圈。他们经过了11个省、18座大山、24条大河，翻过地势3级阶梯，日行军35公里，相当于每天。红军长征真的走了25000里，那为什么地图上只有2500里呢？差出来10倍，水分大吗？其实，25000里还是保守了的。这只是红一方面的行程，算上红二、红四、红二十五三支部队，合起来接近8万里，相当于绕了地球整整一圈。他们经过了11个省、18座大山、24条大河，翻过地势3级阶梯，日行军35公里，相当于每天一个马拉松。那蒙古骑兵牺牲的时候，马都没有他们跑得快。那这期间大大小小的仗打了600多场，平均3天一场。那我们今天的视频有点长，地理、历史、语文、道法，我们从4个学科一口气复盘一下红军的25000里长征。那为什么要长征？历史课本上是这么说的，估计很多朋友跟我当年一样啊，背得滚瓜烂熟。那细问呢，一头雾水，为什么上来就是五？1到4呢？左的错误是什么意思？地图上的这一块就是谍战剧里面经常说的苏区，全称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呢是在江西的瑞金。那它的出现让国民党如芒刺背，如坐针毡。于是1903年的9月开始，蒋校长各种调兵遣将，对我们进行了5次围剿战。那前几次呢都有最强大脑在，全部化解了。后来指挥官换成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一个德国人，那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他不打游击，而是用阵地战、堡垒战和对方硬碰硬，对方什么条件，咱们什么条件啊？结果可想而知，这种冒进急躁、不该打偏要打的风格被称为左，与之相对的被称为右，就是保守、妥协，该打不敢打。这是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长征第一渡级面碑。那1934年的10月，大部队呢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们先是突破了对。

对方是在江西、广东、湖南的三道封锁线，可接下来真正的生死劫来了。湘江两岸啊，30万大军布下天罗地网，天上是轰炸机，前面是滔滔江水，子弹像雨点一样那密集。负责殿后的34师，子弹大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折断了，就捡石头贴身的肉搏。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官兵，6000多人，无一生还。 那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敌人欢天喜地把他抬回去领赏，可他趁人不注意，从伤口里掏出了自己的肠子，用力扯断，宁死不降。那这一年，他29岁，敌人砍下他的头，挂在长沙的城门上示众，头颅正对着一条小街，街里呢有一间破败的小屋，里面住着他的妈妈。 这个22岁败别双亲、上井冈山的青年，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回到了妈妈的身边。这一仗打了5天5夜，中央红军的数量从8.6万打到了只剩3万人，尸体染红了湘江水。老百姓呢，只敢在晚上偷偷的打捞掩埋。他们没有哭，但他们默默约定：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 那3万伤兵呀，刚刚摆脱包围圈，又陷入了另一盘死局。身后是薛岳的中央军，北边是刘建旭的湘军，南边是桂林，白崇禧在这等着呢。那只能往西走。可西边呢，又横着一座高山，叫岳成岭，三面受敌，背靠山河。《孙子兵法》里管这叫绝地。 当年项羽在乌江边就是这种情况，只是西楚霸王选择了自刎，那红军的选择是翻过去。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从来不只是一句诗，更是3万人用双脚走出来的路。岳成岭主峰呢，猫儿山海拔2142米，听着好像还可以哈。那咱们类比一下。 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40米，大家觉得爬起来容易吗？泰山至少还有路呀。那猫儿山的路1972年才开始修，其中有一段呢叫雷公岩，今天是长这样了，接近90度的垂直，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有老红军回忆说，下面人的嘴呀，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上面人的脚后跟。 今天《基友篇》课文是老山界讲的就是这一段，还记得结尾是怎么说的吗？这是我们长征中第一座难走的山，但走过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才发现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还小得很。是啊，他们或许想不到，像这样的山一路爬了18座，但他们一定知道，每翻过一座山，离吃得饱、穿得暖的新中国就近了一步。 那翻过岳成岭之后呢，整个部队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大家心里都明白啊。如果再照搬西方战术，结果就是全军覆没。于是呢，贵州遵义的一间小屋里，大家围在一起开了3天3夜的会。那这3天也被称为改变中国命运的3天。从那时起，国人终于懂了，外人可以指点方向，但命运只能靠自己掌舵。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这才有了课本上的那句：“遵义会议拯救了党，拯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教员伟人的这一生，大大小小的仗，只会了几百场，但他晚年时说，最自豪的不是70回合的3大战役，不是抗美援朝对战16国的联合军，而是这一场4度赤水。那3万对战40万，1比13的兵力碾压。 还有用飞机和重炮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靠4次穿插、后退和绕路，带着10几万敌军到处跑，他们跑废了、跑懵了，咱们呢就跑赢了。这是全世界所有军事教材书里面都会收录的经典案例：1度求存、2度求生、3度求活、4度冲绝网罗、乘势起降。那关于这场战役，平台上呢有很多军事类的伙伴们在讲，我一个书店人就不班门弄斧了。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一如战场，尺厚之蛆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那真正的前行不一定是往前冲，偶尔的后退、绕路、迂回，它不是认输，而是破局。那这是金沙江600米宽、波涛汹涌，那你敢想象吗？3万人渡江，只用了6条破船。船工们当然知道，被蒋发现必是死路一条。 可他们还是集中起来7天7夜，一将一将的把红军送过了江。老百姓不会花言巧语，但老百姓说：“红军帮穷人，我们送红军。”那同样的故事呢，发生在大渡河畔。有个90岁的老人，年轻时呢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再次兵败的场景。那此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思考这个困境该如何破局。
老人家几经辗转，颤颤巍巍地找到了伟人，握住他的手，说了九个字：“莫停留，急行军去鲁定。”那如果没有他，或许不会有后来的二十二勇士飞夺鲁定桥。巧夺金沙江的巧，飞夺鲁定桥的飞，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我们叫迷心。那除了军事上的敌人，还有自然的敌人，雪山和草地。雪山呢，是主要集中在四川的西北部邛崃山、女山一带。那一二级阶梯的分界线，这是夹金山，海拔4100米。当地呢有句顺口溜：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若要翻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那为什么这么难呢？主要是两点：一是缺氧，二是温度。红军是六月到的，战士们穿的是单衣，可海拔每高100米，温度就下降0.6度，那到了山顶就是零下了。更要命的是，夹金山和邛崃山南坡迎面撞上东北气风，形成雨水的对流，走着走着衣服就结了冰，可用来御寒的只有干辣椒。走雪山千万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下来，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些战士实在感觉不行了，倒下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衣服脱下来留给后面的战友。还记得小学的那篇课文吗？军需处长把棉衣分给了别人，自己冻死在了雪山上，形成了一座丰碑。这件事就发生在这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中央红军呢翻过了5座，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呢迂回反复翻越了不下20次。草地比雪山是更可怕的，中央红军过草地前大概有20000人，7天后出草地只剩下了1.3万，死亡人数太多。后续部队呢不需要向导，只要顺着战友们的尸体就能找到组织。那到底可怕在哪儿？南方的草地它不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一马平川的，叫它沼泽或许更合适。人和马一旦陷入，必会呢越陷越深，想救人还没有着力点。有时候一个班的战士为了救一个人会全体牺牲。有沼泽的地方就有蚊子和毒草，沼泽里的水也都是死水，常年泡着枯草，发出诡异的黑色，别说喝了，碰到伤口都会感染发炎。那现代检测显示呢，水里超标的是砷化物，和砒霜是同一个家族。你能想象那种绝望吗？明明身边都是水，却找不到一口能喝的。战士们渴到呢去喝马尿，明明身边有很多草，却没有几颗能吃的，只能挑粪便里面没有消化的青颗粒。这是国家博物馆的一级文物，也是长征路上最广为人知的食物，皮带。它怎么吃呢？一是烤着吃，剥掉外皮；二是煮着吃，半根皮带刚好熬一锅汤，够一个班分。这半根皮带属于一个14岁的小战士，他叫周广才。1936年的7月，随部队第三次穿越草地，行程过半呢，粮食就吃光了，吃野草、草根、树皮，最后是皮带。6位战士的皮带一条条的被煮着吃了，轮到了周广才。那他的这条皮带是1934年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他舍不得吃，可还是拿了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小块，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他哭着恳求大家，说：“我们把它做个纪念吧，我们把它带出草地。”后来6个战友陆续牺牲了，只有他带着这条皮带走到了延安，走到了北京，也走到了新中国。那1936年的10月，中央红军呢翻过最后一座大山，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呢胜利会师。此时距离从苏区出发呢刚好2年整，8.6万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了7000人，超过90%的死亡率，在人类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可这支队伍没有分散，没有溃败，反而更加紧密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图什么呢？图名，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名字呀。图利，他们连口饭都吃不上，然后图活着。可如果只想活着，他们压根儿不会走上这条路。他们图的是什么？是信仰。他们相信只要跟着党走就一定能胜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会让以后的中国人，也就是现在的我，不用再受他们受过的苦。那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一名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我想把这条视频送给在长征路上的他们，送给那个用牛骨头骗过陈赓的小鬼，送给那个把棉衣让给战友自己冻成雕塑的军需处长，送
送给22个攀上铁索的突击队员，送给所有倒在路上再也没能起来的人。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是他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就来自于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们。那我们接下来共同来聆听的故事名字叫做《金色的鱼钩》。

0: 翻拍当年让你一难平的语文课文，今天要拍的是
1: 金色的鱼钩。
2: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这一天，
3: 郑队员，什么事？
4: 你是炊事班班长，这三位同志得了肠胃病，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们。
3: 是，保证完成任务。那你们就跟我走吧。
4: 好。
2: 炊事班长是全连岁数最大的，他对大家又特别亲，于是大伙儿都叫他老班长。我们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能走20来里路。老班长带着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行呢？老班长看着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其实他这些天瘦得比我们还厉害。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

0: 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从那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可老班长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鱼。
1: 老班长，你咋不吃呢？
2: 我呀，吃过了，刚一起锅我就吃了，比你们先吃的。
0: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跟着他。

0: 东西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1: 不，我全知道了。
2: 小点声，小莲，咱俩都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要再告诉别人。
1: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0: 没关系，我身体很结实，指导员把你们三个小同志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了，
3: 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
1: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啊。
0: 不行，太少了。小莲啊，说真的，弄点吃的可真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宿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看不见。
1: 老班长，以后我跟你一起去找，我看得见。
0: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而且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撑不住的。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好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1: 老班长。
4: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他笑着说，
0: 是吧，就是少了点。哎，一条好大的鱼上了钩又跑了。哎，班长你也多吃点吧。
4: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
0: 怎么吃不下？你们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
4: 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儿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老班长的眼睛也深深地陷了下去，却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但是这一天，
1: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5: 老班长，你醒醒啊，老班长，老班长，你醒醒啊！
1: 你俩回去找吃的，去。
4: 我们都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吧，这是在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命啊！”可是越心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总算钓上了一条两三寸的小鱼。
1: 班长，哎呀，老班长，
6: 老班长，
1: 老班长。
0: 浪费东西，我不行了。还有20多里路，你们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
1: 老班长，老班长，你吃啊！我们就是抬也要给你抬出草地去，你吃点。
0: 不用，你们一定能够走出草地。见到指导员，一定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教会我的。

0: 也没有把你们照顾好，看看你们受了。
1: 怎么着，
2: 班长？
3: 班长，
2: 班长，
3: 班长，
4: 我呀，吃过了，刚一起锅我就吃了，比你们先吃的。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走出草地。
5: 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6: 茫茫千里草地，自古无人通过，
7: 可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的红军战士一定能在草地上走出一条生路。
6: 我们就是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路。

0: 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时至今日，究竟还记得在小学课文里面这篇文章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片段，就是老班长的碗里面只有鱼刺和草根。记得当时小小的年纪也为此动容过，时至今日再重新听到这样的故事，依旧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1: 在茫茫的人海，
0: 让我们向英雄们致敬。

0: 永远相信解放军。从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到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子弟兵的神圣光辉是如何形成的？我想用一期视频带你了解这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军队的百年历程。
1: 百名旗帜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
0: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4年，出于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决定联合，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随后，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势力迅速发展。然而，随着孙中山先生的逝世，逐渐掌握权力的蒋介石忌惮共产党人的发展，于1927年在上海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5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同样展开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同志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人的前路在何方？希望又在何处？政治经验的缺乏，汪蒋集团的叛变，主义纲领的冲突，都是合作破裂的原因。但当下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就只能任由他人宰割。
2: 为什么交枪？因为我们一共也没有几条枪可以交嘛。
0: 怎么办？彼时的他尚且人微言轻，但早已看穿了本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也认识到了，要想继续革命，唯有振臂一呼，武装起义。
3: 我去说服军队，我去动员农民。
0: 于是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20000余人发动南昌起义，彻底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军队的创立由此开始。1927年8月1日建军。但是南昌起义军在之后的南下广州作战中，由于缺乏坚定团结的领导集体和明确的行动方向，导致损失惨重。此时的军队仍然是由旧式军队组成，在广东与国民党军队的激战中，南昌起义的部队彻底崩溃。就在起义军四散溃败，军队的火种即将彻底熄灭之际，一个人站了出来：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于是这支收拢起的仅存800人的殿后部队，在主力突围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在这个南昌起义时并不显眼的人的带领下，凭借他钢铁般的意志，守住了最后一束革命军队的火种。如果没有这个人，就没有后来几百万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最终的胜利。危难之际见真章，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之父、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而这生死存亡之际的整编整顿，史称赣南三整。与此同时，另一束微弱的火苗正在形成。8月南昌起义，而同年的9月，毛泽东则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但由于农民武装缺少军事训练，也没有完整的行动规划，秋收起义旋即在国民党的强烈反击下宣告失败。5000人的部队仅存不到1000人，军队面临与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同样的困境。危难之际，这支仅存几百人、前路迷茫、军心涣散的军队，选择在永新县三湾村暂时宿营。在这个地方，毛泽东同志决定对现有队伍进行整顿改编，将这支700人的军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连里建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于是党指挥枪的原则由此确立。改编后的军队清除了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员，反而使得队伍更加团结稳定，史称三湾改编。如果此时拥有上帝视角，你会发现这支军队和此前历史上几千年来诞生的旧式军队相比，开始不一样了。随后，毛泽东率领改编后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启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随后，朱德率领的那支部队终于赶来，两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革命火种由此汇聚。
3: 朱德同志，朝朕明白，以孤军血战三河坝，转战千里，中国革命之中流砥柱，非你莫属啊！
4: 有文人之胸之大名啊，能在百里荒山开辟出一方天地，非豪杰亦不能为之。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星星之火即将开启燎原之势，军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这是第一支打出红军旗帜的部队，人们更习惯称这支部队为朱毛红军。经过多次合编，即是后来的红一方面军。红军历史上其实共有三大主力部队，分别是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及中央红军，由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以及由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为啥没有红三方面军呢？因为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朱毛的红一军团在彭德怀的提议下一起并入了红一方面军，统一由朱德任总司令，故而形成了一二四共三大主力部队没有三的配置。随着武装割据斗争的开展，革命军队不断扩大，可队伍大了，问题也来了。有的人是旧军队过来的，还带着当官的高人一等的习气；有的人打了几场胜仗，然后就飘了，忘了为什么要打仗。甚至有人说，党指挥枪根本就没必要，能打赢就行。这些毛病不除，红军早晚要走旧军队的老路。但在迷茫之中，似乎注定了那个人的出现将会带领这支部队。

0: 心拧成了一股绳。古田会议就像给红军装上了心脏，从这天起，为人民不再是口号，是刻在每一个红军战士骨子里的信念。你可以理解，这支军队在这一刻才彻底有了军魂。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强占东三省，数百万关外百姓沦为亡国奴。共产党立马组织东北抗日武装，白山黑水间是东北抗日志士用热血铸就的民族脊梁。杨靖宇孤身与敌寇周旋激战五昼夜，老乡劝他投降，他说：“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最终，杨靖宇被叛徒出卖，血染林海雪原，尸体被日军解剖，腹中尽是棉絮与树皮，没有一粒粮食。同样被叛徒出卖的赵尚志转战东北，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军感叹：“小小满洲国，大大赵尚志。”赵尚志从写下“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最终被日军割下头颅，抛尸松花江。此外，还有赵一曼等无数东北革命先烈，向日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与反抗。
1: 士之为人，不为家，干将热血，我中华，
2: 以区区日本四岛，断无亡我中华之理。
0: 可蒋介石呢，面对外敌铁蹄踏进，选择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将枪口对准红军，经济封锁加军事围剿。但红军依旧在一次次的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然而第五次反围剿因为领导人错误指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离开根据地，选择北上抗日救国。于是长征开始了。四渡赤水，神乎其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25000里长征的意义在于，人民军队在即使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凭借强大的意志绝处逢生。长征既是难关，也是考验，只有这支队伍才有未来解放全中国，带领人民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与魄力。未来的风云变幻，解放战争的成败，从长征这里，一切就已经注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意志力最为强悍的军队，由长征精神而影响的此后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奋起之路，这才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一个古老民族的新时代精魂由此开启。长征让这支军队从此铸就了铁骨。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红四三大主力终于完成最后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随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兄弟阋于墙，外侮其域，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开启。中国共产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八路军就是当初红军北上长征的主力队伍改编而成，新四军则是由当初长征时留守南方的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这两支军队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面对所谓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面对不断沦陷的华夏山河，但是
3: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是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

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腹，平型关首战告捷，振奋全国，百团大战掀起破袭狂潮，无数英雄儿女在星罗棋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里，让日寇彻底陷入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一寸山河一寸血，宁死不当亡国奴。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是先烈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但随即而来的是蒋介石的疯狂反扑，于是解放战争爆发。从1946年开始，各解放军部队开始陆续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目的只有一个，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1948年11月，面对全面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整编全国军队，根据地区不同划分为四大野战军，即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此外还有聂荣臻率领的华北军区部队及华北军区下辖的野战部队，但华北军区部队更多是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虽然是独立存在，但我们更常说的是前面的四大

0: 野战军没有把华北野战部队算进去，随即两个月后的1949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四大野战军按序数排列，重新命名。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刘栋的中原野战军改称为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陈粟的华东野战军改称为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林罗留的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于是，一野在西北战场牵制国民党主力，保障其他战区侧翼。 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开辟中原战场，与三野合力发动淮海战役。四野在东北打完辽沈战役，又同华北军区部队合力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从最北边的白山黑水到后来最南端的海南岛，四野威震四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400万人。于是二野、三野、四野三大野战军合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 摧枯拉朽，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彻底终结。随后，一野进军西北，解放西北五省；二野进军西南，解放西南诸省；三野挥师东南，解放浙闽，剑指汪洋大海，准备收复台湾。四野则长鞭直指，解放河南、两湖、两广、海南，又配合二野解放大西南，在四大野战军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之下，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五篇仙，人民武艺不团圆。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悍然侵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跨国鸭绿江赴朝作战。一个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新政权，竟能组织百万大军硬刚世界最强的美国和17国联军，最终取得战争胜利，把一切未来可能的战争都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解决，为的就是后代子孙的和平安宁。但要知道。 我们仅仅是建国之初打赢了一场抗美援朝吗？那只是一只手而已。在抗美援朝硬刚列强的同时，我们同时在东南亚战场派出顾问团进行抗法援越战争，在东南沿海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同时解放西藏以及西南剿匪歼灭土匪武装200余万，还有全国镇压反革命打击特务恶霸。正如毛主席所说。 打得一圈开，免得百圈来。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彭老总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的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胜利之上的。 于是，1955年，出于对革命功勋的褒奖和对军队制度的革新，决定对全军干部授衔。首先是十大元帅，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

0: 关键标志。
1: 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处于赢得内外战争、军心浩荡之际，我们奇奇怪怪的一个邻居印度开始了迷之自信，彼时我们解放了西藏，印度非法划定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同时觊觎阿克塞钦地区。即便如此，当时我们依旧对印度秉持第三世界好邻居的态度，试图让印度冷静下来。我们刚刚打赢了抗美援朝，你印度军事实力再强也不能这么玩啊！但印度已经抱定了志在必得的态度，怎么办？那就扫了他。随即解放军高原之上闪电出击，给印度直接打懵逼了，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懵了。印度这水平是正规部队吗？其实开战前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但战争开始之后一切都超出了解放军的认知。用对应自卫反击战指挥官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战后的话说，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了，这还是头一次。按毛主席的话说，我想了10天10夜，没想通印度为何要打我们。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人民军队的战略威慑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于是，在1966年，第二炮兵组建，简称二炮，这支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国之重器、镇国神器的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在和平年代，世界形势波谲云诡，人民军队却从未懈怠。1969年，面对苏联挑衅，在珍宝岛展开自卫反击。面对强大如苏联，解放军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并取得胜利。在1974年，南越当局侵占西沙群岛，人民海军果断出击，收复岛屿，从近岸走向远海，这是新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随即1979年，越南当局在边境线上日益猖獗，行使地区霸权，不断对我军民进行军事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勿谓言之不预也。于是解放军以雷霆之势突破越南防线，经过1个月的战斗，在完成既定战斗任务后，人民军队果断撤军。对越自卫反击战粉碎了越南侵略扩张的野心，为稳定地区局势具有重大意义。但战争也暴露出军队在组织管理以及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于是解放军开启军队现代化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此战暴露的缺点比胜利更珍贵。随后在1985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将军事重点由数量向质量上转移，世称百万大裁军。中国此举在向世界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1997年7月1日00时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香港升起，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正式接管香港防务。香港的回归不仅洗刷了1840年以来的百年屈辱，更昭示着一个古老民族在新时代的磅礴气象。
2: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1: 1998年，长江发生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全国29省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当此之时，全党全军全国各区人民紧急行动，军队调集超30万名军人投入到抗洪抢险，这是解放军自解放战中以来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98抗洪是人与自然的对决，更是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浴火重生。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当危难来临之时，只有人民子弟兵是最为坚强的后盾和依靠。98抗洪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激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魄。

1999年，澳门回归，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血脉相连的土地终究会跨越历史的阻隔，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事已势不可挡。同年正值新中国建国50周年，在港澳回归正要迈向21世纪的重要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0月1日举行盛大阅兵式，师称世纪大阅兵，钢铁洪流，雄狮列阵，登峰导弹，巨龙昂首，飞行梯队鹰击长空。从1840年的炮火硝烟到1999年的铁流浩荡，阅兵以最铿锵的语言诉说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民族尊严。

0: 唯有实力铸就。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同悲，危难来临，冲在第一线的永远是人民解放军。15名空降兵生死忙跳，如同神兵天降，数万官兵在断壁残垣中托举起生命的希望，千里驰援，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山河浩劫只会让民族更加凝聚。汶川地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价值观的形成影响太大。在10年后，人民解放军的军备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突破。2012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服役。2016年，歼-20首次亮相，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形战机划过长空的那一瞬间，多少军迷已泪眼朦胧。2017年，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的国产航母山东舰下水。2020年，首艘055大驱南昌舰正式服役，中国海军进入万吨大驱时代。目前055大驱已下属8艘，预计共建造16到20艘，作为航母带刀侍卫，单舰112个垂发单元横行大洋，试问天下谁能一战？2022年，中国第3艘航母、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下水，中国海军正式迈入3航母时代。2024年，由运20、歼20组成的双20编队列阵长空，接志愿军英烈遗骸归国，山河无恙，英雄无价。而如今正值抗战胜利的80周年，对于战争，中国人民从未忘记。从抗战胜利到民族复兴，我们始终在用和平照亮未来。但世界风云动荡，在任何时候都要敢于向强权亮剑，因为我们都是英雄的后代，我们生长在由英雄构建的土地之上。最后，我再次将毛主席的《祭皇帝文》送给大家。《祭皇帝文》：中华民国2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十果之仪致己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灵，而致词曰：赫赫十足，五华照灶，昼颜四绵，月娥和号，聪明睿智，光披霞光，见刺猬夜，雄立东方，事变沧桑，中宫脱阶，月数千年，强邻灭德，留台不守，三韩为虚，辽海燕济，汉奸何多，异地是敌，敌欲起足，人之赤绳，我为奴辱，亦为我族，命世之勇，着陆奋战，屈于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虚，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平年苦斗，背利险夷，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40000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一照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失勿宣，今吾整军昭告列祖，实践临之，皇天厚土，上香。谨以本期致敬先烈，愿和平永驻。本期视频到此结束，诸君留步，我们下期见。为什么中
1: 兵武盛夏，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那今年呢，也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上，深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当和平年代的我们仰望军旗时，所好奇在那段极端艰苦的行军途中，我们的先辈是如何纪念并度过八一建军节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将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翻开了历史的册页，一一寻找到了答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路上的每一次八一纪念都在告诉我们，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苦难走向辉煌，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信仰而战，为民族而战，为人民而战。第99个建军节，致敬英勇的人民军队，致敬永不褪色的军魂。

0: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充德，学史力行，那也让红色故事哈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明灯，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奋斗的征程。好了，今天节目当中的党史小故事的所有内容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回望百年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
1: 每一段故事都是信仰的印记，
2: 每一次回望都是前行的力量。
3: 欢迎走当党史小故事，
4: 在历史中汲取智慧，
3: 在传承中砥砺初心。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

0: 创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北京时间17点。
2: 与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伴随着这一首稳稳的幸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勾璇。生活当中有太多稳稳的幸福的时刻了，同样的，我们也是创造幸福的人。我们在幸福的氛围当中去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同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幸福也会为之而泪目。幸福是共通的，幸福也是不同的，但是当下我们听到了音乐就会更加的幸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程金所带来的《光的翅膀》，似乎它也在提醒着我们，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了坚持的意义。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会拥有那一双无形的光的翅膀，带着这样的梦想，我们继续的向前飞，去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经典老歌是翻唱的版本啊，很多人都在说翻唱的过程当中就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那我们就来听到李雨婷带来的选择。

我们听到的是罗森涛的这一首《小孩》，就让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怎样检验爱情当中的某一个时刻是幸福的，或者是说你找到的这一个人是正确的那个人呢？那就是无论你在外面工作的场合里是什么样子，在他的面前你会回到最童真最天真的小孩模样，那就证明在这个人面前你卸下了所有的防备，那在爱里面享受更多的快乐。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做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生活当中说到了，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微弱的人，当他们开始迸发出信念的力量，便是天地间最闪耀的星辰。那我们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就是汲取力量的最美好的时刻。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真正难走的都是上坡的路，而那些让你痛苦坚持的，终将会让你脱胎换骨。所以向前走，不要回头。

在王瑞卓的这一首《茶花开了》的旋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美好环境当中。很多人在说，如果生活当中有疲惫的时刻，不妨尝试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眼前的忙碌，走出去，去看看大自然的景象，听几首好歌，感受鸟语花香，那就是最治愈的时刻了。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1号，农历6月18，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月1号起，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多项惠民新政正式实施。
1: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会议，
0: 急用钱专题调度全市水利工程汛期安全隐患抽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呼伦贝尔市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新政将于2026年8月1号正式实行。政策适用于呼伦贝尔市行政区域内不含满洲里市的缴存职工。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卓娜、金辉的报道。
2: 此次政策兼顾购房置业与住房日常开销，全面打通住房消费各环节。提取方面，进一步拓展住房消费类提取业务种类，将更多住房消费类日常支出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贷款方面，通过取消余额倍数限制、下调组合贷首付比例、提升贷款额度等一系列措施，为缴存职工购房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对多子女家庭、高层次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政策，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切实缓解购房资金压力。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归集提取科业务主管杨广挺：
3: 此次公积金新增五类提取业务，呼伦贝尔市不包含满洲里市，缴存职工及配偶可以办理，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来交取暖费、物业费、装修费、维修资金、契税。办理相关提取需要满足本人及配偶无公积金贷款、无公积金贷款担保责任，账户未被查封冻结的，夫妻共同提取需双方一同到场。不同业务分别限定提取额度、办理频次，需要身份证、一类借记卡、房屋产权凭证、对应票据等材料，到公积金业务大厅窗口办理即可。
2: 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贷科副科长艾丽亚：
4: 首先提高了贷款额度，双缴存职工单笔贷款最高贷款额度由原80万元提升至105万元，增加了25万元，单缴存职工保持不变，仍为60万元。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不含满洲里市购买自住住房的，符合政策的多子女家庭以及经过认定的高层次人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在现行最高额度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单职工最高可贷72万元，双职工最高可贷126万元。同时符合多子女家庭和高层次人才两项条件的，额度上浮政策不叠加使用，可自主选择其一。同时呢，我们取消了账户余额倍数限制，组合贷款首付比例也进行了下调。
2: 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惠及面广，既是呼伦贝尔市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积极回应群众住房关切的重要举措。新政实施后，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有效降低群众购房门槛，减轻住房消费负担，助力更多家庭圆梦安居。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提前备齐相关材料，8月1号起前往全市各住房公积金网点办理业务。政策相关疑问可拨打12329热线或向各服务窗口咨询。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九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危旧住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更新改造，加快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建设升级，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 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盘活城市闲置资源，培育特色民宿集群与精品商铺，拓宽旅游旺季的接待容量与服务承载力。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值守和抢险救援准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党组班子成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及市委工作要求，坚决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真评估核实整改成效，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坚持全程跟踪问效，推动各类整改整治任务见底清零，落实到位。要把整改整治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巩固发展整改整治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来到市水利局，实地查看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和智慧水安综合管理平台运行状况，主持召开全市水利工程汛期安全隐患抽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防汛减灾重点工作。吉永前指出，今年我市区域降水异常偏多，对流天气活跃，近期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防汛工作须臾不能放松，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安排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细抓实防汛减灾各项举措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永前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提高办事效率，扎实做好自治区水利厅督导检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举一反三，深挖同类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短板弱项，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职责，持续关注超汛限水位水库和在建在修水库，统筹好防洪工程安全和下游沿线安全，及时抢护处置渗漏、管涌、漫坝等险情。要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对应急预案、物资设备、人员力量进行再核查、再完善、再充实，切实抓好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和其他次生灾害等安全防范。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5届46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办公室、各专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牢牢把握政协履职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消耗，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融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各方面，以务实过硬的作风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紧扣中心大局，深耕主责主业，按照2026年度协商计划及常委会工作要点确定的履职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为呼伦贝尔市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西呼尔查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盛夏时节，全球多国迎来高温酷暑， 以空调、电扇、冰箱等为代表的消暑家电海外订单持续攀升。记者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消暑家电贸易额达2.9亿元。为助力企业抢抓清凉经济机遇，满洲里海关在优化服务、高效通关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出口消暑家电海外竞争力。一方面，搭建关企联络平台，专人专岗对接出口企业，跟进企业货物申报、放行等通关进程，及时解答企业关于申报归类、申报要素的问题，强化货物通关应急处置。另一方面，持续完善与铁路部门协同配合机制，拓宽出口家用电器信息交互及业务沟通渠道，提前科学配置通关服务资源，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该关持续强化与属地海关联系配合，探索建立属地加口岸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推动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组合通关，实现数字化、无纸化通关，有效提升出口家电通关效率，持续助推清凉经济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报道。
1: 为深入弘扬蒙古马精神，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近日海流马科普行、科技润草原、科技惠民主题活动在陈巴尔虎旗五彩童年研学基地顺利开展。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包志强的报道。
6: 作为内蒙古马文化之乡，陈巴尔虎旗依托本土海流马健康科普轻骑兵特色品牌，搭建起文化与科普深度融合的实践平台。活动现场，讲师围绕马文化与海流马历史渊源展开细致详解，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释蒙古马精神的时代价值，让在场牧民群众

0: 歌声烘托出浓厚的草原氛围，文艺展演为科普活动增添温情底色。在互动转盘挑战赛环节，涵盖草原生态、人畜疫病防控、畜牧养殖等内容的趣味答题，吸引不少牧民主动参与。大家在答题闯关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实用科普知识，领取特色礼品，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同时，其农科局疾控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立足牧区生活生产实际。围绕预防牧区传染病、日常防护、动物疫病防控要点开展专题授课，面对面解答牧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把实打实的畜牧生产技术送到养殖户手中。陈巴武旗农牧和科技局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秦令辉。
1: 通过这次活动啊，展现了这个科技赋能，做到草原家，通过这个宣传，普及这个牧民需要的这个生产生活教知识，他们是非常渴求的，也是展现了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和支持，这是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0: 活动尾声，海流马科普服务志愿者代表依次分享服务宣传口号，并集中发放了非遗、健康、畜牧养殖各类科普宣传资料，同步收集牧民的需求，为后续精准服务收集素材，坚定了科普志愿服务扎根草原、服务牧民的不变初心。陈巴武旗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人员江建行。
2: 下一步，其科协将持续用好海流马健康科普轻骑兵特色品牌，常态化下沉牧区，开展科普惠民服务，以科学技术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筑牢草原文明与健康发展根基。
3: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骑
6: 士
5: 新闻
6: 新闻
5: 联
6: 联
5: 播。
6: 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陈巴尔虎旗草原深处可见的平衡功夫，
4: 阿荣旗林下菌菇新产业山野珍品富乡村。
3: 根河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抢抓施工关键期，让暖流如期入户。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牧草丰茂，沃野铺青。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核心区的广袤草场，陈巴尔虎旗正经历着一场平衡的深刻转变。近年来，陈巴尔虎旗坚定不移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中交出了亮眼答卷。草原植被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三增加。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包志强的报道。
7: 畜牧业作为陈巴尔虎旗传统支柱产业，草畜平衡不仅关系草原生态的长远存续，更牵着一代又一代牧民的生计生活。陈巴尔虎旗锚定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把平衡的功夫下在精准施策、利益连结上，根据不同草场的铲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载出量，引导牧民通过舍饲、半舍饲养殖、改良畜种等方式调整生产，同时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家，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悠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和畜牧休牧政策分不开。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呼格吉勒：
8: 以前牧民就是闷头干活，养得多挣得多，这样循环。 但是回过头一看，草。

0: 草场有点缓不过劲儿了，草也长不高，长得慢，草场破坏了，导致我们的牛羊马也没得吃了，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从落实那个禁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1: 草原得到了充足的休养生息，牧草长得丰茂，牲畜能吃到更多优质牧草，养出来的牛羊品质会更好，收购价也自然跟着涨了。牧民们把这笔生态好收益高的账算得明明白白。在陈巴尔虎旗，草畜平衡的理念早已从政策要求变成了大家主动践行的生产习惯。牧民们守着绿色草原，靠着科学养殖，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成了增收优势。放眼辽阔草场，生态向好的变化随处可见。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以往植被稀疏的地块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资源稳步增多，草场退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
2: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体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四社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慧草原监测体系，持续推进草场修复，扩大饲草种植，不断优化绿色养殖配套服务，长效巩固草畜平衡成效，守护好我们的天然草原。
1: 草畜平衡带来的不仅是生态之变，更是生产方式之变。陈巴尔虎旗积极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引导牧民优化畜群结构，缩短饲养周期，提高个体产值。与此同时，草原生态补奖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户，让牧民在减畜不减收的前提下安心支持生态保护。部分牧民还依托日益好转的草原生态，发展草原旅游、特色养殖等多元经营，拓宽了增收渠道。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让这片辽阔草原永葆生机，让绿色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
3: 盛夏时节，雨量充沛，气候温润，阿荣旗德利奇尔林场的野生牛肝菌迎来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林下生态资源，当地深挖山野资源价值，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打造野生牛肝菌采摘、收购、烘干、外销一体化产业链，让藏在深山里的小菌菇成为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伞。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4: 清晨四五点钟，德利奇尔林场周边居民便结伴进山采摘牛肝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及时的降雨，让今年的牛肝菌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经验丰富的村民一早便能采收鲜菌20至30斤。采摘结束后，村民们就地对牛肝菌进行清理、分拣、去杂，一筐筐形态饱满、品质上乘的新鲜牛肝菌尽显丰收的喜悦。为方便村民销售，林场沿线设置多处常态化收购点位，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结算，全程现款现结，高效便捷，真正实现进山采摘、下山即卖、当场变现，让山林特产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德利奇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李宝瑜：
5: 我们早上4点多上山的，一天能采个20多斤，中午就下山了，收入非常可观。
4: 收购商户持福令深耕本地山货行业已有9年了，常年专注于野生牛肝菌收购与加工销售。据他介绍，今年牛肝菌采摘季自7月份开启以来，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日均可收购

0: 新鲜牛肝菌七八百斤。收购的鲜菌经过加工处理后，妥善储存，统一外销，长期稳定供应各地客商，让深山优质山珍走出林区，销往各地，打通了林下产品外销通道。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收获商持福令。
1: 我这收蘑菇收了能有八九年了，一直在坚持这个产业，说实话挺喜欢这个产业的。但是每天是固定的话，能收到是七八百斤蘑菇。回家我再切成干片，做空干。
0: 绿水青山孕育优质特产，小小菌菇释放绿色动能。近年来，德利齐尔林场立足林区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大力发展野生菌菇特色林下经济。通过完善采收加销全产业链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阿荣旗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活力。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根河市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一年中有九个月需要供暖。今年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已全面启动，目前正抢抓施工关键期，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博瑞的报道。
4: 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焊接、吊装、铺设、回填，每一道工序都环环相扣。项目分标段施工推进，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每天到现场巡查，从管材质量到焊接工艺，从回填厚度到路面恢复，全过程严格把关。黑龙江营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万国鹏：
5: 根据九月份呢、这供暖工期要求，我们现在是抢着干。这个雨啊，这非常大，这两天天天下雨。雨小了呢，我们就顶着干，没办法，因为工期不等人。这个冬季供暖，老百姓要取暖，咱们必须得抢在供暖之前把这个完工。
4: 管网改造关乎千家万户，工程进度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大家都盼着改造尽早完成，今冬供暖更踏实。市民戴庆华：
6: 我是根河的老居民了，我今年都80多岁了，在这住了挺多年了。咱们是冷极嘛，冬天挺冷，这个供暖原先也就挺可以的，但今年政府又投资给我们换了新管道，心里更加放心，把这个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感谢党的温暖。
4: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市政保障体系，筑牢极寒地区城市供暖安全底线，节约供热运维成本，有效解决因管道老化导致的跑冒滴漏和热能损耗问题，让居民冬季室温显著提升，提升城市宜居性与民生保障水平，为根河市城市更新、民生提质和城镇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国冷极的寒冬更有温度。根河市住建局城建办科员白杰：
7: 目前我市一级管网已运行20年之久，存在跑冒滴漏等问题，存在影响我市稳定供热隐患。本项目核心建设内容为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累计改造供热管线长度达7992米，形成覆盖主城区的系统性管网更新网络，同步配套建设管网附属设施、阀门井换热配套及管网防腐保温、安全防护等工程，全面替换老旧破损管线，优化城区供热管网布局，提升管线输送效率与运行稳定性。项目于2026年6月15日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符合预期。
8: 为严厉打击高速公路大件运输车辆违法冲卡、偷逃通行费行为，维护高速公路正常收费秩序与道路通行安全，满洲里收费所协助满洲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大件车恶意冲卡逃费案件，全额追缴偷逃通行费7536元。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通讯员陈佳旭的报道。
9: 近日，一辆大件运输车辆驶出满洲里收费所出口，强行冲撞车道栏杆，加速驶离现场，恶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案件发生后，满洲里收费所第一时间启动追逃应急处置工作，调取监控录像、通行记录、卡口数据，全面固定车辆信息、通行轨迹及违法证据，精准研判车辆逃逸方向，并迅速分工双线推进追查工作。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10: 首先，我们赶赴口岸沿线路段物流运营企业开展实地巡查，全力追踪涉事车辆行踪，同时安排专人前往辖区公安机关报案备案，同步对接警力开展联合追查，构建快速高效的追逃工作格局。
9: 在严密的追查攻势和法律震慑下，涉事驾驶员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主动驾驶车辆返回满洲里收费所，对接所领导，如实陈述事件经过，诚恳承认冲卡逃费违法事实，并主动配合将车辆开回至满洲里收费所，足额补缴全部偷逃通行费。此次案件的高效处置，有效遏制了大件车辆恶意逃费的侥幸风气，切实挽回国有资产损失。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10: 下一步，满洲里收费所将持续健全以公安、交警、刑警、交通执法等部门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紧盯夜间、凌晨等薄弱时段，加大大件运输、超限超载、恶意冲卡、逃费等重点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缴一起，持续规范辖区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平稳有序运营。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

0: 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

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

0: 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

0: 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5: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5: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6: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9: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0: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

0: 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 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5: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0: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11: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0: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9: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2: 伊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9: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5: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4: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前锋，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

0: 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电视台，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全区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王伟忠做了讲话。
4: 包刚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通报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详细内容。
3: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日在呼和浩特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69人，候补委员8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自治区部分重点民营企业负责人，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伟忠受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和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力抓好七项重点工作，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能级，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着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特别是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地区生产总值二季度当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好于全国或各省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全区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十一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全落实落地，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全会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坐实列入各级“十五五”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大力发展假日、赛事、演出、冰雪等经济，推动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按照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理念和节约、安全、精彩要求，办好自治区16运和7残运，推动1、2、3次产业协同增效，统筹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保障、田间精细管理、秋收组织调度等工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深入实施种新工程，着力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短板，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协同推进技术研发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抓好煤炭、冶金、稀土、乳业、生物制造等产业数字化转型，拓展风光清储、算电协同、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等新能源多元化就地消纳场景，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培育磁源经济，促进磁源出海，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在更大范围应用，聚焦优势领域，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强化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服务保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互市贸易，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北疆屏障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一体化提升工程，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高度重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个宁可、3个不怕重要理念，加强对并险水库、
河湖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镇低洼医疗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深入细致做好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努力做到无人亡、少损失，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接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特别是三大标志性战役，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严肃惩处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效防范处置财政金融领域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全会强调，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大气力提升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

0: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结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实落细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引导群众更新增收观念，积极挖掘商机，主动多元化创收，稳步提升城乡治理水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城镇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短板，以绣花功夫加强社区治理，提升党建引领边境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管党治党，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健全议事决策、权力运行等各项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统筹抓好中央巡视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严把人选的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守实严禁换届纪律，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持而不息纠风治乱，反腐除弊，深刻汲取孙少成、王立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务求夺取攻坚战全面胜利。全会强调，开好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扎实做好筹备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内蒙古实际，起草形成高质量的党代会报告，描绘好未来五年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全会强调，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必须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学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对标对表中谋细贯彻举措，在知行合一中推进工作落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正确认识我区当前发展形势，坚定实现更大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以斗争精神除陈疴、清积弊、解难题、破梗阻，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认真研究和运用政策，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心神沉下来，把干劲鼓起来，把担当立起来，把正气竖起来，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锐意进取，开拓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奔腾持平，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征程万里，风正劲，砥砺前行，勇担当。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今天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常委会上半年工作报告，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立足发展大势、接续奋斗、走好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之路开展的一次全面动员、系统部署。 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进。

0: 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落实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力抓好七项重点工作，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亮点分成，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这份成绩单凝聚着全区上下共同奋斗的汗水，内蒙古向上向好的态势催人奋进，鼓舞人心。今年是15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要乘势而上，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优先部署，优先落实，以全域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以可感可及的变化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管党治党。时不我待征朝夕，跃马扬鞭再出发。15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半，时间不等人，任务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锐意进取，开拓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通报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包刚说，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呈现向先向优向好态势。包刚表示，下半年我们要乘势而上，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加速推进沙戈荒大基地、煤制油气、绿色算力、六张网等项目建设，加力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能源、有色、化工、稀土等领域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继续组织好农牧业生产，保持粮肉奶等主要农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打造更多的全国知名品牌，挖掘服务业潜力，持续加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服务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高质量完成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指出的各类问题整改，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实实在在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0: 7月31号，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几天全区将持续呈现冬热西凉、冬雨西缓格局。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接下来请关注晚间气象服务节目。
2: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6时，阿拉善盟中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兴安盟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雨，10毫米以上的降水集中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等地。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个别地区超过50毫米，伴有短时强降水。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就发布了强对流预警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从今天15点的最高温度看，全区在19到40度之间，西部偏北部分地区、中部偏东大部等地、东南部大部以及东北部偏南地区在30度以上，锡林郭勒盟东北部、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中南部在35度以上，赤峰市北部大部、通辽市中北部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在37度以上，局地超过40度。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1: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我区大部地区不同时段有分散的降水，其中偏南及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8月1号，中东部高温持续但明显减弱，2号起西部高温又逐步加强，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尤其需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强降水区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持续高温区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合理安排出行活动，注意防灾避险。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北部和中部、兴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局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北风或东南风，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21度到29度；巴彦浩特多云，18度到27度；乌海多云，21度到31度；临河多云，20度到32度；包头多云，23度到32度；康巴什晴转中雨，20度到27度；吉宁小雨，17度到31度；二连浩特晴，23度到36度；锡林浩特晴，21度到34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4度到33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8度到33度；乌兰浩特晴，23度到31度；海拉尔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满洲里多云，16度到28度。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2:5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中东部、通辽市中西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局地可达40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31号9点至8月1号9点，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局地、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局地、赤峰市中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至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至10级，局地11级以上。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巅峰音乐。

伴随着这一首稳稳的幸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勾璇。生活当中有太多稳稳的幸福的时刻了，同样的，我们也是创造幸福的人。我们在幸福的氛围当中去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同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幸福也会为之而泪目。幸福是共通的，幸福也是不同的，但是当下我们听到了音乐就会更加的幸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程金所带来的《光的翅膀》，似乎它也在提醒着我们，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了坚持的意义。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会拥有那一双无形的光的翅膀，带着这样的梦想，我们继续的向前飞，去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经典老歌是翻唱的版本啊，很多人都在说翻唱的过程当中就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那我们就来听到李雨婷带来的《选择》。

我们听到的是罗森涛的这一首《小孩》，就让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怎样检验爱情当中的某一个时刻是幸福的，或者是说你找到的这一个人是正确的那个人呢？那就是无论你在外面工作的场合里是什么样子，在他的面前你会回到最童真最天真的小孩模样，那就证明在这个人面前你卸下了所有的防备，那在爱里面享受更多的快乐。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琢磨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出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生活当中说到了，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微弱的人，当他们开始迸发出信念的力量，便是天地间最闪耀的星辰。那我们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就是汲取力量的最美好的时刻。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真正难走的都是上坡的路，而那些让你痛苦坚持的，终将会让你脱胎换骨。所以向前走，不要回头。

0: 着谁。
1: 在王瑞卓的这一首《茶花开了》的旋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美好环境当中。很多人在说，如果生活当中有疲惫的时刻，不妨尝试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眼前的忙碌，走出去，去看看大自然的景象，听几首好歌，感受鸟语花香，那就是最治愈的时刻了。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1号，农历6月18，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月1号起，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多项惠民新政正式实施。
1: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会议。
0: 金永乾专题调度全市水利工程汛期安全隐患抽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呼伦贝尔市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新政将于2026年8月1号正式实行。政策适用于呼伦贝尔市行政区域内不含满洲里市的缴存职工。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卓娜、金辉的报道。
2: 此次政策兼顾购房置业与住房日常开销，全面打通住房消费各环节。提取方面，进一步拓展住房消费类提取业务种类，将更多住房消费类日常支出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贷款方面，通过取消余额倍数限制、下调组合贷首付比例、提升贷款额度等一系列措施，为缴存职工购房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对多子女家庭、高层次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政策，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切实缓解购房资金压力。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归集提取科业务主管杨广挺：
3: 此次公积金新增5类提取业务，呼伦贝尔市不包含满洲里市，缴存职工及配偶可以办理，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来交取暖费、物业费、装修费、维修资金、契税。办理相关提取需要满足本人及配偶无公积金贷款、无公积金贷款担保责任、账户未被查封冻结的，夫妻共同提取需双方一同到场。不同业务分别限定提取额度、办理频次，需要身份证、一类借记卡、房屋产权凭证、对应票据等材料，到公积金业务大厅窗口办理即可。
2: 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贷科副科长艾丽亚：
4: 首先提高了贷款额度，双缴存职工单笔贷款最高贷款额度由原80万元提升至105万元，增加了25万元，单缴存职工保持不变，仍为60万元。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不含满洲里市购买自住住房的，符合政策的多子女家庭以及经过认定的高层次人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在现行最高额度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单职工最高可贷72万元，双职工最高可贷126万元。同时符合多子女家庭和高层次人才两项条件的，额度上浮政策不叠加使用，可自主选择其一。同时呢，我们取消了账户余额倍数限制，组合贷款首付比例也进行了下调。
2: 此次政策调整力度大，惠及面广，既是呼伦贝尔市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积极回应群众住房关切的重要举措。新政实施后，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有效降低群众购房门槛，减轻住房消费负担，助力更多家庭圆梦安居。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提前备齐相关材料，8月1号起前往全市各住房公积金网网点办理业务。政策相关疑问可拨打12329热线或向各服务窗口咨询。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乾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9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危旧住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更新改造，加快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建设升级，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 要深化文旅体商融合，盘活城市闲置资源，培育特色民宿集群与精品商铺，拓宽旅游旺季的接待容量与服务承载力。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值守和抢险救援准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党组班子成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及市委工作要求，坚决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真评估核实整改成效，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坚持全程跟踪问效，推动各类整改整治任务见底清零，落实到位。要把整改整治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巩固发展整改整治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景永前来到市水利局，实地查看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和智慧水安综合管理平台运行状况，主持召开全市水利工程汛期安全隐患抽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防汛减灾重点工作。景永前指出，今年我市区域降水异常偏多，对流天气活跃，近期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防汛工作须臾不能放松，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安排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细抓实防汛减灾各项举措落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金永前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提高办事效率，扎实做好自治区水利厅督导检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举一反三，深挖同类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短板弱项，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职责，持续关注超汛限水位水库和在建在修水库，统筹好防洪工程安全和下游沿线安全，及时抢护处置渗漏、管涌、漫坝等险情。要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对应急预案、物资设备、人员力量进行再核查、再完善、再充实，切实抓好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和其他次生灾害等安全防范。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5届46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办公室、各专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牢牢把握政协履职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消耗，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融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各方面，以务实过硬的作风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紧扣中心大局，深耕主责主业，按照2026年度协商计划及常委会工作要点确定的履职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为呼伦贝尔市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西霍尔查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盛夏时节，全球多国迎来高温酷暑， 以空调、电扇、冰箱等为代表的消暑家电海外订单持续攀升。记者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消暑家电贸易额达2.9亿元。为助力企业抢抓清凉经济机遇，满洲里海关在优化服务、高效通关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出口消暑家电海外竞争力。一方面，搭建关企联络平台，专人专岗对接出口企业，跟进企业货物申报、放行等通关进程，及时解答企业关于申报归类、申报要素的问题，强化货物通关应急处置。另一方面，持续完善与铁路部门协同配合机制，拓宽出口家用电器信息交互及业务沟通渠道，提前科学配置通关服务资源，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该关持续强化与属地海关联系配合，探索建立属地加口岸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推动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组合通关，实现数字化、无纸化通关，有效提升出口家电通关效率，持续助推清凉经济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报道。
1: 为深入弘扬蒙古马精神，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近日海流马科普行、科技润草原、科技惠民主题活动在陈巴尔虎旗五彩童年研学基地顺利开展。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包志强的报道。
6: 作为内蒙古马文化之乡，陈巴尔虎旗依托本土海流马健康科普轻骑兵特色品牌，搭建起文化与科普深度融合的实践平台。活动现场，讲师围绕马文化与海流马历史渊源展开细致详解，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释蒙古马精神的时代价值，让在场牧民群众读懂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是科协科技辅导员以趣味科普公益课堂形式拉近群众与现代科学的距离。波兰牧旗演员与牧民志愿者一同唱响经典草原曲目，悠扬歌声烘托出浓厚的草原氛围，文艺展演为科普活动增添温情底色。在互动转盘挑战赛环节，涵盖草原生态、人畜疫病防控、畜牧养殖等内容的趣味答题吸引不少牧民主动参与。大家在答题闯关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实用科普知识，领取特色礼品，现场学习氛围热烈。同时，其农科局疾控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立足牧区生活生产实际，围绕预防牧区传染病、日常防护、动物疫病防控要点开展专题授课，面对面解答牧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把实打实的畜牧生产技术送到养殖户手中。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秦令辉：
7: 通过这次活动啊，展现了这个科技赋能，走到草原家，通过这个宣传普及这个牧民需要的这个生产生活教育知识，他们是非常渴求的，也是展现了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和支持，这是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6: 活动尾声，海流马科普服务志愿者代表依次分享服务宣传口号，并集中发放了非遗、健康、畜牧养殖各类科普宣传资料，同步收集牧民的需求，为后续精准服务收集素材，坚定了科普志愿服务扎根草原、服务牧民的不变初心。陈巴尔虎旗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人员江建行：
8: 下一步，其科协将持续用好海流马健康科普轻骑兵特色品牌，常态化下沉牧区，开展科普惠民服务，以科学技术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筑牢草原文明与健康发展根基。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9: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0: 骑士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时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陈马尔虎旗草原深处可见的平衡功夫；
1: 阿荣旗林下菌菇新产业，山野珍品富乡村；
0: 根河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抢抓施工关键期，让暖流如期入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牧草丰茂，沃野铺青。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核心区的广袤草场，陈马尔虎旗正经历着一场平衡的深刻转变。近年来，陈马尔虎旗坚定不移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中交出了亮眼答卷。草原植被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三增加。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包志强的报道。
3: 畜牧业作为陈马尔虎旗传统支柱产业，草畜平衡不仅关系草原生态的长远存续，更牵着一代又一代牧民的生计生活。陈马尔虎旗锚定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把平衡的功夫下在精准施策、利益连结上，根据不同草场的铲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载出量，引导牧民通过舍饲、半舍饲养殖、改良畜种等方式调整生产，同时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家，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悠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和畜牧休牧政策分不开。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胡硕嘎查牧民呼格极乐。
4: 以前牧民就是闷头干活，养得多挣得多，这样循环，但是回过头一看，草场有点缓不过劲儿了，草也长不高，长得慢，草场破坏了，导致我们的牛羊马也没得吃了，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从落实那个畜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3: 草原得到了充足的休养生息，牧草长得丰茂，牲畜能吃到更多优质牧草，养出来的牛羊品质会更好，收购价也自然跟着涨了。牧民们把这笔生态好、收益高的账算得明明白白。在陈巴尔虎旗，草畜平衡的理念早已从政策要求变成了大家主动践行的生产习惯。牧民们守着绿色草原，靠着科学养殖，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成了增收优势。放眼辽阔草场，生态向好的变化随处可见。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以往植被稀疏的地块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资源稳步增多，草场退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
5: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旗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四社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慧草原监测体系，持续推进草场修复，扩大饲草种植，不断优化绿色养殖配套服务，长效巩固草畜平衡成效，守护好我们的天然草原。
3: 草畜平衡带来的不仅是生态之变，更是生产方式之变。陈巴尔虎旗积极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引导牧民优化畜群结构，缩短饲养周期，提高个体产值。与此同时，草原生态补奖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户，让牧民在减畜不减收的前提下安心支持生态保护。部分牧民还依托日益好转的草原生态， 发展草原旅游、特色养殖等多元经营，拓宽了增收渠道。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让这片辽阔草原永葆生机，让绿色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
1: 盛夏时节，雨量充沛，气候温润，阿荣旗德利奇尔林场的野生牛肝菌迎来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时节。

0: 体化产业链，让藏在深山里的小菌菇成为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伞。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温长春、杨玉的报道。清晨4、5点钟，德利齐尔林场周边居民便结伴进山采摘牛肝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及时的降雨，让今年的牛肝菌长势喜人，产量颇丰。 经验丰富的村民一早便能采收鲜菌20至30斤，采摘结束后，村民们就地对牛肝菌进行清理、分拣、去杂，一筐筐形态饱满、品质上乘的新鲜牛肝菌，尽显丰收的喜悦。为方便村民销售，林场沿线设置多处常态化收购点位，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结算，全程现款现结，高效便捷。 真正实现进山采摘、下山即卖，当场变现，让山林特产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李宝瑜：“
1: 我们早上4点多上山吧，一天能采个20多斤，中午就下山了，收入非常可观。”
0: 收购商户池福令深耕本地山货行业已有9年了，常年专注于野生牛肝菌收购与加工销售。据他介绍。 今年牛肝菌采摘季自7月份开启以来，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日均可收购新鲜牛肝菌7、800斤。收购的鲜菌经过加工处理后，妥善储存，统一外销，长期稳定供应各地客商，让深山优质山珍走出林区，销往各地，打通了林下产品外销通道。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收获商池福令。
2: 我这收蘑菇收的能有7、8、9年了，一直在坚持这个产业，说实话挺喜欢这个产业的。但是每天这固定的话，能收到是7、800斤蘑菇。回家我这切成干片，做烘干。
0: 绿水青山孕育优质特产，小小菌菇释放绿色动能。近年来，德利齐尔林场立足林区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盘活林下闲置资源。 大力发展野生菌菇特色林下经济，通过完善采、收、加、销全产业链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阿荣奇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活力。
3: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根河市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一年中有9个月需要供暖。今年，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已全面启动，目前正抢抓施工关键期，全力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博瑞的报道。
5: 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焊接、吊装、铺设、回填，每一道工序都环环相扣，项目分标段施工推进。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每天到现场巡查，从管材质量到焊接工艺，从回填厚度到路面恢复，全过程严格把关。
6: 黑龙江营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万国鹏：根据9月份的这供暖工期要求，我们现在是抢着干。这个雨啊，这非常大，这两天天天下雨。雨小呢，我们就顶着干，没办法，因为工期不等人。这个冬季供暖，老百姓要取暖，咱们必须得抢在供暖之前把这个完工。
7: 管网改造关乎千家万户，工程进度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大家都盼着改造尽早完成，京东供暖更踏实。市民戴庆华：
8: 我是根河的老居民了，我今年都80多岁了，在这住了挺多年了。这个咱们是冷极嘛，冬天挺冷，这个供暖原先也就挺可以的，但今年政府又投资，给我们换了新管道，心里更加放心。把这个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感谢党的温暖。
5: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市政保障体系，筑牢极寒地区城市供暖安全底线，节约供热运维成本，有效解决因管道老化导致的跑冒滴漏和热能损耗问题，让居民冬季室温显著提升，提升城市宜居性与民生保障水平，为根河市城市更新、民生提质和城镇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国冷极的寒冬更有温。

0: 度，更和是住建局城建办科员白杰。
1: 目前我市一级管网已运行20年之久，存在跑冒滴漏等问题，存在影响我市稳定供热隐患。本项目核心建设内容为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累计改造供热管线长度达7992米，形成覆盖主城区的系统性管网更新网络，同步配套建设管网附属设施、阀门井、换热配套及管网防腐保温、安全防护等工程，全面替换老旧破损管线，优化城区供热管网布局，提升管线输送效率与运行稳定性。项目于2026年6月15日开工建设，目前项目进展符合预期。
2: 为严厉打击高速公路大件运输车辆违法冲卡、偷逃通行费行为，维护高速公路正常收费秩序与道路通行安全，满洲里收费所协助满洲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大件车恶意冲卡逃费案件，全额追缴偷逃通行费7536元。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通讯员陈佳旭的报道。
3: 近日，一辆大件运输车辆驶出满洲里收费所出口，强行冲撞车道栏杆，加速驶离现场，恶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案件发生后，满洲里收费所第一时间启动追逃应急处置工作，调取监控录像、通行记录、卡口数据，全面固定车辆信息、通行轨迹及违法证据，精准研判车辆逃逸方向，并迅速分工双线推进追查工作。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4: 首先，我们赶赴口岸沿线路段物流运营企业开展实地巡查，全力追踪涉事车辆行踪，同时安排专人前往辖区公安机关报案备案，同步对接警力开展联合追查，构建快速高效的追逃工作格局。
3: 在严密的追查攻势和法律震慑下，涉事驾驶员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主动驾驶车辆返回满洲里收费所，对接所领导如实陈述事件经过，诚恳承认冲卡逃费违法事实，并主动配合将车辆开回至满洲里收费所，足额补缴全部偷逃通行费。此次案件的高效处置，有效遏制了大件车辆恶意逃费的侥幸风气，切实挽回国有资产损失。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4: 下一步，满洲里收费所将持续健全以公安、交警、刑警、交通执法等部门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紧盯夜间、凌晨等薄弱时段，加大大件运输、超限超载、恶意冲卡、逃费等重点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缴一起，持续规范辖区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平稳有序运营。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中英子和他的小伙伴们在童年发生的故事。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我们讲到英子的小伙伴们踢球，把球踢进了新帘子胡同的那片荒草园子。荒草园子里，英子看到了很多东西。在这个荒草园子里，除了这些东西还会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接着翻开《城南旧事》第十二期，走进我们看海去的第二小节，让我们跟随英子的脚步，去看看那藏在草堆里的秘密是如何在阳光下一点点现出原因。

第三天，好几天过去了，方德成他们不再提起那个球，但是我可惦记着。我惦记的不是那个球，是那草地，草地里的那堆东西。我真想告诉妈或者宋妈，但是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今天我的功课很快的就做完了，两位的加法真难算，又要进位又要加点儿，我只有十个手指头，加的忙不过来，算数算得太苦了，我就要背一遍我们看海去。我想躺在那海中的白帆船上会被太阳照得睁不开眼，船儿在水上摇啊摇的，我一定会睡着了。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收拾铅笔盒的时候这样念着，我把书包挂在床栏上这样念着，我跳出了屋门槛儿这样念着。爸和妈正在院子里，妈妈抱着小妹妹，爸爸在捡花草。他说夹竹桃叶子太多了，花就开得少，该去掉一些叶子。他又用细绳

枝子捆扎一起，那几颗夹竹桃就不那么散散落落的了。他又给墙边的喇叭花牵上一条条的细绳子，钉在围墙高处。早晨的太阳照在这堵墙上，喇叭花红紫黄蓝的全开开了。但现在不是早晨，几朵喇叭花已经萎了。妈妈对爸爸说，带把锁回来吧，贼闹得厉害，连新华街大街上还闹贼呢。爸爸在专心剪裁花草，鼻孔一张一张的，他漫不经心地说，新华街离咱们这里还远呢。抬头看见我又说，是不是英子？我点点头，那空草地在我眼前闪了一下。小妹妹这时从妈妈的身上挣脱下来，她刚会走路，就喜欢我领她。我用跳舞的步子带着她走，小妹妹高兴死了，咯咯地笑。我嘴里又念着，我们看海去，念一句，跳一步舞，这样跳到门口。宋妈刚吃过饭，用她那银耳挖子在剔牙，每剔一下就滋滋地吸着气，要剔好大的功夫，仿佛她的牙很重要。小妹妹抱住她的腿，她把耳挖子在身上抹了抹，插到她的劲儿上去。宋妈抱起小妹妹走出街门，她对妹妹说，俺们逛街去喽，俺们逛街街去喽。宋妈逛大街的瘾头很大，回来后就有许多新鲜事儿告诉妈妈，神妖贼怪骡马驴牛。宋妈走远去了，小妹妹还在向我招手。天还没有黑，但是太阳不见了，只有对面空房子的墙角上还有一丝丝光。再看过去，旁边的空草地上也还有一片太阳闪着亮，草被风吹得轻轻地动，我看愣了，不由得向他走过去。我家隔壁的门前停了一个收买破烂货的挑子，却不见人，大概是到谁家收买破烂去了吧。这时门前的空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走向空草地，一边迈过破墙，一边心想，如果被宋妈或者什么人看见我到这里来的话，我就说我要找那个皮球的。本来嘛，我没有专心找球，但也希望能看到他。我的脚步是走向那个神秘的墙角，我憋住气，拨动着高草，轻轻地向前探着脚步。我是怕又踩到什么东西。那些东西能够还在这地方吗？我那天怎么不敢多看一看，立刻就反身退出来呢？现在这些东西如果还在这地方的话，我又怎么办呢？当然没有办法，我只是想看一看，因为我喜欢奇怪的事儿。

他们丢的那个。我点点头，接过球来，便转身退出去。但是，他把我叫住了。嗯，小姑娘，你停停，咱们谈谈。她是穿着一身短打裤褂，秃着头，浓浓的眉毛。她的厚嘴唇使我想起了会看相的李伯伯说过的话。嘴唇厚厚敦敦的，是个老实人相。我本来有点怕，想起这句话就好多了。他说话的声音仿佛有点发抖，人也不肯站起来。但是我知道他身后有一堆东西，不知道是不是那天的铜茶盘什么的。他说，小姑娘，你几岁了？念书了没有？七岁，在厂店附小一年级。常常有人问我同样的话，所以我能一下子就回答出来。呵，是个好学堂，谁接你送你上学呀？我自己。回答了以后想起爸爸，所以我又说，爸爸说小孩子要早早养成自立的本事。现在你知道不知道，新华街城墙打通了，叫做新华门，我就不用绕顺治门了。小姑娘会说话，家教好。她不住地点头。你爸爸说得对，小孩子要早早的就学会自个儿，自个儿管自己个儿的事儿，这是本事。哎，她忽然低头，长长叹了一口气，又抬头望着我，笑笑问道：“你猜我是来干嘛？”你呀，我猜不出。我摇摇头，但又忽然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来这里拉屎？拉屎？他睁大了眼睛。对了对了，我是来出宫的了，不讲卫生。我们这路人没有卫生。我又低头斜着眼望了一下他的背后，他好像在想什么，愣了一会儿，从短褂口袋里掏出了一把玻璃球，都是又圆又亮的汽水球。那，这些个给你。我不要。这种事一点儿也不能坏我的心眼儿，爸爸说过，不许随便拿人家的东西。是我给你的呀。他还是要塞到我手里，但是我的手掌努力张开着，并不蜷起来，球没法落到我的手里，就都掉到草地上了。我又说，人家给的也不能随便要。这孩子，他也很没有办法的样子。随后他又问我，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我摇摇头。你回去要告诉你们家里的人看见我了吗？我还是摇头。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呀，我也是好人。谁又说他是坏人了呢？他的样子使我很奇怪，我猜想他不是来拉屎的，那堆东西跟他有关系。回去吧，快黑了。他指指天，乌鸦飞过去了。那你呢？我问他。我也走呀，你先走。他掸掸身上落下的碎草，好像要站起来，接着又说，可别说出去啊，小姑娘，你还小，不懂的事儿，等赶明儿我跟你慢慢的谈，故事多着呢。讲故事？是啊，我常常来。我看你这小姑娘是好心肠，咱们交个道义朋友。我跟你讲我弟弟的故事啊，我的故事啊。什么时候？说到讲故事，我最喜欢。遇见了，咱们就聊聊。我一。

个人儿也闷得慌。他说的话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大朋友可以交一交。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分不清这些，就像我分不清海跟天一样。但是他的嘴唇是厚厚敦敦的。我转身向外拨动高草，又回过头来问他，明天你要来吗？明天不一定。他正拿一个包袱摊开来包些东西，草下面很暗了，看不清，但是可以听见当当的声音，准是那个铜盘子碰着掉在地上的汽水球了。那些是他的东西吗？我走出了破城墙，眼前这块地方还是没有人，但远远的我看见宋妈领着小妹妹回来了。我赶快向家里跑，路过隔壁的人家，看见那收破烂的挑子还摆在那里。我和宋妈同时到了家门口，便牵了小妹妹的手一路走进家门。这时院子里的电灯亮了，电灯旁边的墙上爬着好几条蝎虎子，电灯上也飞绕着许多小虫。茶几已经摆在花池子旁边了，上面准是一壶香片茶，一包粉包烟。爸爸要在藤椅上躺好久好久，跟妈妈谈这谈那，李伯伯也许会来。我把皮球放在茶几上，随手便把粉包烟拿起来打开，抽出里面的洋画。爸爸笑笑问我，封神榜的洋画存全了没有？哪里会，那张姜子牙永远不会有，三只眼的杨戬我倒是有三张了。爸爸摸摸我的头，笑着对妈妈说，这孩子啊，也知道什么姜子牙了，杨戬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心气儿，忽然问爸爸，爸，什么叫做贼？贼？爸爸奇怪地望着我，偷人东西的就叫贼。贼是什么样子？人的样子呀，一个鼻子俩眼睛。妈回答着，她也奇怪地望着我，怎么问起这个来了？随便问问。我说着拿了小板凳来放在妈妈的脚下，还没坐下来呢，李伯伯就进来了。于是妈妈就赶我，去屋里跟小妹妹玩去，不要在这里打岔。

朋友们，今天我们分享城南旧事，英子认识了他搬到新家之后荒草地里的男人。今天呢，我们读到啊，英子为了给方德成刘平捡皮球，第二次钻进新帘子胡同那片狗也拉屎人也叫出宫的荒草院子。上回呢，他去只是瞥见了铜盘下面压着的绸衣桌毯，慌慌张张跑回家。这回呢，拨开高草，终于见着了那个东西的主人。英子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不怕，是因为想起李伯伯看相的话，说嘴唇厚厚墩墩的是老实人相，又直直问出孩子才有的傻话：“你是来这儿拉屎的吧？”男人笑了，不恼，只说出宫。没有成人世界的戒备，只有一份被小孩撞破秘密的局促。这是城南旧事最妙的儿童滤镜。大人眼里贼该青面獠牙，英子眼里却是厚嘴唇眼屎红红像没睡好觉的苦哥哥。他身后是油布包着的脏物，嘴上却攒着给弟弟念书将来我们看海去的梦。善恶的灰色第一次在一个七岁女孩的眼前展开了。林海音没有写惊险，只写英子蹲下来，书包落地，听他讲未完成的故事。这片荒草从此不是恐怖的空院，而是童年第一次碰触大人说不出口的难的入口。好了，朋友们，今天城南旧事故事内容呢，我们就讲这些，下期我们继续分享。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近日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0: 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陈文清强调，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针对广西、湖北、甘肃等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纳伊姆强调，目前局势下，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以色列必须根据协议履行其承诺。同时，停火斡旋方和担保方也必须承担责任，监督并迫使以色列履行义务，防止其违反协议。纳伊姆指出，根据协议规定，在停火协议前一阶段条款未完全落实之前，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确认，已有41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溺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1号表示，近期大量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情况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加强边境管控并打击人口走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今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授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决赛，柯洁逆转党一飞夺冠，柯洁究竟是怎么做到在绝境当中翻盘的？稍后我们会详细来解释。另外，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提议引发国际足坛的剧烈动荡，欧足联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却说还要继续推进磋商程序，国际足球治理究竟路在何方？此外，我们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会关注2026 CBA 选秀大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围棋。柯洁昨天在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里面逆势翻盘，绝杀了党一飞，再度问鼎。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围棋记者谢瑞。谢老师晚上好。
9: 哎，方老师晚上好。
8: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来好好说说这盘棋啊，这个其实下到中后段的时候，拥有局面和用时双重优势的党一飞当时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了，对吧？当时 AI 给的这个胜率一度都接近了100%，怎么这个100%所谓煮熟的鸭子最后飞了呢？
9: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看错了啊，他看错了那个下边的那个黑子儿的死活，他以为就是说实战中让步，他不打劫嘛，他本来是准备打劫的，突然一下子他又手收回来了，他又不打劫的，他又给自己粘上了，他以为他粘上之后的下边的黑棋就自动死亡，所以呢，他觉得这样他也是赢定了局，他稳稳的赢了，他就没必要去跟柯洁打劫。柯洁呢就很鬼，就是说当时呢就给他一个选择，你是打劫呢还是不打劫？党一飞呢想了半天，党一飞一直下完了他都没有读秒，他时间其实很多，他最终决心就还是跟柯洁打劫，但是打着打着，他突然他就不打了，他又缩回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看错了啊。他局后他说他已经把那个下面这个黑棋看的是死棋，但是没想到人家柯洁简简单单你就给做活了，所以这个棋一下子就完了啊。
8: 嗯，所以有的棋迷我看赛后讨论，觉得这盘棋是党一飞送出去的，但是也有的棋迷不服气，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在决赛里面能够接受对手送出去的棋，这是一。再一个，你要看到就是给机会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当然，我也看到有的棋迷这个热议很有意思啊，有一条高赞的这个点评叫“柯洁开局不利”，哎，柯洁形势危急，柯洁昏招频出，柯洁败局已定，柯洁即将认输，哎，柯洁发表胜利感言，就是好像以往柯洁状态好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的是他在逆势当中的翻盘，但是当时的那种逆势当中的翻盘和昨天这盘棋，在您看来，从状态的角度，柯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9: 我觉得有本质的区别。他过去的翻盘，他实际上是一种很焦躁的情况之下，就是靠运，多半是靠运气翻盘。你比如说那个2016年啊，就是孟买河北的决赛的第五盘棋，他对李世石，他那个他最后就焦虑到什么，把棋子都往棋盒里面扔。
8: 嗯，
9: 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焦躁了，但是现在你看他啊，就是落后了之后啊，他第二盘对王廷浩，然后第四盘就对那个党一飞，你看那个棋他已经就是胜率都快接近你零了，但是他依然纹丝不动，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的冷静，他现在就是比以前他的最大的差别就我觉得他现在心静了，他现在比以前做到能够安静下来。他以前到了形势不好的时候又揪头发又嘴里不停的唠叨叨叨，现在没有了，他现在坐在那就像一个君子一样的，就是很有风度的，就一直等着对手就是出漏招，让他那个什么的逮着这个机会。他现在已经有一种就是什么，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啊，那种感觉，那种大骑士的感觉啊。
8: 嗯，所以为什么看到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很关心的是柯洁还能不能够继续重回巅峰，继续在世界围棋的舞台上替中国队争金夺银。我们都知道5月份的时候那个春兰杯当时他复出了，对吧？但是那个春兰杯毕竟没有一下到底嘛，只是达到了这个16进8，他当时赢了日本的那个福冈航太郎。 当时那盘棋你也很难说这个棋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次王中王不光是最后决赛赢党一飞，包括您前面提到赢王新浩那盘那个家，那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柯洁有点那个重回巅峰的感觉。你觉得现在他这个棋力啊，包括您刚才讲了他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叠加在一起考虑，现在和他巅峰时候相比，算是一个 2.0 版本的吗？ 70% 的功力？
9: 这个怎么说都行，就是说就没法很准确的进行定义，为什么这么

0: 这么讲的，就是高手啊，就到了他那个水准啊，就像那华山五绝一样的啊，就到了那个水平啊。也我想起这个日本谜语棋圣啊，藤泽秀行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高手之争啊，与其说是技艺之争，还不如说是精神之争。就是那个华山五绝，他的那个论剑的时候，写的比的是当时临帐的那个状态。你要说他谁突然拥有一招什么？突然一招什么凌波微步，或者是什么九阴真经什么之类，能一下子把别人给打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都是看什么他临战的那个状态，以及当时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充实的程度。我觉得现在的柯洁的，他的精神上他是非常的充实的，心态上面是非常的平静的。他已经把胜负就感觉把胜负的已经看他妈了，把胜负看得很轻。所以他达到了一个精神层面上，他已经升级了，到了升级版或者说是2.0版。但是技艺啊，就是在棋艺，他是不是升级的，这个很难讲，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可能还不如他以前。但是呢，就像一个高手，那个一个高手的功力值是有各方面组成的一样，他在精神的境界上面提升了，就是遮住了，就什么掩盖了他记忆上的那个略显的不足。所以他现在反而还来赢啊。
1: 其实过去从 LG 杯这个引发的这个争议风波，到后来，我们说今年5月份复出。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柯洁几乎没怎么正儿八经的下比赛，对吧？甚至他自己，我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自己说，已经是一个抽象视频博主了。当然，这话大家就当个玩笑听听就好。无论如何，他某种程度上离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应该每天去练棋啊，应该经常去下比赛那么一个所谓专业的棋手的形象，这个形象彼此之间的距离拉的是越来越大的。这种时候，现在以另外一种心态，更成熟的，但又同时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回来。您觉得柯洁未来在世界的这个大赛上还能打吗？
0: 他当然能打呀，他如果愿意的话。那个柯南杯他现在不是打进了八强吗？他下一个对手是三冠王那个等级分第一人丁浩啊。但是呢，他有个前提就是什么？一个前提是他现在他自己好像更愿意去挑战别的啊。他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干什么的都想追求完美。他对过去自己的那些，缺这个不完美啊，不能说缺点。他说他觉得他之前的很多不完美，他很痛苦。他回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很痛苦。所以呢，他要做，他一定要做到完美。那包括他下棋，包括他的读书啊，上清华，还有现在的，比如打游戏，他也要做到完美。所以他这种心态就决定了他很难的在一个方面上了啊，就一直坚持下去啊。他急于挑战自己，他很想在自己各方面都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但这个就和那个党一飞啊和丁浩他们是有个本质的区别。像丁浩、党一飞啊，包括王天浩，他们除了围棋可以这么讲别无其他，而柯洁他不一样，他除了围棋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啊，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啊，他如果将来不能够安心来下那个比赛的话，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以后就是哪怕就是回来了啊，他可能也达不到以前那个高度啊。
1: 所以这也是大家一方面很感慨或者很欣赏，就柯洁又回来了。我们指的是比如说王中王赛这里面的这个实战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又在好奇他究竟能不能够回到我们大家心目当中一直希望的那种巅峰状态。这个里面包括他对围棋的这种感觉，胜负观是不是都会和以前不一样？
0: 是，他现在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说这是王中王的比赛啊，就是他那个心态，为他能够最终夺得冠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表现在第二盘和第四盘，这太明显了。但凡他的对手啊，他的对手如果像他一样，就是看清这个胜负啊，或者说啊，就是说把他还当作一个最强的对手来对待的话，也许这个结果啊，可能都不太一样。说实话，这两盘棋他赢的都非常的幸运啊。你要说以后就是他有重回的巅峰，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这么就是一天概全啊。我个人认为啊。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其实聊围棋话题聊得少，我们这次也打包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知道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除了大家很关心的像柯洁这样的中国棋手之外，我们的老对手这个申真勋那边也没闲着，申真勋是跟人工智能下了一次对抗赛，最后还赢了，对吧？但是这个好像是人家人工智能让了子儿的，这个比赛的性质和这个来龙去脉，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复复盘？
0: 是这样，就是自从2016年的第一次人机大战啊，就是阿尔法 Go 和李世石九段，还有第二是2017年在乌镇，人机大战的阿尔法 Go 和柯洁，这人类呢就都输掉了啊。不过呢，李世石呢就赢了唯一的一盘。从那以后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就是和人类的这个实力的差距的，这已经是很明显的，就人类和他平下是不可能赢了，就是李世石赢了那一盘棋，可能就是最后的一盘棋分先赢了 AI。 那么就是说人类和 AI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啊？有的说是让两子，有的说是让三子，所以这一次啊，就是那个卡拉Go 啊，就是韩国人就是训练平常训练用的一款 AI， 他呢就让两子和当今人类最强的棋手申真勋就让两子下三盘，结果呢是申真勋呢2-1获胜。但是这个影响力远远的不如前两次的人机大战。原因是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是让两子，也对人类的讲，就是说赢了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你像丁浩啊，他们分析啊，就是在看了这个那个棋局的进程之后，他们分析就是说，那个 AI 的团队就是把那个激烈的程度调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第一局看到啊，第一局就是把那个申真勋杀的，就是感觉啊，人类可能两个子就打不中。但是第二局，尤其是第三局，那棋下来的极其的平稳，就像铺地板一样。那么这样的人类的两个子的优势呢，就慢慢的就体现出来了啊，就全盘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啊，这样申真勋的就牢牢的控制局面，稳稳的把它赢了下来。所以呢，丁浩说呢，说赶那个电脑的参数啊和 AI 的这个参数是不大可能的，这样是有点黑人家啊，但是呢，他把那个 AI 的那个激烈的程度他可以调低。就是它降低了它的 AI 的那个激烈的对局当中的那种激烈的程度，所以这个就实际上是给了申真勋什么？给了申真勋也很大的机会啊！就不要把棋下的那么的激烈，一旦那个棋下的特别激烈的时候，人类就可能就什么算不过那个 AI 啊。
1: 这么讲的话，其实有点胜之不武的意思，是吧？
0: 丁浩他们反正是不以为然啊，他们就觉得第三局完全看不出是 AI 的水平啊。
1: 另外还有个事跟您求证一下，因为最近那个咱们的两位这个中国的科学家拿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菲尔兹奖，当时这位邓玉据说原来也是下围棋出身的，而且当时差一点成为职业棋手，但是我看有棋手的朋友圈发文在讨论说，当时他影响他升段的那盘关键棋说是输给了陀嘉熙还是输给了周瑞阳，不然可能现在就少一个菲尔兹奖，但是多一个职业棋手了。
0: 哦，这个后来我向陀嘉熙验证了，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当时是李哲六段啊，一个职业棋手，现在在武大的当教授，他呢那个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说他是被围棋给耽误了。他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定段的话，他就去学奥数了。他就调侃就是他是被围棋耽误的数学家。然后那个陀嘉熙在上面回话，就那是我把你给耽误了啊，就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那个。李哲没有定上段是陀嘉熙阻击的，他说的是这个，没提到邓禹啊。当时我问了他，我说你还记得有邓禹这个人吗？他说他不记得啊。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最后一轮冲段，最后一轮遇上的，那陀嘉熙肯定有无比深刻的印象。他说没有印象，而且呢，那年他没有定上段，就陀嘉熙是2002年。他盯上段，也就是说2001年他输了不止一盘，他不是他最后冲刺的时候没有盯上段，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并不认识这个邓禹啊。邓禹呢当时肯定是不止差一盘，也就是说当时他只是个冲撞少年，你当时要说他距离 定断只有一步之遥，这有点夸张啊。
1: 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明，就是它和围棋之间还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历史。

0: 的渊源，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1: 哎，他参加了定段赛啊。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无论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的话题，还是这个数学家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引申出一点，无论就是今天讲到的柯洁，未来在世界围棋大赛上还是不是专心致志的下下去，但是他所带来的对围棋运动的推广以及对年轻人推动作用，反过来来讲，大家从邓玉他们身上所吸取到的这种力量，就是我未必要在围棋这条路上走很远，但是利用围棋来起起蒙，提高一些对数学，提高一些对人工智能的这种基础认识，开发下智力，这条路其实它的价值依然还存在，对吧？
1: 没错，那个邓玉自己也说嘛，他说围棋实际上和数学是相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不懂这个邓玉先生获奖拿出来的这个能不能猜想，他到底证明了些什么，但是也许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基础的围棋当中找寻到快乐，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这些获奖的高手在精神世界上可以取得一些相通之处。也谢谢我们今天晚上电话连线的谢瑞先生，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围棋界最新的一些焦点赛事点评，谢谢。
2: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国际足联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个事儿引发了欧足联、亚足联等等的激烈反对。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我的同事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未来什么世界杯两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

0: 做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听完了张文的评论，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解说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2: 唐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证金融时刻。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节目里面详细探讨过，那个时候呢说了欧足联要开会啊，可能会反对，但是也没想到反对的这么激烈，那几乎不是反对就要掀桌子了。但是也有的球迷特意提供了一个参考，说这个事儿啊，欧足联虽然说的这个大义凛然，说足球的灵魂与智力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我们简直听得热泪盈眶，但是要知道欧足联自己刚刚把自己旗下所有男子俱乐部的赛事的全球商业权利，包括媒体版权、赞助授权等等，卖了个历史最高价，也是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就是欧足联能卖，国际足联你不能卖。这个背后欧足联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2: 我个人感觉呢，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在桌面底下暗流涌动矛盾的一个爆破口。我们都知道呢，欧冠呢这些年越办越好，实际上看着欧冠的这一个赛事，国际足联呢是有想法的，但是当每次国际足联试图也是采用其他的赛事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像世俱杯这种形式，就能感觉到国际足联也希望能够复制欧冠的成功，但每一次这样的形式，欧足联多多少少都不会给予完全的一种认同和配合。实际上这两一块组织在常年来其实是不对付的，其实是有些矛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事件一开始欧足联的反应如此过激和反应如此主动，首先这是两大足联常年矛盾的一个爆破。那么不管国际足联提出什么样的一种提案，不管国际足联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欧足联这边还是需要去反对的。
1: 就是说你说的这些提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咱们先不讨论，因为是你提的，我为了反对我都得反对，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这个你要说我瞧不上你，那我也不可能做到一声令下55家都跟我站在一起吧。这个背后加上今天我们听到的亚足联也反对，这个北美的也反对，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闹得这么大了，但是国际足联说我还要继续推进，他的底气在哪儿？就不怕分裂吗？
2: 我觉得现在国际足联心里很清楚，如果欧足联反对加上中北美一家的比海反对的话，他这件事情做成的可能性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因为按照相关国际足联的规定，它旗下的211个成员国必须要有半数同意才行，那就必须要有106个成员国投票同意这项新的规定才能够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算算，欧足联55个成员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41个成员国，如果这96个成员国肯定不同意的话，那实际上现在只剩下115个成员国，那么要达到106个成员国，实际上只有9个差距。其实我觉得在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决定退出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能形成，但是国际足联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反应，必须要有一定的危机公关，它要把话先说出去。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非常像我们很难看到的世界足坛的一个闹剧，因为具体现在这一项提案很多细节，不管是国际足联的还是说我们提到的欧足联的，很多相关的人士现在是没有人清楚这项提案如果能够实行到底细节到底需要的步骤，大家谁也不清楚这些细节的时候，只是有一个空穴来风的消息就炸开了锅。所以我特别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作为我们啊，咱们说球迷也好，或者说喜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大可不必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会影响现代足球走势的事情，我觉得更倾向于是一个新闻，是一个闹剧而已。就像几年前我们说的欧洲超级联赛，对吧？我们说这个欧超最后也是感觉一块大石头投进去，其实没有炸开多大的水花。
1: 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虽然现在两边嚷嚷得很凶，但是真正造成分裂的风险不大？
2: 嗯， 我可以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就感觉是一直较劲的两方，因为一个很小的甚至可能不切实际的事情产生了对立一种情绪。但是由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体量很大，他们在现代足球的地位很高，所以当这两方产生直接的矛盾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1: 嗯，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虽然你刚才也提到说很多细节并不清楚，但有一个数字大家看得很扎眼，就是这个如果你同意啊，我先给你2000万美元，尾款还有2000万，换句话是直白的讲，同意就有4000万美元，这还只是一年哦。所以我看也有的很多中国的这个球迷在讲，扩军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本来就是机会大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度，而且还有4000万美元可以拿推广青少年足球，这建场地我们可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这干嘛不同意，这是一种声音。那持类似观点的可能想必还有很多足球欠发达地区的球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看上去铁板一片说反对反对反对，会不会有的球迷说底下暗流涌动，我嘴上嚷嚷着反对，底下有可能会很诚实？
2: 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的打法呢，在于他要希望欧足联内部啊，从内部去瓦解对手。比如说欧足联有55个成员国，那我看看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员国拉过来啊。其实非常像我们当年的这个欧超，当时我们知道提到的这个几家大的俱乐部。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欧足联的态度非常的一致，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欧洲的国家他的足协也好足联也好会违背欧足联的这样的一个一致的方法。所以国际足联从欧足联内部去瓦解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并不切实际。作为咱们中国这个足协，作为咱们亚洲，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在亚足联整体的一个倾向上去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国际足联来说现在非常的不利，而他所提出的所谓的说每个足联如果同意，足协将能得到4000万美元的咱们说的是这样的回馈的话，其实本身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件事情最令大家反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代足球最重要的赛事世界杯或者国际足联旗下世界范围内的赛事当成盈利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一个消息说奥运会也会出现类似的操作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是反感这种事情。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事件的走向到底是真的越闹越大，还是你今天分析的虽然声音很大调门很高，但其实有可能最终底下握手和解的可能性也不小。我们且看事件的走向，也谢谢刘焕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关于这件事情的最新的分析，谢谢。以上是今天决胜时刻关于国际足联欧足联这场战争最新的进展报告，我们稍后继续。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2026中国男子职业联赛 CBA 选秀大会本周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选秀大会呢显得相对就比较的冷清，40个选秀顺位当中只有18个人，其中还有11个人是大学生球员被选中，出现了22次弃权，这是 CBA 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今年的 CBA 选秀为什么这么冷？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0: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经过了整个世界杯的周期，我们这个节目周五再次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篮球的话题。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篮球的媒体人赵环宇老师，你好。
4: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建文你好。
5: 大家好。
0: 其实这次应该不在 CBA 的赛季里，但是选秀大会在7月底已经在北京举行了。这次呢，选秀有69个人参选，但是只有18个人被选中，这是近7年的最低，不少球队都放弃了选秀权。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也引发了外界对于 CBA 选秀的价值和未来方向的讨论。其实2015年刚开始有选秀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选秀的认可度在逐步的提升，再到现在呢，中选的人数不断的在下滑，是不是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么它问题背后是选秀的基础，人才的培养，还是整个中国职业篮球的生态？

0: 有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在的 CBA 选秀要重新去锚定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从数据表现来看，建文，你观察2026年 CBA 选秀相比过去几年有哪些变化？
1: 其实单纯的数据来看的话，今年这个选秀被选中的球员数确实是2019年以来的新低啊。然后就是69名球员参选，其中只有18人被选中，选中率的话是26.09%这个百分比，也是最近四年来的新低。然后从球队的弃权情况来看的话，是首轮20个顺位有7支球队弃选，然后次轮的20个顺位也有，只选了5个人，那加起来的话，总共有22个弃权，就55%的弃权率，统计起来也是近7年来的最高值。像上届的那个冠军上海队，然后北京啊、广东、辽宁强队都没有在选秀里边选到任何球员。整体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也不算是断崖式的下降，因为对比于高峰期的时候，像最高的时候有30人入选一个赛季，可以说就上一年的话也是20来个人的选中的情况，所以对比于这个之前下滑幅度没有特别夸张，然后对比于之前2019年的时候，就 CBA 刚开始选秀的时候，数量上还是更高一些的，也不能说 CBA 选秀有这个价值崩塌的这个风险，因为也看到像今年四川队也用满了他们4个的选秀权，宁波队用了3个，然后像深圳、广州还有新疆也用了2个。这些选秀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还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补充国内年轻球员的一个渠道。然后像上述说的那些上海这些传统强队没有选任何球员的话，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这个顺位不够高，然后高质量的球员被其他球队已经选走了，那他们就后面也没什么好选了，然后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更加完善的一个青训梯队体系，就除非选秀市面上有特别突出的球员的话，目前这些球队还是更倾向于提拔他们自己培养很多年的一些梯队球员，所以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也不算是选秀价值下降太多。
0: 印象非常深，2019年的选秀，虽然我没在现场，但那天我做了相关的新闻，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简陋的现场。后来确实选秀好像搞得越来越专业了，从最初的关注度有限，然后到逐渐成为了年轻球员进入到联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想问一下赵老师，您觉得从俱乐部的角度上来看啊，现在 CBA 选秀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愿意在这个池子里面去选人？
2: 其实我总结两个字啊，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讲，选秀大会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鸡肋的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CBA 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跟 NBA 是不一样的。 CBA 的球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梯队，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青年队啊，但是 NBA 它其实是没有青训的，它所有的人才供给都要通过选秀，要么就是选秀之后签约这些落选的自由球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CBA 球队都是有青训，是吧？咱们也都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其实是用熟不用生，对吧？你对选秀球员没有什么了解，而且这些选秀球员对你这支球队是不是有那么深的认同感你也不确定，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CBA 球队尤其是强队，因为强队他一般啊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青训梯队，因为他强嘛，所以他的青训也会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自己的人可能还比你选秀球员更强，那我为什么要选你，是吧？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而且我自己的人有可能我的起步的工资还要更低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状元选秀的话，他大概是一个50万的保底工资，但是一般真正具有状元实力的人，肯定他的经纪人不会让球员跟你签50万的最低工资，对吧？一般都得往上谈。但是如果我是我自己培养的球员的话，这里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我自己青训球员，我的工资大概率是要低于这个50万的。那么这是一个经济考量，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实力上的考量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不去选这些选秀球员。选秀球员他其实主要有这几个部分构成的。

0: 啊，赵哲伦当然他可能已经签约了一些青训球队啊，他有这种，但是王俊杰是没有的。那他未来会回来参加选秀吗？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啊，或者短时间内他是不太可能会考虑这个选秀的问题。人家的目标肯定是要冲击 NBA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学生球员选秀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学生 CUBL，他给这个 CBA 联赛的人才的供给的质量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之前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和家长，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信息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大家不会说让孩子，尤其是这些有天赋、有溢价能力的这些家长啊，他不会让孩子很早，比如我12、13岁，我就去到一个 CBA 的梯队，然后签订一个这样的童工合同，一签签好多年，他不再会这样。他们的选择就是我骑驴找马，从学校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
1: 对，
0: 啊，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赵
0: 说，
1: 老师，这个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啊。我认为您说的这个东西应该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会有
0: 没错，
1: 越来越多有天赋的孩子是会进入到大学系统的，有可能会打 CUBA 的，然后再去考虑我到底是要走职业道路，还是用我这个名校的身份再去走其他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校园能够吸纳的顶尖的人才应该会比以前更多，那为什么反而我们选秀的这个热度在下降呢？
0: 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自主培养球员的认定问题啊。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 CBA 注册管理规定里边的一个 bug，它其实就要求你呢，在21岁之前，你只要能够代表一个俱乐部注册，并且打2次 U 系列的比赛，你就可以被认定是这个自主培养球员。认定为自主培养之后，它和这些选秀球员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可以自主的和这个球队签约，但是一般就衔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只有当他显现出了一定的苗头，比如说到了18岁了，我现在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高中
1: 高
0: 生
1: 中
0: 球
1: 生，
0: 员，哎，对，这个时候我有很强的议价权，这个时候有很多国企球队，他是拿着大把的钞票在找这样的球员。他愿意为他支付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签字费啊，这个一笔钱可能就进账1-2百万，甚至更多，啊，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到最后打了5年以后，我的天赋 CUBAL 消耗殆尽，然后我在5年以后我去选秀，然后去搏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是我选秀，因为选秀的话，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某种程度上啊，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下家。就是今年为什么这么多高顺位的球员被劝退，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落到四川这种长期欠薪，然后濒临破产的球队嘛，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学生的选择就是，我要么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签一个这个职业队的青训，比如李俊贤啊，比如这个丛瑞妍，他们都签了青岛。啊，还有的呢，甚至选择先进入大学读1年看看，然后我再继续找机会。因为读大学大一读完也就才19岁嘛，对吧？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个21岁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像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辽宁队的张晨、志峰，还有广州队的管子玉，他们其实都是打了1年大学之后，然后再加入到职业队里边。哎，他们也能获得不错的发展，就是能够选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球队啊，不至于说像到了选秀里边，然后去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然后去叫板。
1: 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选秀这样的机制？就是让一个大学生球员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球队，它实际上它本身连接的是我们对标的 NBA 的这个模式里面，他希望这个联盟的实力平衡，所以他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能够进补到天赋球员的机会，让这个联盟不是强者恒强。那么这套逻辑是不是在 CBA 它是不行不通的？
0: 咱们中国的这个高中啊也好，还是大学也好，他们人才的这种输送的质量，那跟 NCAA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你在 NBA，你可以选中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联盟格局的球员，最典型的詹姆斯，很难说我通过选秀来选中一个真正的舰队基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这个身份的只有一个陈
1: 张
0: 英
1: 宁，
0: 俊。
1: 陈英
0: 啊，张
1: 俊，
0: 宁都差点意思，但是陈英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到了真正争冠的球队，他其实也是存在感非常弱的啊，在某些关键场次你也指望不上。但是呢，我觉得选秀其实最初他的目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消除信息差，并且建造一个这样的媒介事件。其实，在选秀出现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大学生球员通过这个自由签约的形式进入到 CBA，也不是说没有选秀这些球员就没有渠道了，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呢，就信息差会更大一些。

0: 季没有选秀。大家因为对大学生球员不太了解，大家都知道之前都是体教分离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极少量的大学生球员才能够有机缘巧合进入到职业篮坛。但是现在通过这个选秀大会这么多年的培养，也通过 CUBL 这个联赛，它影响力的逐年提升，所以说大家对大学生球员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大家进入整个 CBA 联盟的这种渠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畅通的，因为它信息差被抹平了。
1: 其实我想再跟建文聊一聊，因为未来会有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会有升降级了。一旦有升降级，那么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球员的选择呢？会对选秀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力呢？
2: 今年的状元热门是奎，他这一次就最终没有报名。本来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啊，但是四川队的话，今年他有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石奎还是去选择加盟了在 NBL 的香港金牛，然后香港金牛也是连拿了3届的这个 NBL 冠军，未来进入到 CBA 的话，可能说是没有什么悬念。后面 NBL 的球队也可以是通过俱乐部杯对上 CBA 这些级别的球队。然后对于石奎来说，加入金牛的话，相当于 NBA 的新秀可以去打一年这个发展联盟，这样子多一个链接啊，就更好的从大学联赛过渡到职业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就对于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球员更加注重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体现，也是升降级对于他的选择的这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 CBA 相对来说还是流动性还是差一些，新秀权进入到 CBA 之后，就可能选中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还是有一个优先注册或者说是签约的这个权利嘛。这样的话就，但对于新秀球员来说，可能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自主选择权，可能就是有点被锁定了的感觉。所以，可能对于石奎这样的年轻的球员来说，参加选秀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从这个未来升降级的话，也是给他另外一个渠道吧，进入到这个 CBA 里边。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状元他没有选择一个可能降级的球队，他选择了一个未来可能升级的球队，是这样吗，张老师？
0: 对，没错，我觉得这一笔运作呀，我觉得堪称是神来之笔。他其实就是赶在整个体系反应过来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事情解决掉了。我相信未来这个 CBA 和 NBL 打通运营的话，我觉得这个漏洞一定会被堵上。如果选秀这个制度仍旧存在的话，啊，当然如果以后选秀制度直接取消啊，那我觉得就谈不上漏洞了。越弱的球队，他的选秀权越靠前，对吧？就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落在这种烂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假如说我选上之后，我接下来马上降级了呢？降级我存在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我没有 CBA 的分红了呀，或者说我到了这个 B 级联赛，我的分红没有那么多，肯定是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这个情况下，我在没有分红的支撑，没有票房收入。那这个情况下，我还能支撑给他开200万、开100万的工资吗？那这合同要怎么签，对吧？难道说我先提前有一个打一个补丁，说假如以后我调到 B 级，那我给你再开变成50万或者变成更少？所以说这个里边它其实存在一些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世界上主流的这种带升降级的联赛，它没有选秀，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运营环境。对吧？你连去如何去签合同都是一个问题。
1: 很多人认为 CBA 选秀它不只是一个选秀制度的问题。刚才咱们多次提到，它是一个整个的人才的培养体系的问题。它有校园篮球，有基层青训，有职业俱乐部。它是希望能够把这三块有效的进行一个衔接。那么现在 CBA 的这个选秀，在中国篮球人才体系当中，暂时我们说暂时他承担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第一句话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定义得非常好。它其实不是选秀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仅仅是选秀自身的问题啊。你说有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昨天我也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其实我认为是这个衔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衔接并不合理。为什么非常有效？因为其实说白了，之前体教分离也好，还是说很多运动员出于无知，然后签了长期的这种合同也好，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什么？主打的是一个信息差。但那个时候就是外边的人不了解里边，里边的人不了解外边，所以说它会存在一些沟通不畅、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些信息差都在被进一步的抹平。只要你是一个资深的球爹，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人脉。你对这些所谓的注册管理规定，你甚至可能比有关专家都门清。所以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但是，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衔接。为什么呢？也说了，有钱的国企俱乐部可以拿着签字费，提前把这个潜力的新星招到自己的麾下，对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的人他其实手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小牛啊，现在叫小牛已经用不过来了，但是他还要把在手里，为啥呢？我在赌他的未来，我在赌他不能去其他的球队，对吧？假如说他在我这打不出来，他去其他球队打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啊，可能成为我争冠路上的一个绊脚石。青训和这个 CBA 的衔接，很多球队有青训，但是他的青训其实名存实亡，走一个所谓的共建的这种模式。对吧？有的就是随意找一群人，然后把我这个所谓青年队拼凑出来，然后去应付这个准入，对吧？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就20个 CBA 球队为什么每年能够培养的人才少之又少。当然，说到这个青训了，然后还存在一个青训和校园相互导流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又因为青训比较少，只有20个球队，有的球队可能还就是随便搞一搞啊，比如说他可能自身经济状况非常差的那些球队，除了那些顶尖的校园的球员能够进入青训体系，其实那些大量的那些看起来现在比较平庸的球员，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青训体系当中的。这个 NBA 呢，不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这个选秀的平台上去想办法进入 NBA，这个是他唯一的通道。那我们这边通道就太多了，对吧？他是补丁落补丁啊。之前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如果你选一次选不上，你想进入 CBA，你就要不断的去选。我印象里边选的最多的一个人是乔文翰，就他现在网上叫乔大发，他现在是一个街球运动员了。他当时选了至少3次，我印象里边。但是后来呢，就只要是你报名参加选秀，你落选了，你就可以以自由球员身份去跟球队签约。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男篮签的那个陈九章，那是山东大学男篮的一个队员，啊，他就是落选秀，然后就签了他。后来他在 CBA 也有过一些出场经历。CBA 选秀这个制度啊，它也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完善自己。但我觉得呢，如果这个 CBA 选秀制度想要进一步存在下去的话，它一定要配合着其他的改革。这个我觉得就一定要把自主培养的认定提前到15岁啊，15岁以前可以自主培养，而且你必须要提供什么呢？必须要提供这个球员确实在你这儿参加训练、接受训练、接受培养、参加比赛的这个证据。你不能说我就一个备案合同，我就一个这样协议，我就能证明他是我自主培养了。当然也要给他去，家长也好，给他也好，去支付工资，对吧？这个链条一定得是完善的，你不能说随随便便你就糊弄过去，那不行，对吧？你必须真正是得自主培养。另外，把选秀的这个时间，15岁到18岁，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没有选择进入青训，OK，那你接下来只能在18岁以后参加 CBA 选秀了。如果你担心你被不喜欢的球队选上，可以，你去 NCAA 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勇气、有底气去冲击 CBA 的球员，去 NCAA 一级联赛，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 offer，没有什么问题。哪怕你找不到最顶级的 offer，你能不能找一个末流球队？NCAA 一级联盟有350支球队啊！这样说虽然有点残酷，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能够让 CBA 选秀长期发展下去的一个办法。
1: 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年选秀大会还是改变了很多球员的命运，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已经成为了联赛的中坚力量。刚才我们提到像什么张宁啊、姜育兴啊、陈英俊啊、王蓝钦啊，对吧？朱明镇啊、王少杰呀、啊，这其实这么多年，你不能说选秀这个机制没有帮我们筛选出联赛的一些人才，而且这些人也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我觉得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调整吧，但在本质上还是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这种理性的调整，它是背靠着校园篮球培训质量的提升，背靠着 CBA 的青训体系怎么样去和校园篮球结合，这才是选秀大会未来的价值之所在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巴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逐流域研判突出风险，并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会商综合研判，巴上期间，也就是8月1号到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西江支流豫江、长江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岷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下一步，水利部将进一步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对降雨、产流、汇流、演进进行全链条精准监测和滚动预报，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严密防御城市内涝，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辛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30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成员。以军还称，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当地时间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25人死亡，另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此刻提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部、辽宁西部和南部、上海中东部、吉林中部、新疆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地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六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2: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 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儿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儿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轻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3: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 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胡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吧，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 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的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啊、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跨过门槛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胡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4: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3: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5: 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3: 胡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4: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3: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5: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3: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颠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4: 我妈多半还活着。
5: 我不懂。
3: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4: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 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5: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4: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3: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5: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3: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6: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3: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4: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3: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淇淋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6: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3: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5: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4: 嗯，
5: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4: 嗯。
3: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6: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
4: 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5: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4: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 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3: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5: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3: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6: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3: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盲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7: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他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菊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

0: 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2: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5: 小姑娘，你可真能。

0: 你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1: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0: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1: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0: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帮。
1: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2、3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0: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2: 嗨，儿子想你了呗。
0: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1: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0: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1: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2次深呼吸，低声说
0: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1: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总会硌得慌。
1: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0: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1: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1: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他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4: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0: 走。
5: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质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魏佳艺的一首《半生走过》。只是因为呢，1999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校园歌手大赛，稀里糊涂的拿了一等奖，又在学校附近的酒吧应聘了歌手，魏佳艺才小心翼翼地把脚尖放在了歌手这条路上。女歌手当中呢，像魏佳艺这样清亮的嗓音并不少见，但是呢，像她现在这般沙哑当中带有独特韵味的嗓音就十分少见了。2010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寻找与众不同的人，而她充满辨识度的声音瞬间抓住了许多人的听觉。魏佳艺呢，始终抱着飞蛾一般的决心扑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哪怕失败，哪

这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到底能做什么呢？或许也就是听一首歌吧。其实时间呢，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1440分钟。从你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天开始，它就陪伴着你每一天。无论你是贫是富，时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嫌弃过你，任由你去把握、去掌控、去支配、去利用。所以时间呢，就是人生最大的成本，同样也是每个人的资本和财富。但愿你我都能够抓住时间，成就自我。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刚刚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老师也经常用很多的人生哲理来教育我们。很多年轻人呢会觉得那样的话呢，实际上到现在呢有一些过时。不过呢，我们还是觉得它会有一些现实意义。至少呢，我们要保持那种豁达开朗的心态，积极面对人生。所以呢，现在很多年轻人要少一点牢骚，少一点埋怨，多点耕耘和付出。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尽量的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增长自己的体质，使自己生活的更有质量、有深度、有所为。有意义，也让自己所做的事情呢闪光，生命的意义呢会更加的闪亮。不要为已经消尽的年华去叹息，必须正视珍惜现在拥有的和那些匆匆流走的时光。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有关于时间，来自徐佳蔚的《明天的明天》。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
11: 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0: 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共产党以后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0: 和两薪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融、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 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

0: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耗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耗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王伟忠做了讲话。
1: 包刚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通报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详细内容。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31日在呼和浩特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69人，候补委员8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自治区部分重点民营企业负责人，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伟忠受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和下一阶段工作部署，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力抓好7项重点工作，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能级，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着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特别是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地区生产总值2季度当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好于全国或各省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全区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落实落地。 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全会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坐实列入各级“十五五”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大力发展假日、赛事、演出、冰雪等经济，推动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按照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理念和节约、安全、精彩要求，办好自治区16运和7残运，推动1、2、3次产业协同增效，统筹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保障、田间精细管理、秋收组织调度等工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深入实施种新工程，着力抓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短板，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协同推进技术研发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抓好煤炭、冶金、稀土、乳业、生物制造等产业数字化转型，拓展风光、清储、算电协同、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等新能源多元化就地消纳场景，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培育磁源经济，促进磁源出海，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在更大范围应用，聚焦优势领域，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强化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服务保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互市贸易，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着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北疆屏障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一体化提升工程，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高度重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三个不怕重要理念，加强对并险水库、河湖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镇低洼医疗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深入细致做好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努力做到无人亡少损失，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接续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特别是三大标志性战役，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严肃惩处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效防范处置财政金融领域风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全会强调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大气力提升医疗、教育、物业、供暖和一老一小服务等水平，把群众关切的事一件件办好，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加强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力度，强化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结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实落细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引导群众更新增收观念，积极挖掘商机，主动多元化创收，稳步提升城乡治理水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齐城镇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地下管网以及电力等基础设施短板，以绣花功夫加强社区治理，提升党建引领边境地区基层治理效能，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管党治党，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健全议事决策、权力运行等各项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统筹抓好中央巡视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严把人选的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做

0: 封官、廉洁官，严守食盐禁换届纪律，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持而不惜纠风治乱、反腐除弊，深刻汲取孙少成、王立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务求夺取攻坚战全面胜利。全会强调，开好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扎实做好筹备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内蒙古实际，起草形成高质量的党代会报告，描绘好未来五年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全会强调，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必须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学习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对标对表中谋细贯彻举措，在知行合一中推进工作落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正确认识我区当前发展形势，坚定实现更大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以斗争精神除陈疴、清积弊、解难题、破梗阻，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认真研究和运用政策，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心神沉下来，把干劲鼓起来，把担当立起来，把正气竖起来，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锐意进取，开拓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通报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包刚说，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包刚表示，下半年我们要乘势而上，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加速推进沙哥荒大基地、煤制油气、绿色算力、六张网等项目建设，加力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能源、有色、化工、稀土等领域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继续组织好农牧业生产，保持粮肉奶等主要农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打造更多的全国知名品牌，挖掘服务业潜力，持续加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服务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高质量完成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督察等指出的各类问题整改，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实实在在交出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0: 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王瑶报道。7月31号二连浩特市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在二连浩特市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本届交流季以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和青春同行中蒙青年交流活动三大板块为核心。中蒙两国200多幅精品画作同场展出，创作主题涵盖共绘万里茶道、我眼中的祖国、中蒙友好、美丽家园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坚持隐喻并举，全程护航，从顶层设计、资源匹配到落地服务全链条发力，精准对接北京优质科创资源，成功引进人工智能加无源无线感能共融智能监测终端中视平台，落户和林格尔并投入运营，以精猛协作之力夯实区域产业创新底座。
0: 2026乌兰察布科创行活动7月30号启幕，将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展高新技术、农牧、教育等领域活动，涵盖科技培训、项目筑起、示范科技小院打造等。
1: 7月30号，蒙东通辽科左中旗防沙治沙风光一体化项目22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建成投运，每年可输送绿色电能1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0万吨。
0: 连日来，包头市全面推进城市夜景亮化提升工程，自治区16运元素景观遍布全城。
1: 7月31号，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响沙湾启幕。
0: 7月31号，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几天全区将持续呈现冬热西凉、冬雨西缓格局。自治区气象部门提醒，8月6号后副热带高压逐步南落减弱，东部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才会明显缓解。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
2: 金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 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3: 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9: 诚信是什么？
2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1: 100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3: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弦在流翔，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
0: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经典在流行》，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匆匆。

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在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边的风景，身在远方的你是否会怀念过去。

晨光亮鞋鞋过车窗，风把发梢吹得柔软。今天的行程可能不算太长，翻出收藏夹里压了好久的老歌，旋转的旋律一下子会裹住整个车厢。老歌里藏着你第一次出发的雀跃心跳，也乘着此刻旅途当中漫出来的松弛温暖。早间好时光，经典在流行，陪你把沿途的风景看好，唱成

0: 首歌是由唱过《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王铮亮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您这里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早间时段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七点的风还带着山野的清凉，国道旁的树晃着碎金似的阳光，发动车子驶向远方，车载音响跳出那熟悉的老歌，还是当年你塞进随身听循环了一整个毕业夏天的旋律。
1: 拥抱依旧很温柔，
0: 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在终点，而在老歌响起的此刻，温度刚好，风也刚好，连心事都变得轻软。各位早安，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早金档和老歌一起赴今天的清新旅程。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爱好，就是在自己闲来无事的时候，喜欢来翻一下自己的旧物件，整理一下旧背包里的时候，你会翻出多年前的旅行门票根儿，耳边刚好就飘来一首歌，原来那些走过的很远的路，见过的温柔的风景，早就悄悄地藏进了旋律里。每次想起，都像是重新踏上了那段松弛的文艺旅程。早间时光不用赶时间，让老歌的温暖裹着你，慢慢的回味旧旅途里的星光。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陪你在早间遇见旧旋律里的

有没有过一场说走就走的，至少是城市的短途漫步？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佩戴上一副耳机，循环播放的还是那首百听不厌的老歌，老旋律自带着温柔的滤镜，把路边的新开的花，转角飘来的咖啡香都晕得乎乎的软软的。旅行不一定要去远方，而老歌陪伴的晨间散步就是专属于你的文艺时光。经典在流行，早间档用温暖老歌给你一上午的清新好心情。

这个清晨你选择了哪一条步来散路呢？是在满满是野花小草的草原，还是河边的步道？不妨把耳机分给老歌一支，让旋律裹着早间的阳光，陪着您漫无目的的闲走一会儿。经典在流行，经典老歌从来不嫌旧，就像平淡的旅途从来不缺惊喜。那些唱过千万遍的歌词里，藏着我们没有说出的心事，也藏着关于生活最通透的小故事。慢慢走，才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这里是老歌留给我们的温暖又清新的馈赠。

早间的阳光不烈，风也正好，你的下一段旅行计划好了吗？不妨来一首老歌，旧旋律里常有新的感悟，就像是旧路上也会撞见新的风景。这里是经典在流行，用经典老歌给你温暖的陪伴。

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歇的旅行，那些陪你走过的老歌永远会在你每次出发的时候为你温柔开场。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号，农历6月19，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月1号起，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多项惠民新政正式实施。
1: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会议。
0: 急用钱专题调度全市水利工程汛期安全隐患抽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呼伦贝尔市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新政将于2026年8月1号正式实行。政策适用于呼伦贝尔市行政区域内，不含满洲里市的缴存职工。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卓娜、金辉的报道。
2: 此次政策兼顾购房置业与住房日常开销，全面打通住房消费各环节。提取方面，进一步拓展住房消费类提取业务种类，将更多住房消费类日常支出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贷款方面，通过取消余额倍数限制、下调组合贷首付比例、提升贷款额度等一系列措施，为缴存职工购房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对多子女家庭、高层次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政策，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切实缓解购房资金压力。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归集提取科业务主管杨广挺：
3: 此次公积金新增五类提取业务。呼伦贝尔市不包含满洲里市，缴存职工及配偶可以办理，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来交取暖费、物业费、装修费、维修资金、契税。办理相关提取需要满足本人及配偶无公积金贷款、无公积金贷款担保责任、账户未被查封冻结的，夫妻共同提取需双方一同到场。不同业务分别限定提取额度、办理频次，需要身份证、一类借记卡、房屋产权凭证、对应票据等材料，到公积金业务大厅窗口办理即可。
2: 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贷科副科长艾丽亚：
4: 首先提高了贷款额度，双缴存职工单笔贷款最高贷款额度由原80万元提升至105万元，增加了25万元，单缴存职工保持不变，仍为60万元。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不含满洲里市购买自住住房的，符合政策的多子女家庭以及经过认定的高层次人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在现行最高额度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单职工最高可贷72万元。双职工最高可贷126万。